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6: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7: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7: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
7: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的温度呢比昨天略有升高，最高气温来到了18度，最低气温呢

0: 是7度，目前实时温度是11度。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特殊的嘉宾，特邀嘉宾，
2: 是
1: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是从我们五指山展演回来的一位大哥和一位大姐。
0: 是的啊，也是我们团队的成员呢啊，两位
1: 主要成员，中流砥柱，
0: 那是真是承上启下呀，他俩挺不容易，
1: 帮你管理其他的
0: 好朋
1: 友来着，是不是
0: 啊？是是是，两位哥哥姐姐啊。一位呢是我们的王岩姐姐，一位是我们的万友大哥啊，
1: 万奇大哥
0: 啊，万奇大哥，是欢迎二位，
1: 欢迎二位，
3: 谢谢朋友们，
4: 哎，感谢
0: 啊，开了吗？我这不都开了吗？麦克哪个没开？开了，好，对。好，好几天没上节目了啊，这个业务有点不太熟练。
1: 这么一会儿你就不熟练了？
0: 是，两位呢，这个真的是从最开始招募的过程当中呢，两位就是非常坚决的加入到我们全国银发盛典的这个活动当中来了。那回忆起来这件事儿好像就在昨天一样。是不是啊两位姐，
1: 刚才不说不要回来吗？都不想回来吗？皮肤都干了，回来之后还上火，
0: 乐死是是的啊。那两位姐姐，不是两位朋友呢，其实
1: 你要干啥？你今天紧张啊？你今天
0: 没有？他们平常的时候呢也是很爱走很爱玩的，
1: 是的，
0: 两位。然后呢这一次啊，这个咱先来说说感受怎么样。
1: 对，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哎呀，你看看这声音，
0: 好像朗诵来了，
1: 朗诵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二位介绍介绍，从那个我们开始这个活动的筹备，其实我们排练的时候也挺紧张的，
0: 对对对，
1: 时间特别紧张。然后到了那边的现场呢，据说这个现场氛围也挺紧张的，
0: 非常好，
1: 是不是啊？
0: 非常好，热烈，那咱女士优先吧，是不是啊？王岩姐姐，先来说说这个回忆回忆整个这个过程啊，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
1: 收获
0: 啊？收获，
3: 就听到咱们广播电台有这个节目组成这个要去五指山，哎，就非常兴奋，推掉了一切事情来奔赴，让海明带队，主要是愿意跟着年轻人一起玩。哎，到了五指山真是空气特别清新啊，特别香甜那种感觉，从来没有感受到那种空气那么好。到了演出那一天呢，也挺宏大的，尤其海明主持太震撼了，真的
0: 是
3: 现场和那个在电视上看的感觉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团队出场的时候也是掌声雷动，是因为有海明带队，
1: 很多自豪
3: 啊。对，我们真的是太振奋了。尤其看到那个那些老兵，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他们，我觉得他们组委会邀请到这些老兵，我感到就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那个刘和刚唱的时候，下台再跟老兵一一握手致敬，我也感到了这份情怀哈。真的是让人感
0: 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
3: 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
0: 那收获也很大吧，是不是？
3: 收获非常大，站到了国家那么大的舞台上哈，真是一种历练。以后再站上这样大的舞台就不会紧张了。
0: 是
3: 非常好。
0: 当天呢咱们在表演的时候呢，严姐呢还有一小段是独立这个完成的。
3: 朗诵啊。
0: 这是我们提前策划啊。还记得那段台词吗？
3: 忘了
1: 这么快。
3: 背得快忘得也快，
1: 瞬间记忆
3: 忘了开头，
1: 记住就不错了。现场我们当时是在手机上看的，大家这个表演的真的是特别的好
3: 啊，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看都可激动可振奋了。
3: 是吗？
1: 发过来的照片我一看也 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嗯、
3: 哎对对对，
0: 就很有活力是吧，
3: 很有活力、嗯、
1: 对对对，
3: 这个就是海明策划的，哎非常好是吧，就是动起来，
0: 哎
3: 啊、嗯、别看我们年龄很大了、哎、
1: 当时没有动作哈，没给咱策划动作，
0: 对呀、啊、那我们自己编了一个、
3: 啊啊、对对对、嗯、自己编了，就是也编动作，也晃这样晃完了这样
1: 两个动作比较简单
3: 啊,
1: 啊
3: 对
1: 啊，但是能看得出来大家的这种这个青春永驻的感觉，
3: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个万吉大哥确实是这个露了一把脸，我一看呢，真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上台领奖了，
1: 对，万吉大哥
2: 帅了，可帅了
1: 是，小步伐可快了，
0: 对，而且我一看你这，就万吉大哥就招手，别人都不招手，
1: 对，
0: 就对你得招手，你得跟下面就
1: 互动
0: 一下，一看就是总上舞台，
1: 是，万吉大哥也说是吧，就是整个从一开始招募啊，到后来表演呢、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3: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这次能参加这个活动啊，特激动啊！哎呀，好几天没睡好觉，排练，紧张的排练，哎，完了，然后呢，到了五指山呢，哎呀，那个地方是真好啊，这不虚此行。
1: 嗯，
3: 尤其我们这个演出吧，我们这演出这个安排都是海明给我们导演的。
0: 嗯，
3: 那个动作呀，还有那个走台的那个队形啊，哎呀，可辛苦了。
0: 是吗？辛苦
3: 海明有一份工作，然后还把我们这些引领都管理的特别好。先感谢吧。
1: 哎呀，这咱不说啊，这
0: 您二位是一个房间是吧？
3: 对，先
1: 不是，咱俩不是一个房间啊。
0: 不是，我说你和万吉大哥想哪去了？
1: 对，
3: 哎呀，无微不至，那关心的真是无微不至。哎，你那个给我买背心子。
1: 嗯，
3: 买那 T 恤衫，哎呀，写那个字儿，哎呀，那我一看那字儿，我这心都噔噔噔跳，哎呀，
0: 是不是激动
3: 了，老高兴
0: 了
3: 啊、
0: 现场一看，我看您也是可激动了
3: 啊！前面一行字，后边一行字，激动的到这儿都不会说了。
1: 前面是那年春天，我们一起去海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我是这样想的。然后后面呢，小乐就说这个咱们要做一个长期能用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然后我们就一起想那个叫“心年轻永远行”，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万吉大哥呢特别有意思，就是拿起这个背心的时候，你看这个字前面这字这么好啊，穿上。之后自己照镜看了半天，多好啊，多漂亮！我说后边还有字呢。万金大哥啊，后边还有呢，也照镜子看了一看。哎，确实这个感觉就是一种大家集体荣誉感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很开心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次出行，可能大家确实是有一些收获，跟每次这个出去是不一样的感受。我想听听二位说一说，就是咱们这次出去跟我们一块出去，和那个平时咱们自己出去旅游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对，
0: 有没有啥感受？
3: 有一种荣誉感吧，也非常荣幸的那个感觉，能跟年轻人在一起玩。平时我们出去都是退休人员多，这次跟海明出去，哎呀，感觉到回到年轻时候了，
1: 是啊，
3: 有一种小伙子的感觉。
1: 哎呀，
0: 是吗？但平时看您这个装扮就对，真的很有活力。万吉大哥一直是我当时在微信推送里面写也是我们团队当中走在时尚前沿的老明星。
1: 然后呢，万吉大哥呢也是这个准备在五指山找一个这个康养的地方，是吧？
0: 真是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3: 对对对，
0: 就去了一次，
1: 你看看
0: 啊，真
1: 是
0: 不一样。
1: 那登台领奖那一刻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哎呀，那真是无法形容了。那个人家当地那个市委书记给咱们团队颁奖，然后我去海明让我去代表咱们团队去颁奖，哎呀，可激动了。上台说那个腿呀都不太会走了，蹦上去的，
0: 要蹦上去的，你看多开心。对，这当时这个现场确实是让大家感觉到心旷神怡，是不是？
1: 哎、是。也和刘和刚老师握手了吧？您二位
3: 对，都握了，都握了。
2: 对 对
1: 啊，好像严姐是击的掌，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还
2: 击
0: 了个
2: 掌。我一直给他录像了
0: 都特别喜欢那个刘和刚老师。
2: 我是想啊，年轻人追星哈，这都是银发
0: 也追星
2: ，都往前挤呀、跟着照相了。
0: 哎呀，这我听说那个您特别喜欢照相啊。
2: 啊、
0: 一直在拍照、
2: 啊、对，
0: 下雨也拍都拍啥了，跟我们说说。
2: 风景，还有那些少数民族的那个服装啊服饰啊，哎，特别漂亮。那叫礼锦，
1: 对，
2: 那就是非遗传承的。
1: 对，
2: 哎，真的是他们解说起来也真是非常震撼，都是用那些就原始的树叶啊，或者那个兽皮呀、就用那些原始的材料，而且就是百年不褪色。他们

0: 染那些东西，但现在也很多都失传了，现在都用工业化的了，
1: 嗯，
0: 这失传了也是一大损失，我认
2: 为。嗯，先就是严姐提到这个礼锦呢，如果是纯手工打造的话，一个礼锦就是几十万上百万，
0: 哎，对对，
2: 嗯，是这样的，
0: 现在都买不到，
2: 对对对，
0: 嗯，
2: 纯手工打造的，
0: 嗯，
2: 嗯，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是机打的。
1: 就那时候要是说的话就是御赐的，是不是
2: 差不多吧？嗯，整个这个活动呢，真的我们也很，就是最后总结的时候，我其实我有两个关键词，我记得一个是惊喜，一个是底气。就是最开始招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俩呢也相对来讲呢，有一样的一个底气，就是我们台里的这个支持是给我们的支持很大的。另外呢一部分呢，就是大家伙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哎，不断的报名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底气的。
1: 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严姐有那么多的那个活动，您竟然全都推了，
2: 对对对，
1: 然后毅然决然的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跟大家伙唱歌朗诵去了。
2: 是 啊，
0: 啊，对呀。但我认为，就是你看咱们电台组织，这是官方的哈，跟我们那些老年人，自发组织那个，它
1: 不一样，
0: 性质不同。
2: 嗯
0: 啊，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跟随你们走，
1: 想看看。
2: 可惜，
0: 对对对，真是不同。
2: 嗯
0: 啊，舞台也不同，
2: 嗯，
0: 太好了。
2: 是，
0: 嗯，收获很大。
2: 是的，
0: 嗯，
1: 没后悔去，
0: 哎，对，没后悔。
1: 听说那个路上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不是？
0: 哎，我们你看第一天去到五指山是半夜一点多到的，
1: 是，
0: 那我们都一点困意都没有，在车上
1: 看出来了。但是我确实挺惦记的，我一直也没睡，我就一直等着大家啥时候到了那个宾馆之后我才放心。
0: 对呀，你
1: 特别惦记，
0: 真的是，你还不如跟随我们去了，你一直操心
1: 呢。确实操心。我当时吧没想到就是海明能照顾的这么周到，真的没想到，因为他第一次带团出去，平时呢我们两个可能是一块跟大家一块玩，他是第一次自己出去了，我就担心，我说能不能照顾不好，出现什么问题，结果
0: 太
1: 周到
0: 了。哎呀，海明可真是个温暖的大男孩，真的是，要想看一个人品怎么样，没有人说吗，你就跟他出去旅行一次，你就知道他什么样的性格脾气，真是海明给我们真是无微不至的关照。
1: 哎呀，
0: 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你看我们这么大年龄，他特别有耐心，还，哎，没有一刻是烦的时候，没有。
1: 那就是对你们有耐心，对别人都没有。
0: 哎，他真是太好了。
2: 主要是能照顾过来哈，啊，就是人还好，还不太多，嗯。其实在路程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儿。你比如说在坐飞机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考虑到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我要给每一个我们的团员都要打一遍电话，我说大家伙都想坐飞机的哪个位置啊，然后呢像金灯大哥说我没挑，然后呢严姐说我没挑，像九哥呢说我想坐一个这个窗口的位置，他可能之前没有坐过飞机，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他想看一看外面的景色啊，包括那个另外两位姐姐都是说想坐窗口的位置，但是我还要考虑到就是我一眼能照顾到，包括这个金尊大哥能帮我一个忙，能照顾另外的两位姐姐，就这样的。所以呢座位安排上呢可能有一定的调整，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又考虑到这个大家伙呢，像九哥那是身子比较大壮的这种，他就不太适合长时间坐这个窗口的位置，所以回来的时候你就给他调整到这个过道的位置了啊。这样的话，九哥就会这个反应很好，他说：“哎，这回来的时候坐这个宽敞哈，他明显感觉到很宽敞，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另外，在坐飞机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七大姐哈，七春大姐呀，这个在这儿得爆个小料哈，就是小黑料。但是这个吃饭的时候，
1: 人没来你就爆
2: 就餐嘛，就是在飞机上就餐的时候呢，是因为空间比较狭小啊，然后他可能也不太熟练，再说稍年龄有点大了，然后那个小板啊，他可能用小那桌板用的不太方便，就一下子在吃面条的过程当中就把这面条盒给打翻了。然后就撒到自己的身上了。哎呀，我说这个咱们这个演出服谁都没穿，就你穿来了。完了，结果还把这面条扣身上了。哎呀，我说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用这个没有别的东西，他就用手啊去把这个面条抓回来。哎，就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就是我心里头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愉快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但是我需要把这个面条就重新的就再给他点一份别的。他其实是本身是不太好意思的啊，他说觉得
1: 是不是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2: 对对对，其实。 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回头来，我也跟几位我们的这个成员大家伙就聊天的时候，我说其实都是相当于我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我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种

0: 感受，其实你就我很真诚的去愿意去帮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啊，这都是一个。还有这齐大姐呢，就是很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俩一起走啊，走到那个宾馆里边，她需要找自己的房间，她找不着了。然后呢，我就带着她走，我可能稍微走得快一点，但只要是超过10米远，她就找不着了，她又找不着了，就这样的。
1: 找不着你还找不着，
0: 找不着我也找不着房间了。
1: 那喊呢？这什么靠吼吗？
0: 啊，这都是齐。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事儿吧，嗯，还有就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严姐啊，就在现场呢，她愿意拍照，然后呢我给她拍，同时她也给我拍，但是严姐为了可能会要一些比较好的效果吧，她经常会这个有的时候坐地下呀，或者是甚至会跪地下去拍一些照片，我真的很感动啊，就这样的一些事情，
1: 兢兢业业的，我看了你们拍的照片，确实都特别的好看，
0: 对对对，
1: 角度什么的找的也特别好，而且现场大家的这种表情啊状态我都能感觉到，被你们感染到，就现场肯定是特别开心的。
0: 是万吉大哥呢，
1: 啊，
0: 在这个路程当中呢，很多的时候是扮演那种开心果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就是他经常会跟比如说那个同行的一些同机的一些旅客呀，或者是那个空乘啊调侃两句，然后大家伙一听一下感觉很快乐，
2: 对，
0: 很放松，就一点也不紧张，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平时的时候呢，可能万吉大哥不太说话，我俩在一个房间住的时候呢，他也是很会考虑到，就比如说是不是自己的这个手机声音放小一些呀，就也能看得出来他是很细致的一个人。然后呢，比如说早晨他醒的比较早，5点他可能就醒了，然后我可能7、8点醒，但是他可能就照顾到我，他就会拿着手机到那个阳台上去看手机，他怕打扰到我，就这样的。其实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在互相的那种照顾，互相的那种体谅。
2: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回来之后感觉每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呢，可能更进一步的这种体现。
1: 我听完了之后，好像你们应该再出去一次呢，你这感情就更深了。完了，
0: 是是，
1: 再次出去的时候再加我一个。
2: 啊，对，必须的，太好玩了，
1: 开心。就刚刚说齐春大姐早上给我发条信息，怎么找这么半天没找着呢？
0: 啊，对对对对，找着了。啊，我没找。
1: 给我
0: 发了，
1: 他应该是发了，就他有两个那个微信，我就找了半天没找到。他今天是有一个特殊的演出，所以没有办法到现场来。
0: 是，他说昨天是艺术团有一个通知演出啊，他需要伴唱啊，然后所以今天就来不了了。但是他写了一段感受，也是希望我们帮着去读一下
1: 啊。
0: 你来，
1: 我读啊，
0: 对吧？
1: 哎，那你这俩是一个，我这咋没有呢？我今天早上真看见他给我发这个信息。
0: 嗯，来我。
1: 啊，他还给点电乐呀？啊，
0: 不用。啊，
1: 我寻思你要给我整点音乐呢。七春大姐说，这次海南五指山之旅很开心也很快乐。首先感谢吉林经济广播电台彩虹艺术团的海明和乐乐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看到大自然的风光和家人们的温暖和厚爱，吃住行都很满意。见到刘和刚明星之后，与他握了手，那一刻非常的激动，走上了红地毯圆梦之旅，我成功了，是非常高兴的。我心想事成了，与九哥、颜如玉美女、金尊老师等12位歌友结下了友谊。照片和视频我都看了一遍，感谢海明辛苦了，是我们中老年人的永久回忆。愿我们的艺术团越办越好。哎呀，你看看，
2: 写
1: 得
2: 好，
1: 是不是？
0: 好，写得好，写得
1: 好，挺
0: 好。
1: 嗯，我这么找半天，咱俩这是一个，我早上看见的是哪？
0: 没事，
1: 咋
0: 没
1: 了呢？没
0: 事
1: 了，我这还问呢，我说那个啥时候到家？他说乐乐，我到家了。
0: 啊，
1: 这还是那个你们回来的当天发的私信。
0: 对对对，齐大姐呢？其实她坐飞机的时候，她是稍稍有点紧张的啊。她因为她来之前啊，就看过好多的那个视频呐，啊，或者是朋友啊，
1: 就不太敢坐飞机。
0: 同学呀，啊，给他讲，说是吧，
1: 嗯，
0: 坐飞机怎么样，
1: 嗯，
0: 或者是海南可热了，怎么样，
1: 嗯，
0: 就给他
1: 忐忑，
0: 给他说了很多这个让他焦虑的这种东西。所以他一坐飞机，他感觉到很紧张。
1: 去了之后谁说也不热呀？我记得你们好像在群里说的，
2: 才26度，直播间下雨了。
1: 谁瞎说的？说热死了
2: 啊！说4个月没下雨，我们去那天就开始下。
1: 哎呀，你们带雨去都遇神了，
2: 下雨了，
0: 哎，
1: 还挺凉爽，
0: 哎，
1: 挺好的，
0: 了是不是，啊
1: 嗯？温度适宜，26、27度正合适，
2: 正合适。
1: 嗯，所以不愿意回来吗？
2: 那个回忆，回忆，咱们看那个到南海观音，
0: 嗯，
2: 看到那个云彩，
1: 嗯。
2: 从那边就看着那边山在下在下，我们就赶鬼完了，那个赶快往回跑。海明说："别照了，快跑吧。"说说的。

0: 雨就来了，
1: 下雨了，
0: 但为什么来的那么快呢？雨哗哗就下上了，这要把我们四个浇
1: 的你们都挨着了，没带雨伞，
0: 带雨伞
2: 的，
1: 看你们后来哪
2: 两个人撑一把，
0: 但是他那个风他是斜着刮的，
1: 就雨伞也不管用，
0: 就是裙子裤子全都湿了，但我们还很开心，是美好的回忆
1: 我看金子大哥还领着这个 咱们另外一个团的那个团员，两位那个妹妹是不是啊？
3: 对对对，那个管弦乐队的
1: 啊，
3: 一个是鼓手敲鼓的
1: 啊，
3: 一个咱七大姐
1: 啊，
3: 那他俩走不动，我走不动，我说我陪你俩坐车去，我们就坐车走的，
2: 坐那个旅游观光那小车，
3: 对对对，就是那个景区里那种。摆渡车，
2: 多亏你们坐小车，要不你们也
1: 坐。真是，
3: 那他们的腿都不太
4: 走不动，
3: 不太方便。
2: 嗯，
1: 对，但坐车也挺好的，坐车也可以，但是吧，你还是走着有感觉，但是你走不动那没有办法，坐车吧。
2: 嗯，
1: 金子大哥这一路上也是照顾着大家
3: 啊，是，反正就是尽力所为吧。
1: 嗯，
3: 主要照顾大家还是海明照顾的比较多，我们这里头老多笑话了。
1: 是吗？
2: 有
1: 想听笑话，
3: 平地摔跤的
1: 啊，
3: 有眼睛穿花的
1: 啊，
3: 有耳朵被听不着的。哎呀妈呀，这家可热闹了，还有说要脱队的。
1: 哎呦天，耳朵被听不着，我知道是谁啊，
2: 脱队
1: 哥，
2: 脱队是咋回事？你跟我们说说来。
3: 那个大姐有个七大姐要去看她的老同学
1: 啊。
3: 我说那不行啊，我说这是集体活动，你哪能你离队呢？那你走他走的，那海明这工作咋做呀？完了后边大伙儿都劝呐，最后人他不去了，
1: 不去了，看看
3: 不去了，
1: 干啥去？
3: 挺让人着急的，那这年龄大了，这执着
1: 待不下了，这一点
2: 对
1: 啊，完了还有耳朵背的是九哥，穿花咋回事啊？
3: 就是看前瞅路费劲。
1: 啊，哎呀，
3: 太阳强光一晃，他那地方紫外线强，这一晃，这基本就是往黑地方瞅就看不着了。
2: 哦，
1: 那啥呢？平地摔跤是谁呀？
3: 那平地摔跤就我呗。我看那有个绊脚的地方，我寻思我给他踢一边去，结果没踢动，给我绊摔了。
1: 哎呀，
0: 好危险呐！底下就是水呀，
2: 没水，
0: 很矮的一个木头连着，
3: 那
0: 后怕呀！你说带这么大年龄出去的不容易，
3: 是啊，就
0: 有很大的责任的，
3: 五险吧，就给海明添了很多麻烦。
2: 哎呦，没有，
3: 担心呐，
0: 担心，
3: 啊，这万一啥情况啊？碰坏了是不是？
2: 对，
1: 是不是？你说一个人带出去也挺费劲，是不是还得搭配一个我？
2: 必须的，
0: 必须的。
2: 哎呀，其实我们这一次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就比如说我们要搞这样的活动的话，带我们的老伙伴出去，一起去别的地方玩的话，我们要作为组织者的话，我们首先要找一个相对来讲平整一些的场地，
1: 对，
2: 或者是那种就是景色很优美，但是我们要考虑这个路线上尽量少发生一些。其他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说这个当天呢，我们也到了五指山的第二天，我们去参加一个热带雨林的这样的一个游览，这个过程景色是非常美的，我们在那儿拍了不少的照片，然后呢小乐这看到的时候，这个照片真的是特别美，然后金尊大哥呀有一些这个和那个大头娃娃的这个设计啊，就是都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的啊。
1: 我现在手机照片
2: 都有吧，
1: 存着呢。
2: 是，然后呢，大家伙儿就是接触了水，接触了山，接触了这种啊，这个阳光照射那种翠绿翠绿的树，就是大家就是那种心情特别的放松。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就不太注意一些细节问题了，比如说脚下呀，或者是这个手机拿着，没准人可能就掉河里了，这都没准的事儿啊。
1: 所以得
2: 是不是
1: 提醒
2: 啊？我就是好像严姐的帽子就掉那个，
0: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帽子还掉了，
0: 帽子掉那个。像一个小山涧哈，
2: 啊，
0: 不太高，不太深，
2: 对，
0: 但是很茂密，掉进去就看不到了。我说不要了，正嫌它害事呢，
1: 还留下点东西在五指山。
2: 对对对，就这样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策划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啊？
1: 你看我这手机打开就全都是你们
2: 照片，
1: 当天的，对，是展演的照片，然后还有你们游玩的照片，现场有那个你们之前排练的照片，
2: 我们一起喊。口号还在那儿一起喊口号，就是
1: 还有一个什么
2: 顶峰剑啊，我们是长春啊，长春就是我们当时喊，我们不断的提示我们大家伙我们是长春的队伍，
0: 对，
2: 然后呢就是大家伙还给我们鼓掌
0: 啊，
2: 是不是啊，
0: 我们长。

0: 春也宣传出去了，
1: 对对对，
2: 你看看
0: 是吧？
2: 多好，
1: 对对
0: 啊，那些还有外国人，
1: 啊，还有外国友人，
0: 驻华的夫人，
1: 对，大使的夫人，
0: 大使的夫人，
1: 嗯，科穆罗的大使，还有越南的大使夫人，
0: 啊，对对对
1: 对，啊，嗯，就是跟我们一起看到我们之后也非常开心，跟我们一起合照，啊，
0: 哎，对对，
2: 严，姐还
1: 一起玩
2: 小柿子，
0: 太好了。
2: 飞就是出行之前
0: 啊，对
2: 啊，给海明吃呢，真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2: 真
1: 好，都拍的照片，嗯，
2: 是我全存在手机里了，我全都给那个保存下来了，真的是特别美好的回忆。虽然我没去吧，我看着都特别开心。
1: 对，
2: 当时你们发照片的时候，我就边看群里的照片，我就边笑，真的就是。看你们出去了，而且其实是圆了九哥的一个梦，我也挺开心的。
1: 嗯，
2: 我当时
1: 其实圆了很多人的梦想。
2: 我说我还哭了一鼻子，就是因为那个当时九哥说我被抛弃了，那个没有我上老年大学可费劲了，我得偷着去。然后那个我去旅行社，我70多岁，没有人敢带我出去，他们都不带我出去玩。然后最后你看咱们展演的时候，九哥真的如愿以偿了。
1: 对，
2: 嗯
1: 嗯，
2: 挺好的一件事儿。
1: 对，
2: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是其实圆了很多人的梦想的。九哥他想一直在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出现小的状况，然后又恢复之后呢，一直想出去玩，就找一个这样的机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相葛大哥，他是特别喜欢刘和刚，他说刘和刚就是他的偶像，
2: 他想独唱，
1: 对，他想独唱，他带两首歌去，然后呢想唱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因为他就是喜欢刘和刚，然后又到了五指山他就想唱这首歌，然后呢这个当天呢又和刘和刚老师呢这个握手，哇，他感觉特别激动，圆了自己很大的一个梦想。然后呢像我们金尊大哥他也一直想去五指山去看一看去转一转，之前也没去过，是不是啊？啊，金尊大哥，
3: 对对对，没去过那地方，只是听说，这次去收获挺大，也联系了两家那个康养基地
2: 啊，哎呀，联系两家呢。
3: 冬天时候我去，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1: 哎呀，那太
2: 好
1: 了，
2: 跟我们连个线。
1: 对对对，还有一位大姐呢，她是在五指山当地，她也想看这个晚会，因为我其实然后她还没有票，而我们又不是面向那个大众去售票的，然后只有演员才能够在现场观看，其他的那个观众呢是在需要在场地之外观看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位大姐呢就拿着我给她的一个参演证进到了现场里去，给咱们拍了很多精美的照片。
2: 对，邹桂荣大姐，
1: 然后呢对也参加了这个活动，也圆了她的一个梦想。
2: 对，她可开心了，
1: 是，
2: 她是5月19号才回长春，我问了她一下，她住的地方离咱们那个如世新酒店特别近，他就在隔壁住
0: 啊，他去看我们去了，
2: 对，到现场去看了，
0: 啊，对对对，可高兴了，
2: 对，可高兴了，给大家阿姨拍的可多照片了，他那个也是学摄影的，
0: 啊，
2: 长枪短炮
0: 都有，拍的那么好呢。
2: 对，
0: 昨天我上课去，咱们班有一个那个特别爱好摄影的哈，他还说呢，哎呀，你们谁给拍的照片拍的那么好？我说的，我们电视台有专业人员，
1: 说得好，
2: 确实是也有专业人员，
1: 对。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结识两位大哥，一位是四平的，一位是哈尔滨的朋友，其实还可以圆他们的梦想，他们想回长春之后来到咱们的广播电台做一期节目。
2: 好啊，欢迎，
1: 其实就是南北的这种文化的交流，再加上这个现场的一些这种交流，更加好，更加精。
2: 对，认识了天南海北的朋友，然后又站上了全国的这个全国级的大舞台，多好的一件事儿。而且还到五指山去溜达了一下，我们的团队的成员感情更加的深厚了，是不是？这真的不错，我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呀。
1: 是啊，
0: 真的是。
1: 有一天晚上，我们不是大家伙还给你录了个视频吗？
2: 还给唱歌呢，老鼠爱大米。我听了，我真的听了好多遍。
0: 啊，
2: 就是我吧，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我就总愿意掉眼泪。我那天听你们给我唱的时候，掉眼泪了。你们出去，我在家一顿哭。
1: 那我们要不要重温一下那个
2: 要唱你说那个他们现场给我唱啥了？
1: 对对对对
2: 啊，那个我寻思咱们要唱一下现场就展演的时候那个歌
1: 啊，那个歌啊，
2: 对，
1: 那个歌
2: 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咱们那个 继续咱们跟那个万杰大哥和严姐的那个交流啊，然后我们也跟大家重温一下现场的那个感觉，一会儿再找找严姐他们给我唱的那首歌。

0: 好，
1: 好，那我们稍后再见。
2: 超级明星答中，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3: 时尚达人，
4: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3: 拥抱生活，
5: 我超级爱的病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也笑，自己也笑。
3: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6: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7: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8: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9: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10: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1: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0: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1: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0: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1: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2: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3: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4: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5: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6: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5: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啦。
8: 我是海明。
7: 我是小乐。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老宝贝，一位是严姐，一位是金尊大哥。他们从五指山展演回来之后呢，也特别的激动，然后我们也想邀请他们到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伙分享分享他们去这个展演的故事啊。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但是今天吧，现场那个上次去的时候也还有好多好朋友，但是不能够到现场来，我们也是连线到了其中的一位好朋友。
8: 是的，是我们的九哥，就是刚才说了很多，提到很多次的这个九哥。
7: 是，
8: 你好，九哥。
7: 你好。
9: 你好，海明。你好，小乐。
7: 你好，
8: 你好，九哥。
7: 回来也没看见九哥的影啊。
8: 是，
7: 九哥是听说又出去玩去了。
9: 本来今天应该去的，哎呀，怎么腰还扭了？走道挺费劲，去不了现场了。
7: 上哪玩去了？后来回来之后啊？
9: 回来跟孩子又去一趟那个辽宁的丹东，
7: 你看
9: 那边不有个东汤那个温泉吗？
7: 泡温泉去了，
9: 泡完温泉，完跟前有几个景点，像那个虎山长城啊，还有大沽山呢、那个什么断桥。鸭绿江断桥，顺便到那儿看看。
8: 哎呀，
7: 就是激动了，回来之后
8: 对，回来
7: 去了。
8: 不是，是在五指山那儿吧？
7: 也没累，
8: 对，没使完，
7: 一点没累呀，
8: 没累着，这是。
7: 您这70后行啊，身体素质不错呀，下次还得带您一块儿出去。
9: 还行吧，
7: 还行。这腰闪了，你看。
8: 九哥呢是非常有才华的啊、然后呢到了五指山之后呢，其实九哥呢也是就是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什么呢、他不需要，几乎不需要别人就是付出太大的那种精力去照顾
7: 啊、
8: 包括就餐的时候，在飞机上就餐的时候我也看了啊，他很就是他就是先。

0: 是什么后是什么，就是对对对、他完全能自理啊，很厉害啊。然后
1: 咋是说说我们不能自理什么意思，
0: 你这个有对比就有伤害
1: 谁把面条扣身上
0: 然后呢就是到了五指山当地，包括之前的彩排呀，还有后来的表演呐、以及这个住宿方面呀、吃饭方面呀，九哥几乎不用操什么心，很厉害。

0: 多呀，因为首先我这是第一次去海南，
1: 嗯，
0: 全国各地倒是走过几个地方，这个最南端的海南嘛，一直是一个向往，天涯海角嘛，
1: 嗯，
0: 那个风光也好，气候也好，特别是这次去是咱们参加这个全国性的一次艺术盛典，更是觉得吧，就是非常非常难忘，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1: 嗯，
0: 这次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那个难忘的艺术之旅吧，因为这个毕竟年龄大了，这样的机会不多。这次机会呢，尤其是代表咱们吉林省，所以就显得更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次参加演出的全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些精英的艺术团体吧。
1: 嗯，
0: 咱们呢有幸呢代表吉林省参加这次盛会吧，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得。我们这个节目虽然不是个大型的节目，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合唱，但是这个小合唱呢，它这个内容呢是叫我这就是长春，它这个短小的节目里呢介绍了咱们长春这个文化艺术特色和风貌啊，还有发展变化，短短几分钟这个小合唱，那个我们那个展现了吉林和长春的风采，同时也通过这个节目呢。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长春来相会，到长春来做客，所以说也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至少是在我这个生活中吧，应该是一次非常刻骨铭心的一次活动吧。
1: 嗯。
0: 永远是会留在我这个美好的记忆中。你说刚开始吧，这个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这个歌吧，对大伙来说都是比较生疏的，特别那时间呢又是比较紧迫吧，
2: 对，
0: 比较紧迫，比较仓促。
2: 嗯，
0: 说拿到节目我就是唯恐我在我身上吧，出现什么瑕疵啊，然后影响整个咱们团的这个表现。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我可以说利用一切时间，反反复复的学习，练习演唱的这首歌，在尽快长。打算在最短的时间内呢，尽快的掌握它，就是至少在咱们演出的时候吧，咱要拿出最佳的精神状态和最好的一个演出水平，那个展现出了咱们吉林人的那个风采和老年人的这些风貌。说这次演出的过程中呢，那个我也是非常激动，在那个现场演出之后呢，特别是这个。和刘和刚老师同台演出，在领略了这个全国各地这个艺术团体的演出之后，晚会达到了高潮哈。那个在刘和刚演出和我们同台演出唱那个歌唱祖国唱的，哎呀，这真是非常激动啊。事后呢，我就是卖弄一下，写了几句小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好好好好，我们期待。
0: 我找一下啊。
1: 嗯嗯，九哥呢？九哥和刘和刚老师这个拍照的时候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九哥自己乐的那个状态哈，就别人看见了就能看到他内心的那种满足和荣耀，
2: 嗯
1: 啊，就是笑特别灿烂啊，特别真实，特别开心，然后呢，每一个视频啊，我们也都是这个都反复的，比如说回到宾馆之后，就是不断的就会看。啊，然后大家还会说，有的时候拿着视频还给别人看，啊，就特别开心。嗯，九哥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啊。
2: 哎，你手机里不是有？
1: 有，我有一个啊，那个我是发朋友圈，他有吧？
2: 就是说九哥激动的说：“看，这是我写的。”
1: 对，
2: 是不是？
1: 嗯，
2: 其实真的是大家一块儿出去玩的这种感受，它真的是不一样，而且是一块儿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会。
1: 对了，
2: 是不是？所以很多好朋友，说我那个报名晚了，或者我想去，我们的已经订完票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这一次准备的时间也是有点仓促了。如果是再有下一次的话，我们会提前跟大家说。然后大家如果是这个觉得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艺术团当中来啊。
1: 我已经找到了，我给你发过去了，九哥。
2: 九哥收到了吗？
0: 是这样的，五指山下聚华光，非遗银铃谱新章，集韵飞扬传雄岛，和声共唱意悠扬，

0: 声乐重阳通四海，行言此业耀八方。一海扬帆人不老，豪情依旧傲穹苍。
1: 好，
0: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
2: 好好好好好，
0: 就是描述了一下我当时的激动心情。
3: 嗯，
2: 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是五指山下聚华光，非遗银铃谱新章，集运飞扬传琼岛，琼是海南省的这个简称嘛，和声共唱意悠扬，声乐重扬通四海，情然此夜耀八方，一海扬帆人不老，豪情依旧傲穹苍啊！这个写的很有力度啊，
3: 写太好了，
2: 是吧？是不是很不错啊？值得掌声的，
3: 有感而发，
2: 对对对，
3: 欢呼声，欢呼声加掌声。
2: 对，这是五指山表演的一段，是吧？后来九哥还做了一首诗，九哥
3: 一共创作了两首诗，
2: 是的，
3: 嗯，
0: 对，
3: 嗯，
0: 没事就靠写点顺口溜吧。
2: 嗯，顺口溜吧。嗯，九哥一般都是在坐车的时候去，就写这个词。嗯，
3: 九哥在现场真是挺努力的，
2: 挺努力的
3: 啊！大家伙在那儿，那什么时候他在那儿，我听他一遍一遍唱，他就怕自己
2: 是是是
3: 刚刚也说了，怕自己拉后腿儿。
2: 但是整个现场我们大家伙的表现真的非常非常不错的
3: 对对对
2: 啊！包括我们在演出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那个就是宾馆的一个报告厅去彩排。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下边也有很多那个观众啊，他们在化妆啊、彩排呀、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啊、
3: 嗯。
2: 然后呢，看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鼓掌。是不是严姐、
3: 哦、
2: 对吧？
0: 对，
2: 对，你记得吧？
4: 嗯，
2: 就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下边就鼓掌的就很多了
4: 啊，就有给录像的，
2: 是吧？
3: 是
2: 嗯、
3: 哎，
2: 我们还没有穿整齐的服装呢，啊，我们只是在彩排，就有很多人给鼓掌。
3: 你看一看，
2: 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我记得清晰的记得当地的那个五指山市的市长是跟着我们一起晃的。啊，就是在台下跟着我们一起晃，就是氛围非常好，
3: 就是我们特别有感染力。
2: 对对对，
3: 嗯、
2: 后来我们团队也跟
3: 有活力，
2: 跟市长合了个影，是不是啊？
3: 我看见金尊大哥还站在市长的旁边了，
2: 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我去领奖去了。哎呀，那一刻真是的太激动了，
3: 太好了。
2: 每个人都留下了自己难忘的一个回忆啊，
3: 嗯、不虚此行。
2: 对对对，你像这个还有几位朋友呢，可能没有来到我们这个现场，但是他们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啊。就有一位这个姐姐是唱高音的啊，她自己特别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然后呢，她加入到我们这个小合唱的队伍当中，立刻就给我们这小合唱又增色了不少，是不是、啊？
3: 要我们没有高声部，
2: 对，没有高声部，她来了之后呢，就有了高声部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位这个大哥向葛大哥啊，他也是从海南那儿当地报的名，然后呢，也是这个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他非常热心，给我们拍照拍了不少。然后呢，就是怎么说这个，我们在去海南的时候，他就是在等到了晚上的1点多啊，等到一直等到我们这个队伍去啊，然后呢，跟我们一起这个加入。然后还有就是，第二天给我们介绍啊，这个当地有什么特色呀？啊，还有很多这好玩的地方啊，给我们这个介绍也不少。
3: 你看看，人家尽地主之谊了。
2: 对对对，
3: 真不错。那我看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应该重温一下，咱们展演现场的那首歌。
2: 哎呀，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忘了词儿了？我跟你说，
3: 忘词儿了，肯定忘词儿了。
2: 表演的时候都记着啊。
4: 对。
3: 那严姐说嘛，我这记得快，忘得也快。朗诵当时还记得，现在忘了，忘了就对了。
2: 哎、
3: 你不清内存嘛，到地方。
2: 对，那我找到这个，就是咱们一起后期录制的这个歌，咱一起唱吧，好不
3: 好？
2: 好
3: 的，一起唱。
4: 嗯，
2: 然后呢，单独唱确实是也不太能记得了，我找一下这个文件啊。
3: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然后呢，找到之后我们开始。给大家演唱我们现场的歌，重温一下现场的感觉。
2: 好的。
5: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6: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7: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8: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

0: 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1: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0: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2: 我叫陈树，是常州。
3: 好了，小乐儿当天啊是没参加到我们这个现场的演出，但是呢，这个合唱里边呢也有小乐儿的部分，小乐儿也助力了，是不是？
4: 助力，我都去都去不上，必须得助力，我唱还不能唱了吗？
3: 是是是，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唱响这首歌曲《这就是长春》。九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好，
3: 好嘞。
4: 能听得见？
3: 能。

0: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彩排的时候呢，那个我们指导艺术指导老师说，你们挺厉害啊，自然就分成了二声部。
1: 对对对。

0: 这时候就是严姐登场了。
1: 北国春城，四季皆美，春有繁花，夏有凉，冬有冰雪，秋有韵。我在长春等您赴一场烟火与风光之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再一起合一句、哎、啊，
2: 我们在长春等各位朋友来做客。
0: 哎，这特别有意思的一段哈。这个怎么说呀，这个这场活动呢，其实我们在唱的是刚才唱的时候又似乎又回到了就是五指山海南当天的那个一个夜晚啊，这个灯火璀璨，然后舞台非常的美，非常的大气，
3: 现场重现了，
0: 对对对，这样的一种感受。我相信啊，未来我们还会陆陆续续登上更多更大的舞台，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嗯
3: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老友才了就到这里了，特别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宝贝儿来到。

0: 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儿见证我们辉煌的晚年生活。
1: 是的啊，我们吉林彩虹艺术团呢也会再一次出发，
0: 嗯，
1: 是不是？咱新年轻就永远行，
0: 行，真行，
1: 真行。
0: 好嘞，那我们说声再会吧，我们就下周一了，
1: 下周
0: 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四十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纯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

0: 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我接到一位老患者打来的电话，让我一定要注意身体，别把自己累坏了。他说呢，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听了老大哥的话以后啊，我感到内心特别的温暖。我就算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都觉得心里边值了。因为我们彼此啊，心灵是相通的。大家伙呢，把我当成了亲人。这也是我呀继续前行的动力。真的想说一句，有你们在真好。其实呢，自从我跟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学医的那天开始呢，我就在心底默念，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就要像那人托雅恩师那样啊，一直为眼病患者服务下去，尽我所能的呢去帮助大家。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要我坚持做下去就是了，多多益善。这是我的信念。真正的信念是不可战胜的。无论什么时候，即使遭遇挫折，陷入困境的时候，只要心头啊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再脆弱不堪的生命也会变得顽强，绽放出他自有的光彩。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啊当年草原上的一位支边教师叫刘星。他的老家在苏南地区，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早在他读书期间呢，他就抱着毕业学成之后要报效祖国，到偏远地区去支教。就是这样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马上填写了一张支边的申请表，告别生养他的父母和家人，背上行囊，来到了祖国呀，最北端的草原，成为了一名支边老师，教牧区的孩子们读书认字。可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用眼过度，再加上啊，他一个南方人，到了内蒙草原，水土不服啊，经常遭受草原上风沙大呀，紫外线照射强这样的袭击，包括空气寒冷，还有干燥，这些草原性的特点，所以刘老师的身体啊，有些吃不消了。后来呢，就出现了视力下降，眼睛啊，干涩，红肿胀痛的情况，原来的眼镜度数也已经不够了，他呢就用放大镜看书写字，眼睛红肿刺痛，流泪的时候呢，他就用淡盐水啊洗一洗，如果严重了，就吃一片自己从老家带来的消炎药，坚持啊给孩子们上课。后来眼病更加严重了，出现了眼球红肿、充血，眼部持续的疼痛，而且呢，人变得更加畏光了，流泪不止，眼前呢，还有闪光感和黑影，已经不能正常的看书写字儿了。基层的领导呢，把刘老师的情况啊，反映到了旗里。旗里的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一定要治好刘老师的眼病，所以他们呢就找到我了。当时我给刘老师检查眼睛啊，发现他的眼病呢特别的严重，如果治疗晚

他很有可能就永远的离开讲台。刘老师当时啊得的就是葡萄膜炎，一方面呢那儿的卫生条件不好，很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另一方面呢由于他操劳过度又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所以就引发了炎症的感染，最后呢感染到了炎组织的最深处，也就是葡萄膜的位置。葡萄膜炎如果严重了，它会导致急性的视网膜坏死综合症，因为这个病啊发展速度非常快，致盲率呢非常的高。这个病啊可发生于任何的年龄阶段，从15岁到95岁都容易得，男女的差异呢也不大，而且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眼部老化，干眼通道堵塞加重，造成的营养不良和眼部循环呢变差，以及免疫力的下降，就越是容易发生。开始呢是单眼，后来呢会发展到双眼，都有可能会发病，还会累积到我们的玻璃体、眼角膜、视神经等眼部啊多个部位的病变。现在在临床上啊，很多医生呢会采取预防性的手术办法，就是怕你的视网膜出血，先给打激光，防止玻璃体出血，就先把玻璃体切掉，然后呢注射硅油进行填充。但是这种害怕哪出问题就先切掉哪儿的方法呀，看似主动积极的去切，但实际上呢它是非常被动的，因为上来呢先用刀锋对准的是自己而不是疾病。用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的话讲啊，如果病人的整个眼部都存在并发症，你难不成还要把整个的眼球都给它挖掉吗？而且术后的并发症会更加严重，它也会加重疾病的反复和恶化，这更是对疾病做出让步，就是我们被疾病牵着鼻子走了。所以呢当时在紧急的情况之下呀，我决定呢给刘老师用上方中加入了仙灵顶上珠，也就是用羚羊角尖磨成粉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再配合上拨云浮光散呢进行治疗。就这样呢用了三天之后，刘老师的眼部的红肿和疼痛就消退了，眼泪流的也少了。继续呢又用了一周的时间，刘老师隐隐约约的能看见墙上的大字了。我呢给他检查眼部之后啊，发现刘老师的眼球并没有出现萎缩的迹象，这就让大家呀都松了一口气。等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刘老师又拿起了课本，回到他挚爱的三尺讲台上，我们所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而加入了羚羊角尖磨成粉的猛药之眼奇方，药效是更强的。羚羊角尖长在羚羊角的最顶端，向上的生长趋势极强，所以呢它在人体当中啊发挥药效时也是向上走的，能够直达眼部，这个部位能直接的吸收天地间大自然的日月精华，所以呢羚羊角尖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是整个羚羊角当中药效最强的地方，也被称之为是宝中之宝，药中黄金。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在仙灵顶上珠羚羊角粉的帮助之下，药效呢也被放大，所以呢效果就来得非常快，配合外用的拨云复光散，治疗时间也缩短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之所以效果好，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眼病的根本原因，干眼通道的堵塞。这干眼

通道要是堵塞了，它会导致啊很多的炎性物质堆积在眼部，对眼底娇嫩而脆弱的视网膜不断的侵蚀，最终坏死。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为丸，打通了干眼通道，把治病的炎性物质、淤堵的代谢废物都从我们的肝脏呢排出去了，问题从源头上得到了解决，斩草除根，其他并发的眼部症状呢也就都迎刃而解了。而波音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的成分能清毒、修复、防腐，它靶向的直达我们的病症更直接，这样内外的结合呀就能解决一切眼部的疾病。刘老师病好了之后啊，有一次呢我就看望他，他激动地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并对我的医术大为的惊叹。我笑着说，我说刘老师啊您客气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名医生该做的事儿，你却为草原上的孩子们背井离乡扎根草原，你更了不起。后来呢我也曾经跟刘老师啊多次的联系过，我曾经问过他，我说您舍掉大城市那么优越的生活，舍掉留在高校任教的机会，来到了大草原，无非也就是一个牧区小学教员退休，领着微薄的养老金，身体呢还落下了病根，你这么做你觉得值吗？刘老师啊当时淡然一笑地说，那你放弃了大医院的返聘和安逸的晚年生活，每天都在为眼病患者去操劳去奔波，那你觉得值吗？我回答他，当初我跟着恩师那人托雅呀学医，就是因为我想做这个行当，我愿意做这些事儿，没考虑到值不值。结果呢刘老师说，我也和你一样啊，我爱草原，爱这里的一切，更爱我的学生们，每天面对我爱的人，做着我想做的事儿，那就无问西东了。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片戈壁滩，而我们一生在做的就是努力呀，让这个戈壁滩长出绿洲，开满鲜花，越多越好，这就是支持我们每个人的信念。对我来说呢，每一个治疗眼病的好药好方法就是我心中的这片绿洲啊，而每一双重获光明的眼睛就是绽放在这绿洲之上最艳丽的花朵。好的，剩下来的时间呢我继续啊昨天的话题，给大家呢继续讲一讲波云复光散里的矿物药对治疗我们眼病所发挥的神奇的作用。老朋友都知道，波云复光散是由300年老字号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波云复光散呢是以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成的，对眼病的治疗啊能起到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今天呢我重点给大家讲一讲啊波云复光散当中一味很重要的矿物药玄明粉的作用。说到这个玄明粉治眼病，我先给大家呢讲一个一场泻药变眼药的故事。北宋那个时候啊，在汴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夏天一到天气呢又热又闷，所以那个时期呀，不少人呢就突然得了怪眼病。怎么个怪呢？眼睛红的呀像兔子，肿的都睁不开，风吹着就哗哗的流泪，严重的连东西都看不清。城里的这些郎中啊大夫们都急坏了，翻遍了药方，不是用金银花煮水敷，就是用菊花熏。可是好多人呢
却越滞

越重。当时呢，有一个姓王的大夫，不算特别出名，可是这个大夫啊，他脑子活，专门呢爱琢磨老方子。他就发现呢，这眼疾呢怪得很，患者不光眼睛难受，还总说呢心里头发慌，大便干的拉不出来。他就想了，会不会是因为患者身体里的火气没处排，全都冲到眼睛里边去了呢？那个时候啊，玄明粉这个东西应用治眼病的方子很少，当时主要是以泻药的应用，大夫们呢都用它给便秘的人呢清肠胃泻火气，也没有把它往眼睛上想。有一天晚上呢，这个王大夫啊翻看医书，看到一个医书上就写着玄明粉能清五脏的热，他突然拍了一下大腿，哎呦，既然能清全身的热，那能不能清眼睛里的热呢？当时他有这个想法之后啊，他不敢随便给病人试，就先拿自己啊当试验品。他取了一点点的玄明粉，用干净的井水化开，小心翼翼的滴了一滴到自己有一点红肿的眼睛里边。刚开始呢有一点刺痛，过了一会儿啊，居然感觉到凉丝丝的，哎，舒服多了。第二天呢，他找了一个眼疾最重的杂役师傅，按照昨晚的方法，用玄明粉水给这个师傅啊点眼睛。师傅刚开始还害怕，说这不是泻药吗？你眼睛里边会不会瞎呀？王大夫就劝他，咱们就试一次，没用再换别的。结果呢，第二天一早上起来，这个杂役师傅就过来就喊，王大夫啊，王大夫，我这眼睛不肿了，能看清东西了，太好了，太神奇了。后来呢，这个王大夫又琢磨，只是用玄明粉对一些眼睛干涩呀老出眼屎的人呢效果慢，那就加上了一点啊炉甘石。那个时候治眼疾的常用药啊还真是有这个炉甘石，就把它们一块磨成细粉，用新接的井水呢调成糊，点在病人的眼睛里边。这下啊更灵了，不管是急性的眼肿还是慢性的眼昏，用上几天都好转了。慢慢的呢，这个方子啊就传开了，后来呢有医书把它就记录下来了，取名叫神应散。谁也没想到啊，原本用来通便的玄明粉，就因为一个大夫的多琢磨，居然成了治眼病的好东西。说白了呀，就是找对了火气往上冲的原因，把泻药的本事呢给它用在了刀刃上。后来呀，中医视玄明粉为清热泻下、软坚散结的药药。它治眼病呢，就是围绕着热邪导致的眼病展开的。您看呢，这个玄明粉呢，它味苦、咸，性寒，归胃经、大肠经，兼入三焦。玄明粉性寒沉降，直清三焦实热，尤其呀、啊，善解头目之火，快速的缓解眼部红肿热痛。另外呢，胃咸能软坚呢，可以消散眼部因为热邪凝结的瘀滞，比方说麦粒肿啊，还有线粒肿，并且呢，通过泻下通便、釜底抽薪，将体内的热邪从下焦排出，避免上攻我们的头目。同时呢，它还能够通调津液，滋养眼目，改善视物昏蒙的这些症状。而玄明粉呢，用于眼病治疗的历史啊，我们可以追溯到2000余年，从秦汉到明清，帮无数人熬过了眼疼、红肿、看不清的苦日子。最早能查到的记录啊，是西汉的《神农本草经》，这里边记载呀，玄明粉能清体内的热，消结块，
古人琢磨着眼睛红肿疼，那不就是热血往上冲吗？堵在眼窝子里了吗？既然能清热消结，说不定啊能管眼疾。果然呢，到了近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就写了实打实的用法。谁要是眼睛啊突然红得像兔子，疼得睁不开，眼屎呼的粘睫毛，就把玄明粉磨成细粉，用生地黄汁调稠敷在眼周围，或者呢是轻轻的点进眼里边，很快就能舒服点。这个在当时啊可是救命招，古时候没有消炎药，眼睛急性的红肿脱久了很可能会瞎，所以玄明粉呢相当于给老百姓啊备了一个应急的眼药。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大家对玄明粉的用法啊就更讲究了。您看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方里边特意提到了，把玄明粉配着黄连冰片一起磨粉点眼，能治眼睛里长白膜，看不清东西。为什么加这两样呢？黄连呢是清热的狠角色，冰片呢能让药效更快的钻进眼睛里边。这三者搭配对付风热引起的眼翳。什么叫眼翳呢？就是眼睛上的小薄膜挡住视线了，特别管用。这个时候的玄明粉呢已经从应急用变成了针对性治病，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和其他的药组队发挥威力。到了宋代呀更厉害了，官方编的太平盛会方里边专门整理了一堆啊玄明粉治眼病的方子，连用法用量都写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有的人眼睛里边长了针眼，就是麦粒肿嘛，肿得像个小豆子，一碰就疼。方子写玄明粉一钱，一钱是多少啊？大概三克，加上断过的炉甘石二钱，六克，一起磨成超细的粉，每天往针眼上点三次，慢慢的就能消下去。这里呢特意强调是磨极细的粉，怕粗的颗粒呢磨伤眼睛。由此可见呢，古人用它治眼已经很懂得安全性了。还有人的眼睛里边进了沙子啊灰尘呢，揉得通红刺痛，就用玄明粉混着点硼砂呢点眼，就可以把异物给它带出来，还能缓解疼痛。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把玄明粉治眼病的道理呀讲得透透的，就说了他性凉，能清头上的火，还能消结块，不管是眼睛红肿疼还是长翳膜都能用它。而且呢李时珍还说了，除了外用，偶尔啊内服一点也管用。比如呢有人长期的眼睛干怕光，总觉得有火气，吃点玄明粉呢能把体内的热从肠道排出去，相当于啊釜底抽薪了，不让热邪呢再往我们的眼睛上攻。这一下呢玄明粉治眼病就形成了外用直接起效，内服从根调理的一个完整的路子。清代的时候，眼科医生呢对玄明粉的要求啊就更严格了。在眼科纂要里边写到呢，用来治眼的玄明粉必须是风化三天，把杂质啊去干净，不然呢粗渣子进了眼睛会伤角膜。还优化了针对疑难眼疾的方子，比如啊治慢性的结膜炎，就是总觉得眼睛痒有分泌物，就用玄明粉配上蒲公英金银花煎水外洗，清热又解毒，比单用药啊效果要好。说白了呢，玄明粉治眼病的历史啊就是咱们的老祖宗不断

0: 解锁新用法这个过程。从秦汉的应急救急，到唐宋的配伍增效，再到清明的规范安全，标本兼顾。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它凭着清热快、消结灵、用法方便还不贵的特点，成了中医眼科里的常青树。直到现在呢，有一些中医呀，治急性的结膜炎、麦粒肿，还会用到玄明粉、配伍的方子。这是咱们老祖宗啊传下来的眼疾智慧。而拨云浮光散当中呢，玄明粉发挥着清毒的功效，和炉甘石、硼砂、芒硝、宁矾四种矿物药协同治眼病。这五种矿物药啊，共同发挥着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配合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就能快速的治疗各种眼病顽疾，让我们尽早的呢恢复光明，找回光明。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前面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尹老师就先和大家呀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接听大家伙儿的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 跟随尹平

0: 人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喂，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谢谢你，尹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请你给我看一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用多少药呢？
4: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1岁了。
4: 哦，71了，这样。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3: 谢谢。好的。我的眼睛呢是老年性白内障，之前是做过手术，换了人工晶体了，两个眼球当时呢都做了手术。因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呢确实没什么常识，什么也都不懂嘛，去医院大夫让做也就做了。
4: 嗯，
3: 哎呀，我现在说实话都后悔了，要是那个时候先做一只眼睛，也不至于说后来两只眼睛它都复发了。
4: 明白。
3: 这复发之后这就更难治了这。
4: 嗯，
3: 我这个白内障复发之后眼睛它还有这个黄斑变性了。眼睛看东西它就变形的特别厉害。
4: 嗯，
3: 另外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看东西眼前呢有黑一点黑丝在眼前来回的晃飘着，特别的烦人呐。
4: 嗯，
3: 我在没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眸25味丸之前嘛，
4: 嗯，
3: 我这个眼睛视力都特别的差。
4: 嗯，
3: 两只眼睛都不到 0.2 的视力了。
4: 哦，
3: 这已经是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眼睛看哪里它都是白茫茫的，雾茫茫的，根本就看不清也不透亮。后来走路啊都受到影响了，根本看不清路啊。
4: 嗯，
3: 记得有一次走路的时候鞋带开了没看见，结果呢就被绊倒了，当时摔得还挺严重的。
4: 哎呦，您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扛不住啊。
3: 对，
4: 那我在临床上呢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有的患者一年呢骨折6次。为什么？就是因为眼睛看不清呢。
3: 哦，
4: 走路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个障碍物啊。有的人呢甚至摔倒之后啊就脑溢血了。这就是眼病的危害，不仅仅是让我们看不清，关键呢它会影响到生活，甚至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整日的惶惶而终啊。
3: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从那以后啊我都不敢看系鞋带的鞋子了，我就害怕了嘛。后来多亏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眸25味丸。
4: 好，
3: 我当时买了两个疗程的，用到现在感觉效果非常好
4: 啊。说一说恢复的怎么样？
3: 效果非常明显。刚开始呢我还担心，我这毕竟是岁数大了，可能是效果慢，吸收也不好。用了之后呢让我高兴的是啥，恢复的一点都不慢的。
4: 嗯，
3: 我记得用上第三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排分泌物了，当时排出来的分泌物啊还有一股腥臭味，哎呀当时我自己都吓一跳，你说这眼睛抖得多厉害。
4: 嗯，
3: 后来排了有两个多星期才排完的。
4: 因为您的情况呢本来是做过手术，手术对眼睛啊它是有伤害的，术后的晶状体不能过滤毒素，很多的毒光呢，
3: 哦，
4: 就落在黄斑区上，形成了垃圾，形成了很多的毒，只要排出来这些个毒，恢复速度就会非常的快。
3: 确实是，以前吧眼睛转动都感觉费劲，排完毒之后眼睛感觉的也舒服多了，也灵活多了，眼珠子来回的转都可以了，还有就是眼皮膜的症状没有了。当时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确实是用的药了。后来就是越用越好，现在眼前来回飘的黑点黑丝已经没有了。
4: 嗯，
3: 眼前的雾呢也变薄了，现在看东西现在也亮堂了，能看得清楚，也看得远了，看啥也不变形了。
4: 真为您高兴啊。
3: 是的是的。我用的好，我老伴儿的眼睛也有问题，他是有早期的白内障，自己觉得说没什么大碍，场外老师也说了， 就是老伴目前的情况。

0: 不严重，不需要用蒙药支原气方一模25味丸。最后呢，单独用的是拨云复黄散。
1: 嗯，可以。因为咱们的蒙药支原气方呢一直很稀缺，我们力求啊把它用到最需要的病人身上。一般的轻症眼病的患者，其实单独用拨云复黄散就能解决，而且好的挺快的。
0: 对对，是的。后来就是用了两个月的拨云复黄散，他看东西也清楚了，看东西也不出现重影了。
1: 哎呦，真好，等于说老两口啊都受益了。
0: 对对，是的，我们俩都受益了，老伴儿也好了。我们俩年龄大了，你看帮不上孩子什么忙，只要我们把自己身体养好，不给孩子添麻烦添乱，这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1: 对，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每一位父母啊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年龄大了呀，把自己顾好了，把自己的身子骨顾好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添累赘，让他们好好的工作，这其实就是咱们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了。
0: 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
1: 哎、
0: 也是想用上这个拨云复黄散，我想呢和蒙药支原气方一起用，这样的话病能好得更快、
1: 嗯、
0: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蒙药支原气方我还需要用多久呢？
1: 如果说单独用蒙药支原气方明目二十味丸的话呀，您呢得需要再用两个疗程，如果配合上拨云复黄散咱们外用，您再用一个疗程的蒙药支原气方它就可以了。
0: 好的。
1: 拨云复黄散呢是由300年中华老字号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效果是非常有保障的。老拨云堂和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还有杭州的胡庆余堂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名堂啊。
0: 哦。
1: 拨云复黄散呢，它是以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成的方子，真正的对眼病做到修复、清毒、防腐，它是一个外用奇方，大降眼部病症的治疗，见效更快。通过内服蒙药支原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外用拨云复黄散，能够缩短疗程，能战胜一切眼病。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尹老师，那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知道你正在给大家伙争取药，这次拨云复黄散也能争取到吧？
1: 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呀争取药源，我想的是呢争取让大家呀这回呢同时用上蒙药支原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拨云复黄散。您关注节目吧，等到呢这个事儿办成了，药到了，第一时间呢我会通知大家伙。您呢也可以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呀预定报名，药到了之后啊您就不用跟别人抢了。
0: 好好好，我明白了、
1: 哎、
0: 我一定会天天关注节目，那我就先打场外电话先预报名。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
3: 我用上蒙药支原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四个疗程了。
1: 啊
3: 哎这药真是好药啊，效果挺好。
1: 嗯，只要是让大家的眼睛啊逐步的恢复健康，那我就开心。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是张家口的。
1: 啊、哦，那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57了。我是15年的时候吧，眼睛受了外伤。
1: 嗯。
3: 后来慢慢的，这个左眼就开始有青光眼。
1: 嗯。
3: 再后来呢，就慢慢出现白内障了。
1: 嗯。
3: 也做手术了，还是不行。
1: 嗯、
3: 到了20年的时候吧，
1: 嗯，
3: 这个左眼就完全看不着了。
1: 嗯。
3: 当时医院也说呀，他说我眼内头啊。就是这个伤里边一直有炎症，
1: 嗯，
3: 所以眼压老是高，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就快，
1: 嗯，
3: 我当时的感觉呀，就是眼前的大门啊，最后一段慢慢给我关上了，
1: 大门全关上了，说明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是吧？
3: 是啊，特别遭罪，
1: 嗯、
3: 我每天呢都着急上火呀、
1: 嗯。
3: 那个时候吧，家里老人还在，也是瘫痪在床，
1: 嗯，
3: 儿媳妇呢也赶上生完孩子，也得需要照顾。 姑娘呢还在外地上了大学，你说还没毕业。

0: 你说我这个任务我还挺重。
1: 嗯、是。嗯
0: 啊，我不能工作，我还得花钱治眼。那个时候啊，
1: 嗯、
0: 我就觉得真的是太难了。
1: 嗯，
0: 这眼睛就是这个样，我得每周往医院跑两趟，
1: 嗯、
0: 太受罪。哎呀，我那难受的，我一宿一宿睡不了觉。这坏一只眼睛啊，这对我打击就挺大的。到了2023年吧，我这个右眼。

0: 开始了，这个眼压也开始高了，得病并发这个白内障。大夫检查他就说我这个青光眼属于是闭角型的。
1: 哦，我听明白了，说明当时呢您是左眼受外伤之后
0: 哎，
1: 引发了青光眼，最后呢整个的视神经萎缩了，左眼就看不到了。到了2023年右眼的眼压它也高了，
0: 对，
1: 而且合并了白内障还有闭角型的青光眼。有您这个病啊，确实是够遭罪的啊。在那个时候相当于是左眼已经失明了，右眼发病的时候呢，您心里边应该是无比的惶恐啊，怕右眼再失明了，就彻底的就瞎了。如果人呢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对于整个身体来讲影响是很大的，吃不香睡不着，代谢能力越来越差，免疫力越来越差，身体的状况也会越来越差。
0: 是，哎，那个时候眼压高啊，都50多呀，医院说必须得做手术了，我就又做了一次手术。我没做白内障的手术，当时眼前的雾特别大，白茫茫的，你就5-6米就看不清了。后来我爱人就不去外地打工了，反正就在家门口干点零活，为的是照顾着我，反正挣的也就少了。我是因为眼睛不好啊，真的啊，这不就把一家都拖累了。我这是在收音机里听到严老师讲的课了
1: 啊。
0: 我觉得您人特别好，我姑娘她是中医，特地查了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她告诉我，她说这个药啊肯定行，让我吃。说这药里都是好药，又是羚羊角，又是麝香，还有牛黄，另外还有珍珠参参什么的。
1: 对，
0: 说一共是25味药材呢，这大组方呢。他说只要能用上这个药啊，治眼病的效果肯定好。这不我就放心啊。我就买回来了，我前后一共是4个疗程的用药吧。我去医院复查了，反正能查的我就都查了，又花了差不多2000块钱吧。视神经没有萎缩了，眼压降到15了，现在正常了。右眼这个白内障也下去了。晶体里的混浊物大夫说没有了。
1: 恢复的确实挺好啊，但是我说句实话，我对于您的眼睛啊我是有遗憾的。因为您这个左眼已经失明了，如果要是咱俩早结缘，你早遇到我，我也不会让您这个左眼失明的。如果失明了到我这儿也没办法，您到哪儿都没办法了。但是好在呢咱们这个右眼治疗的很及时啊，能保住右眼，最起码往后生活自理他也没问题。
0: 是啊，严老师啊，真的是感谢您啊。真的就像您说的，不用手术就治好了，我的眼睛看上看下还是左右的，完全不受限制了。我也再也不用扭着头歪着身子那么着过日子看人了。
1: 好，您看呢咱蒙药治眼期方明目20味丸治疗眼病，它解决的是眼病的根本问题。任何眼病产生的病因呢都是干眼通道严重的阻塞。蒙药治眼奇方呢，首先呢第一点，赛加羚羊角可以帮助我们打通干眼通道。而打通了干眼通道，是不是就等于把眼病彻底治好了呢？咱们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也用过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些药，但是眼病并没有完全治好。为什么？因为还有第二步，第二步也非常重要。羚羊角当中含的离子活性酶可以进入到眼内，迅速的激活眼细胞，也只有把这些个眼细胞激活，我们的视力呢才能逐渐的恢复过来。而第三是补，这个补呢是结合方中的麝香和南海珍珠以及其他的中药，它们源源不断的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精华的物质，这样就保证了被激活的细胞能够一直呢把功能持续下去，它不会出现疾病的反复。这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的独到之处。那么眼内的细胞被激活了，能正常发挥它的作用，自然而然呢您的视力就提升上来了。所以啊还是那句话，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

0: 是是，尹老师啊，以前呢，这个眼压高一次啊，就得上医院去。自从用上这个猛药之眼西方明目二十五月丸以后啊，再也没有去医院降过眼压。现在我这个右眼的视力啊是 0.6 了，我是做梦都不敢想我的眼睛能治好。那我这算不算是彻底的治好了呢？
1: 您已经做了各项检查了，情况这么稳定，那说明就已经好了呀。
0: 哦，我有两个病友，他们也想用这药。另外呢，听您这个节目讲啊，说这个拨云复光散外用啊，能让眼病啊好得更快。可是呢，打电话说没药了，这可咋整啊？
1: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呢积极的争取药源，争取这次呢让大家同时用上。通过内服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外用拨云复光散，可以给咱们缩短病程，让大家呢病好得快一点。四大治眼的动物药，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汇聚了三种，羚羊角、麝香、牛黄，这是内服治眼，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功能。而拨云复光散呢是矿物药组方，它汇集的是治眼病最好的五种矿物药，能起到清毒、修复眼组织，还有防腐，也就是避免细菌病毒感染的作用。外用治眼靶向治眼，让眼病呢不留死角，这样我们内外结合呀，就能对抗一切的眼病顽疾。您呢让病友拨打场外电话呀，先报名预定，要到了呢节目会通知他们，呢也一定会得到药，用上之后啊肯定会见效啊，放心吧。
0: 好好好，那我让他们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吧。
1: 哎，好的，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0: 哎，好，
1: 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哎呀，尹老师，谢谢您啊能接我的电话呀。你看我现在的心情啊是特别的激动啊。
1: 那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啊。你看我这个眼睛有着特殊，去了好几家的医院呢都说治不好。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哎，我觉得呀你确实啊艺术很高，而且呀、啊、很有耐心，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呢、还有我想用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
1: 哎，咱先不着急，我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是哪个地区的？
4: 行，哦，我是河南地区的。
1: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呢也65了。
1: 啊、哦、65。说一说您眼病的情况。
4: 好的，你看我这种情况确实没辙了，医生也说呀没有办法，我这个眼球啊总是颤，左右来回的颤，也不分时间地点。前几年不太重，今年呢严重了，每天都颤，一天五六回。我要是着急啊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啊看得更厉害、
1: 啊、哎，
4: 在大医院都看了、说我是先天性的治不好。我现在呀特别着急，有的时候啊睡觉啊他都会颤。
1: 眼球的震颤呢一旦发生之后呢，尤其是左右颤，如果频发、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也是一种眼病。左右颤的时候呢会导致您的视物不清，而且呢头晕眼花。眼球震颤一般是有病因的，甲状腺有问题吗？
4: 甲状腺这个我也没有查过呀。
1: 啊，建议到时候您去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啊，去查一下。心脑血管疾病有吗？
4: 你说我们这个岁数啊，血管应该啊都有问题，但是啊，大夫也没有告诉过我呀。
1: 血压高不高？
4: 有点高。我现在都吃着降压药、
1: 啊， 没有过脑外伤吗？

0: 都说脑震荡啊，脑袋磕到哪儿了？
1: 嗯，
0: 没有吧？
1: 嗯，这个没有，没有。
0: 嗯，好，明白了。一般来讲啊，眼球的震颤，它是一种继发性的症状。有的人是遗传性的，
1: 嗯、
0: 有的人是因为疾病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人，比方说是煤矿工人、
1: 嗯、
0: 火车调度员，
1: 嗯、
0: 他容易形成的职业性的眼球的震颤。一旦发生的话呢，
1: 嗯、
0: 在西医呢，这种疾病是没有任何好办法去治疗的。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
1: 哦、
0: 查过没有？视力
1: 查了，我现在视力很低，视力就是 0.2 0.3， 而且啊、
0: 嗯、
1: 还是经常戴着眼镜啊。
0: 查过晶状体了吗？眼前看东西有雾吗？
1: 没有雾
0: 啊。那您就是单纯的眼球震颤导致的视力的降低。您这个情况啊，不用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复光散、
1: 哦、
0: 他们是专治大病重病的。
1: 嗯、
0: 这对奇药汇聚了治眼病的动物药，也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矿物药，他们呢内外同治，就能够治疗一切的眼病。
1: 嗯、
0: 咱们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四大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不用我多说了。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呢咱们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呢病灶这个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功效更强的治眼的药品，效果非常好。
2: 拨云复光散当中的五味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组方啊，对眼病治疗呢起到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比方说芒硝呢可以清热毒，眼为火户啊，容易受到风热邪毒的侵扰。芒硝之寒呢能直折火势，能软坚散结，可消除疫膜、散瘀滞。炉甘石呢能起到修复的作用。从现代药理来看，炉甘石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锌，能在眼表形成温和的保护膜，修复眼表的组织。硼砂消肿防腐，能抑制眼部常见的细菌，比方说葡萄球菌和真菌，减少感染的风险。
1: 嗯，
2: 拨云复光散外用治眼，它是靶向直达病灶，因为是以矿物药入药嘛，所以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治疗一切的重症眼病。您的病啊，它不重，不需要用这对奇方，您就记一个方子，咱们用三仁饮。花生米150克，杏仁15克，桃仁10克，杏仁桃仁打碎了，先把杏仁桃仁用纱布包好，把口扎上，跟花生米呢一块放在锅里边，加适量的水煮到花生熟了，把桃仁杏仁包啊给它除掉，喝汤吃花生，每天早晚两次，每天一剂。这个方呢是健脾化痰，顺气活血。您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气血不足，濡养不到眼部的神经，导致了眼球的震颤。您先用这个方子试一试，咱们能尽量的少花钱就少花钱啊。
1: 哎呦，好的好的，哎呀，于老师啊，我听你的，但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2: 啊，不客气啊，先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去做，观察一段时间，等到两个礼拜之后再给我打电话。我会针对您的情况呢，到时候再跟您进行调整。
1: 好的，好的，
2: 哎，
1: 我听你的。
2: 再见啊，
1: 那于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

0: 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
6: 林
7: 河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8: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唱家。
1: 佳姐你好，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帅文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红太阳照边疆》。
0: 嗯，
1: 这首歌曲啊，我们真是家喻户晓哈。
0: 是的，
1: 但是你刚刚唱呢是用
0: 朝鲜族语，
1: 那你会说朝鲜族话吗？
0: 不会。
1: 就是为这歌学的这个朝鲜族语。
0: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送演出下基层的时候总会走到咱们这个延边地区去，所以就是为了贴合咱们这个与观众更亲民一些，然后呢就是特意的学习了他们这个语言去演唱这首歌曲，然后到当地演出的时候就会反响也特别好，他们特别的喜欢。嗯，
1: 那除了这歌的里边这个朝鲜族语，别的还会吗？
0: 不会了。
1: 特别那个大义凛然告诉我不会了。可理直气壮了呢。啊，这个帅文哈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姑娘。

0: 而且我俩我觉得特别的有缘分哈，我们俩呢都是从吉林市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缩小点范围呢，我们俩这个家乡啊哈，这个那个乌拉干哈，
1: 对，
0: 我俩都那地方出生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跟这个帅文一见面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把帅文请到我们直播间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他这个演艺之路哈，
1: 嗯嗯、
0: 是怎么样的啊，就走上了这个文艺工作者的道路。
1: 嗯，好好好。好，那我们从这个我毕业开始说吧。嗯，因为在我毕业的时候应该是09年那年、
0: 嗯、
1: 我正好是19年考到了长春这个吉林省曲艺团来、
0: 哦、
1: 正好用了这个10年的这个时光啊、
0: 哦、
1: 用了10年的光景来耕耘吧，算是、
0: 嗯、
1: 一直也没有放弃。我在毕业之后呢是其实梦想还是要做一名演员，但是这个、嗯、也是因为一些原因，阴差阳错投了这个外地的这个文工团，那时候文工团博士还是挺那个、
0: 哦、
1: 盛行的嘛、
0: 嗯、
1: 然后包括我在毕业那年呢做了在央视参加了一个比赛，就是也是因为是年龄最小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觉得很热爱这个舞台。
0: 那是哪一年参加的啥比赛？
1: 是09年参加的是中国这个首届的原创歌曲大赛
0: 啊，原创歌曲，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唱的啥？
1: 唱的就叫做缘分二字。
0: 还有缘分，
1: 对、
0: 嗯、那这个是、嗯、作词作曲都是你自己吗？
1: 不是不是，这个我是代表这个、
0: 啊、
1: 就是也没有，是一个这个华东赛区的一个作词曲作者，
0: 作
1: 然后对、哦、我拿这个作品去参的赛，然后正好是入围了这个全国大赛、
0: 哦、
1: 然后在这个也是在咱们青歌赛的那个舞台上去演唱、
0: 哦、
1: 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原来这个就是可能那时候要毕业也挺迷茫的，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嗯、
1: 然后在毕业之前呢也做一些这个教学的兼职、
0: 嗯、
1: 后来呢就是毕业之后呢就是阴差阳错的就做了一名声乐教师
0: 啊、
1: 哦
0: 这不也挺好吗？
1: 是啊，然后妈妈也是说、哦、哎呀这个那就是因为当时订了机票呢，因为那阵就是台风、
0: 嗯、
1: 正好就没有赶上那个面试
0: 啊、
1: 投了这个重庆武警文工团
0: 啊、
1: 然后就没有赶上那面试，就正好就是家里面那个吉林市青少年宫、
0: 嗯、
1: 然后招这个声乐教师、
0: 哦、
1: 然后我就去投了一下简历就去，然后就留下了。留下妈妈说哎呀那就是不让你走，他可能也是舍不得我、
0: 嗯、
1: 但是做了这个教师之后呢就我们也是很热爱、
0: 嗯、
1: 然后但是也一直没有忘记去求学。
0: 嗯，
1: 在这个从15年开始吧，我就开始不断的上北京去找老师
0: 啊、
1: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特别有名的这个王哲老师、
0: 嗯、
1: 他现在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做这个硕士导师、
0: 嗯、
1: 然后包括严维文老师的一些大师班、
0: 嗯、
1: 还有郁俊健老师的大师班，然后我用这些年的这个时光就一直在努力的学习，一直在努力学习，几乎是一个月跑一次北京。
0: 哇、哦、
1: 那时候挣的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学习的路上、
0: 嗯、
1: 然后也就是其实去北京也挺苦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多余的这个费用去可以去玩啊什么，就有的时候看朋友圈，那个时候就买一个煎饼在那个马路牙上吃煎饼喝一口豆浆、
0: 哦、
1: 然后就继续再去上课去，就感觉还是挺充实的。然后
0: 我觉得好像挺苦的、
1: 哦、
0: 你还说挺充实的，
1: 特别充实、哦、然后包括就是吃一些什么烤冷面的小吃就对付一口、哦、就赶紧再去上课，
0: 就没时间正经吃饭，
1: 没有时间、
0: 哦、
1: 就你就觉得我来一次北京然后我一定是把所有的课都听了、
0: 嗯、
1: 然后能在中央音乐学院去蹭课，那时候就是去蹭课，
0: 蹭课
1: 因为你不会说你会花很多钱去找各科的老师、
0: 嗯、
1: 你就这个教室你就查他们有课表然后就去蹭课、
0: 啊、好聪明啊，
1: 对，就去蹭课、哦、蹭课，然后也是就那时候我看啊，一直到18年，就包括我去年也一直都在进修学习，今年也报了班、
0: 哦、
1: 所以就是我觉得艺术之路嘛，就是尤其是我在自己有懈怠的时候，我一定要出去一趟，就比如说我去趟北京，我找老师，我去上上课，我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学院的这个氛围，我就觉得啊，我就是精神食粮，我又来了，又有力量了。那么优秀的老师都在努力，然后用了10年的光景，然后正好就是又重新的走到了前台来，
0: 真好。
1: 对，就是觉得自己在做这个是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一点也不觉得苦啊累啊，就觉得哎呀 又圆了一个自己的这个演员梦，用了10年的这个光景。
0: 那帅文说了这个大概简单的说了一下他这个学习的经历，
1: 对，
0: 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你刚才说这个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不停的去投资自己，
1: 对对对，
0: 让自己的这个技艺呀、啊、这个技术啊不断的这个精进、

0: 然后这对自个儿要求越来越高哈。
1: 对，
0: 尤其跟到这个大师学习完了之后，
1: 对，
0: 一个是你看这个水准上去了就下不来，
1: 就
0: 是不是？
1: 嗯，因为有的时候又你就是觉得，哎呀，你看他去跟这个老师学习，跟那个老师学习，然后你就一定是鞭策自己，一定是唱得越来越好，
0: 嗯，
1: 你才能，你就说白了，别说老为师教过你，是不是？怕给老师丢人，对对对，就是有这种心理的状态，哦，嗯，
0: 所以你一直，我能听出来哈，这个帅文是一直热爱舞台，
1: 对，
0: 嗯，是吧？对这个演唱啊，是，
1: 嗯，
0: 也是很热爱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喜欢这份职业，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我们做声乐老师的时候可能会清闲一些哈，给学生们上课，不像说你真正在一线在舞台上，
1: 啊，
0: 那个时候要求就高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是不一样的，
1: 嗯，对，是的，
0: 即便是这样你也愿意就这么折磨自己是不是？
1: 因为我的那个就是我的，其实改变我的老师就是这个王哲老师，
0: 嗯，
1: 他呢就是在我去找的时候就是其实唱法是有问题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就是东北这边的学生，
0: 嗯，
1: 对于他们一听就是首先你能喊，
0: 嗯，
1: 就是用科学方法不是很那啥，他说
0: 就调门高，
1: 对，
0: 嗯，
1: 就是我喊我也能喊上去，嗯，但是就是在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不是正确的发声，嗯，然后呢他就是说你是想重新打乱你这个去学，
0: 嗯，
1: 还是就在你这个基础上我改一改就可以了，
0: 嗯，
1: 我说我就是重新要学，
0: 嗯，
1: 我过来找您就是为了这个，
0: 嗯，
1: 然后这个老师
0: 那个时候，嗯，你也知道自己这个唱法唱腔是有问题的吗？
1: 嗯，会觉得唱高音很不舒服，
0: 哦，
1: 这个时候就对，然后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这样。虽然说就是对于教学来说就够用
0: 了、嗯，
1: 但是不行，就觉得哦，不能放弃，
0: 嗯，
1: 就觉得啊，我如果这样放弃了自己，我就觉得可能是以后我在教学上可能这个孩子也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那我自己都没解决，我怎么去解决孩子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就是，嗯，我就义无决然的，我说我一定要重新的学习，
0: 嗯，就把，
1: 就是，学到正确的这个理念，
0: 就把自己原来那个系统就丢掉不要了，重新树立一个系统啊。
1: 然后
0: 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挺难的呀？
1: 嗯，特别难，
0: 哦。
1: 然后呢，就是他忙的时候你不能去，
0: 嗯，
1: 得是赶在老师有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赶上这个很热的天，就我到北京就是还会中暑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老师就是他为什么说是我的恩师呢，就是他收了我很少的费用，
0: 嗯，
1: 就是在当年学习他就收了我很少很少的费用，
0: 嗯，
1: 他说我看到了你就是像看到我当年求学的那个影子，
0: 嗯，
1: 就是从来他没收过那么低的费用，
0: 哦，
1: 嗯，他就是
0: 象征性的，
1: 对，就是象征其实就是象征性的然后就是那样的帮助你，
0: 嗯，
1: 我就觉得，嗯，就是我们现在也有联系，然后他也是看到我越来越好之后，
0: 嗯，
1: 他也觉得就是
0: 好开心，
1: 好开心，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做演员又做老师，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觉得我也是要继续的在这条路上传承下去，
0: 嗯，
1: 就是我不光要是面对观众的传承，
0: 嗯，
1: 还有这个我现在教学，因为我现在学生也很多嘛，
0: 嗯，
1: 就针对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方法，就真是做到了因材施教，
0: 哦，
1: 然后也是王老师给我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期许，他说帅文你学到了这个东西，你回到你的家乡一定要把这个爱的福音，他就这么说，
0: 哦，
1: 他说你要给他传递下去，
0: 真好啊，
1: 啊，对，
0: 你再多收个学生吧你收我吧
1: 好然后就是觉得这个路上遇到了这个好老师其实是不容易的，
0: 嗯，是的，
1: 嗯，
0: 所以帅文也很幸运哈
1: 对对，就是觉得很幸运遇到了他，
0: 嗯，但这个幸运呢也是归功于你自己，是你因为要不停的去求学，
1: 对对，
0: 如果你没有迈出这第一步的话可能跟这个老师也没有缘分能见到，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因为你愿意去学习，
1: 嗯，
0: 愿意改变自己，
1: 嗯，
0: 然后跟这个老师又很投缘，
1: 对，
0: 啊，然后他又愿意把他这个所学都传授给你，
1: 对，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美好
1: 是是，就是嗯，还是特别的感恩吧，
0: 嗯，要感恩哈，
1: 嗯，
0: 这个像你刚才说的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真的是不容易哈，
1: 对，
0: 因为你在他那里呢你可能把这个正确的这个发音的方法，
1: 嗯，
0: 演唱的技巧啊，
1: 嗯，
0: 学会了，那在无论以后你是演出也好还是给这个教学也好，
1: 对对，
0: 啊，都是很有帮助的，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说白了我们起码自己的心过得去，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没有说这个误人子弟，
0: 对啊，就是没有说这个，哦，好了你钱交给我了，我教教你应付应付拉倒了，反正你能唱了，
1: 对 对, 对，不会不会，
0: 嗯，
1: 就是觉得一定是很用心的去教这些孩子们，嗯
0: 嗯, 嗯，这个是去北京学习遇到的一个好的老师，
1: 对，
0: 那是他是你去北京求学的。

0: 第一个老师吗？
1: 是的。
0: 哦，所以你去求学也没走弯路。
1: 对，就是觉得、哦、哎呀，就是走出第一步就遇到了一个良师，
0: 嗯，
1: 然后现在又成了益友，
0: 真好，
1: 就是变成了良师益友的感觉，嗯，
0: 是这个缘分哈，也不知道从哪开始的，反正这个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1: 对、嗯、对，
0: 那跟那跟这个老师学完了之后呢，后来你又是不停的去跟别的老师也去学习，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也是通过王哲老师，然后就介绍的，对，结识到了这个严维文老师、
0: 哦，
1: 然后就觉得
0: 那可是一代人的偶像
1: 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是天上掉了多大的饼砸到了我就是那种感觉，原来
0: 都只是在电视能看到的大师级别的哈、嗯、
1: 我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是发那个就是咱们那时候发那个校园网人人网嘛、
0: 哦、
1: 就是还发就是严老师宋祖英老师、
0: 啊、
1: 还有什么这些老师的
0: 自媒体账号，有一些老师
1: 然后就说偶像、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感觉他居然就是跟偶像能见面、嗯、后来就是他们来长春我们还请他吃过铁锅炖啊什么的，
0: 哇、
1: 哦、然后就觉得、哦、这辈子还能跟严老师一起吃铁锅炖，
0: 这个好，这个不可思议哦，
1: 对，
0: 想都不敢想，
1: 对、
0: 嗯、
1: 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0: 嗯、
1: 要是放在以前、
0: 嗯、下次老师再来请吃铁锅炖叫我
1: 行
0: 那我也沾沾光
1: 好好好
0: 就是跟这个老师的这种交流啊，这种学习哈、啊，其实我、
1: 嗯、
0: 不光是在这个演唱的技巧上让你自己有提升，
1: 嗯、
0: 在你这个专业领域、
1: 嗯，
0: 其实在他们的身上你也会学到这个为人呐、啊、处事啊，
1: 太
0: 其他的啊，
1: 就是说严老师在那次来到长春、
0: 嗯，
1: 咱们是电影节的开幕式应该是、
0: 嗯，
1: 然后我跟另一位同学去看的他，然后买的这个咱们东北的特产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严老师就跟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些就是从艺的怎么去。做人，他就说你做不好人，你怎么能唱好歌？
0: 嗯，
1: 真的就是，你就觉得啊，就是老师能跟你就是这么面对面的去说一个多小时这样的话，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啊太那什么，然后他还会很为学生着想，
0: 嗯、
1: 我们就带着花去的嘛，
0: 嗯、
1: 说下次不要拿花了，这浪费、
0: 嗯。
1: 然后就是，哎，对学生的那种就是真挚啊、
0: 嗯，
1: 就是真的是觉得真是心无杂念的那种，嗯、就是只是因为我们因为音乐相识的那种感觉，嗯。
0: 借用严老师的一句话哈，
1: 嗯、
0: 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许带花。因为今天帅文来做节目也带了一束好漂亮的花哈，嗯，这小妹妹确实是很有心，
1: 嗯、
0: 我也没想到，你看见我的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1: 因为第一次走到我们这个省的直播间里来，然后我就觉得这也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个尊重，还有对佳姐的一个这个一个见面的一个祝福吧。
0: 你看我多幸福，
1: 对，
0: 这个幸福要延续下去，
1: 一定会的。
0: 那我们刚才说哈，这个帅文在这个求学的路上哈、
1: 嗯、
0: 虽然说是本来就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哈、
1: 嗯、
0: 这个科班出身，但是遇到了这个老师给的这些指点之后呢、
1: 嗯、
0: 就这个就这艺术的这个脚步就停不下来了。
1: 真的就是你就感觉就我今年其实又报了一次那个大师班、
0: 哦、
1: 就是研修班、
0: 嗯、
1: 然后去年已经报过一次、
0: 嗯、
1: 然后并且人家老师说哎你唱的没什么问题啊、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
0: 你为啥还来呀、啊、
1: 对就是可诧异了、
0: 嗯、
1: 这个就是郁继健老师人也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完之后听了唱几首说你来有什么要改变的吗，
0: 嗯，
1: 然后
0: 不知道你来干啥来了，
1: 对呀、
0: 啊
1: 哦、然后说就是跟那个学生们也说那个哎现在就是从事我们这个专业能有一个这样的稳定工作、
0: 嗯、
1: 然后就是又能就是这样的去休学，他就是很诧异、哦、可有意思，
0: 好奇怪啊，
1: 对他们我就觉得可有意思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也是嘛给老师买奶茶他没有喝然后从那以后就是班里就是飘着各种的奶茶香然后老师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喝就是他们就是觉得用咱们一个老百姓的话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感觉
0: 确实很可爱哈、嗯、那他们不喝这个饮料什么的是保护嗓子吗？
1: 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就是生活作息，就包括严老师、
0: 嗯、
1: 他每天就是还在做这个俯卧撑
0: 哦，
1: 嗯，
0: 那这个做俯卧撑也跟这个气息练气有关系是吗？
1: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因为当兵出生的这个就是、
0: 哦、
1: 就是自我的这个习惯、
0: 嗯、
1: 对，因为有一次我们这个学习完了之后回到这个教室的时候、嗯、他正好在要做俯卧撑然后觉得很自律，
0: 嗯
1: 嗯，
0: 这个也很重要哈、
1: 嗯、
0: 这个自律啊就是对我们做这个文艺工作者
1: 对
0: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嗯、
1: 是 嗯，
0: 刚刚帅文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头两天这个胃不舒服哈。
1: 这个有的时候我就是晚上就是愿意不吃饭，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晚上很晚的时间啦，然后下课就很晚。
0: 嗯，
1: 然后因为每次回吉林一趟，然后就是学生们，嗯，几乎能不请假都不请假，
0: 嗯、
1: 也很理解我这个每周这么辛勤的跑着。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是好累呀、啊，吃什么饭呢，就没有劲儿吃饭、
0: 哦、
1: 连吃饭都就没有劲儿的那种感觉。
0: 嗯嗯，就是你的好多学生还在吉林市哈。
1: 嗯，几乎都是、哦、就是我周末那面的课是排满的。
0: 哦、
1: 嗯、
0: 所以这大家想要跟帅文学习唱歌还得调好时间呢。好，那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跟帅文聊一聊他这个声乐啊，这个演艺之路是之上的点点滴滴一些故事。
1: 好好好，
2: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4: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蒙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7: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6: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王帅文，吉林省曲艺团青年演员，吉林省高级人才，央视幸福账单嘉宾，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优秀选手，2021年做全民歌赛全国百强选手，中国声乐学会会员，吉林省文艺志愿者，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2025年参加匈牙利塞尔维亚的多瑙河上的文化交流欢乐春节演出活动。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帅文，王帅文哈。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叫香闺美人哈。
1: 嗯，
0: 这首歌曲好像对帅文来讲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对，
0: 嗯，
1: 它是一首就是因为之前也唱过原创歌曲啊，但这首原创歌曲对我的意义就是有多么的这个有意义呢，就是在我转正的第一年，也就是我这个19年来2020年，
0: 嗯，
1: 在我生日那

0: 那天发行
1: 了，这是多么好的生日礼物、啊、
0: 对对，然后就当时我就记着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觉得我说啊，这是我今年收到了最好的一份生日礼物了。嗯，
2: 真好。那那个香闺美人也是一个原创的歌曲、
0: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比较古风的一个歌曲、
2: 这个名听着就很有那个古典美人的感觉。现在我们要放这个那叫美梦成真哈、我觉得这个帅勇给我发的这些歌曲啊，都特别的这个寓意都特别的好，
0: 对
2: 是不是
0: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原创歌曲、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里面就是这个我可以讲一讲这里面就是他所有的祝福都祝福到了，然后就是什么爸爸妈妈好身体呀、孩子考个好成绩啊什么的、就是我就觉得这首歌曲就是每一年我在过年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发一发呀、就是觉得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希望大家这个可以这个美梦成真，
2: 就是寓意很好
0: 这个梦想嘛。
2: OK 我们听一下。

0: 这是真亮啊，这嗓子真是一副好嗓子。学习这个路上哈，你对自己那么、那么的狠一点都不惯着自个儿哈、这个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也不能影响自个儿学习。
1: 对、对，这个真是。
0: 那你看学习之后呢，你看除了日常的这周六周末的时候会去教教学生啊、然后平时有很多这个演出的任务哈、包括要去这个去慰问哈、刚刚你给我讲到去新疆去慰问。
1: 对
0: 就是到外面去演出哈、还有那个你说就去国外出国代表我们吉林省啊、出国去演出。这每一次慰问也好，这个出去演出也好、对于自己来讲都是一个提升非常快非常大的一次机会。
1: 是的。
0: 跟我们讲一讲吧，讲一讲这个去新疆那次是怎么回事
1: 啊。这个是我们去新疆呢，我们接到了这个就是一个慰问的通知啊、是我们这个慰问我们吉林省的一位律师
0: 啊，援疆律师。
1: 对，援疆律师。然后
0: 只慰问他一个人吗？
1: 对，我们那次去就是特意的去慰问了他。
0: 为什么只慰问他一个人？援疆那么多人。
1: 那他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就是十佳律师是不是？
0: 十大法治人物之一。
1: 对、对，
0: 刘默涵，我的嘉宾。
1: 对 对,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常年跟这个司法做合作，我们年年都做这个司法巡演，在咱们吉林省年年做这个司法巡演。然后呢，就接到了去新疆慰问律师。完我当时我还我说这个律师得多大岁数了，然后就慰问他一个人，
0: 就是、
1: 你想整个整个团去慰问他，
0: 对吧？你跟我的想法一样，
1: 是
0: 不是？是
1: 啊、然后见到了之后啊，是一位美女姐姐，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就是觉得特别了不起。
0: 就他在新疆那几年哈，
1: 对，年纪轻轻的，然后就能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换做我，我是做不了的。
0: 就他在新疆那几年也是马不停蹄哈，
1: 对，
0: 除了做这个法律援助，然后还要这个做一些普法的讲堂，
1: 对，
0: 还要去学校去啊，去给学生们去普法，
1: 对对对。
0: 他我就是去到那个新疆那个地方去工作，可能比他日常在我们吉林省内工作这个强度还要大。
1: 是，我觉得是，
0: 到是不是到那去慰问演出的时候还要了解他整个这个事迹的经过。
1: 对呀、对呀、对呀。然后就是就挂满他的牌子、然后我们也是当天的，我这个就是特别印象深啊、当天到了之后呢，就是我们没有太多的休息、直接就去走台去了。你知道那个点、是几点吗？
0: 几点呀？
1: 晚上的十二点。
0: 哦天哪，晚上十二点。
1: 晚上的十二点。
0: 那是几点到新疆的？就没有休息。
1: 我们应该是没有休息，应该是我看好像是八点多到的新疆，然后就接到了我们去酒店之后安置一下，然后就简单吃了一口饭，也那口饭也就大概用了半个小时，但很好吃啊，很好吃，很好
0: 吃。
1: 吃
0: 的啥？
1: 吃的，哎呀，
0: 忘了。
1: 就是那没有，就是新疆的那个牛羊肉啊什么的那些的，还是很美味的。

0: 然后还有水果，但那个老甜了哈，没有，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季节，让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水果，就是就因为是五月份去的嘛，我记得特别清楚，说新疆水果最好吃的时候就七八月份，对，然后就说街上都是那啥，对，去早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去这个电视台，然后就去走台去，走完台回来，我们都已经睡下的时候都已经是凌晨一点多，哎，两点多，嗯。 将近两点，就当时就觉得，哎呦我去，这一天早晨很早去的机场嘛，然后就是飞了很长时间，然后到了之后就没成想当天晚上就会走台，然后第二天就演出，我们去了，这个行程好紧呢，哎，我们去了五天，然后去除两天的这个就是行程就剩三天，三天我们有五场演出任务，
1: 我的天呐，
0: 有五场演出任务，然后但是就是看到这个。 嗯，那面的这个观众也很热情啊，他们就是喜欢载歌载舞嘛，然后包括一些小孩子啊什么的，看你唱歌的时候，就是也跟着一起，就是在那跳啊，对，然后就觉得也是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这个就是幸福感，我觉得幸福感很爆棚。
1: 那还记得你去慰问的时候唱的是什么歌曲吗？
0: 我唱了这个幸福中国一起走，就是很那什么的一首歌曲啊，然后还有这个母亲是中华，然后就里面的这个歌词就是56个民族亲亲一家，就是在那个讲述着我们这个就是民族的一个团结的一首歌曲，还有一首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哈萨克族的一首民歌叫马伊拉变奏曲，马伊拉变奏曲，对，也是非常高难的一首歌曲，里面还有花腔，包括去年今年的这个
1: 就是也是咱们那个文旅部给安排的，这个节目也是又晒呀，一顿晒一顿显，然后又要体现咱们东北这面，因为是吉林团去的嘛，吉林团去的又是东北这面的这个特色，还唱了一首东北那个关东大秧歌，就是这种，就是咱们东北这个秧歌的这个题材的，然后就是后面唱了这个马伊拉变奏曲，还有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歌曲，就是用匈牙利语还有塞尔维亚语唱的两首他们的歌曲，
0: 就这个当地的这个匈牙利语和塞尔维亚语都是现学的吗？
1: 现学的，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月家里贴满了各种，就是只要能看见的，比如说我睡前就是床头会有这个歌词纸条，然后上厕所化妆台，然后就是都会有这个歌曲的这个歌词用拼音呐汉字这种标，然后到背就正正好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0: 那语言天赋可以啊。 很多人觉得我们站在舞台上那一刻很光鲜亮丽，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在背后一定是做了很足的功夫。
1: 嗯，
0: 就这次出访的任务，我们就是咱们吉林省得准备了就是有小三个月吧。
1: 哦，就是你这个准备包括这个节目啊排练呐、啊、这个练习啊都得三个月是这样。
0: 对对对。一刻都不会停歇这个弦儿、然后你要背着唱。
1: 哦、
0: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唱到塞尔维亚那个歌的时候他是讲述的他们二战时期然后亲人都去打仗去了、然后这个家里的人对这个亲人的思念。当你唱到那首歌曲的时候他们这个观众就哭了流泪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也要流泪了的感觉。
1: 就是产生了一种情感共鸣。
0: 对然后就突然就想到了一个词就是那个音乐无国界、就是那个那一瞬间下来的时候我说哎妈呀我要哭了就是真的是我感动他他也在感动着我、然后那一刻就感觉自己在舞台上就是真的是燃烧起来的状态、
1: 就是当时在舞台上的那个感觉依然是历历在目的哈，
0: 历历在目。然后就是最那什么的是，咱们就是那个当地的这个就是新华社的这个记者，把那个就是流泪的那个照片他给拍了下来，我就觉得那也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难忘的一段记忆，因为他是因为你的歌声，他在就是感动了他流的

0: 流的眼泪，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刻我也胜利了。
1: 他现在能唱吗？
0: 现在简单唱几句还是能唱的。
1: 那来简单给我们现场唱一段，唱几句吧。
0: 唱几句吧，那我就不打那个那啥了。
1: 行，
0: 不打那个伴奏了。清唱两句。
1: 清唱来吧。好好。

0: 真好听、哦
1: 嗯、谢谢、
0: 嗯、这个就是失误了哈、嗯、这个咱俩这个做节目之前我应该要把这个伴奏给你要来，咱们现场这个效果能会更好、嗯、但是清唱啊、嗯、确实是体现这个功力呀、啊嗯、太厉害了、
1: 啊、谢谢
0: 好听，太好听了、嗯、这个帅文哈，我也没想到他这个就是清唱给我的这个感觉这么惊艳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是喜欢我们的节目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还可以依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您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开这个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刚刚呢帅文是在我们直播间清唱了一小段，这是塞尔维亚的歌曲、
1: 嗯、对对对
0: 啊、这个好抒情哈，
1: 嗯、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感人的，就是是家人去思念这个打仗的这个就是
0: 在战场上
1: 的
0: 亲人，
1: 对、
0: 嗯，
1: 然后也是战场上的亲人也在想念家人，它就是一个互相的这个一个思念之情，嗯、所以它就是嗯，我在听到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是一个好，就是相当于咱们国家的茉莉花，
0: 嗯、
1: 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曲、
0: 哦，
1: 这个他们国家的这首歌曲，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首歌曲。不悲伤啊、
0: 嗯、
1: 然后但是你熟悉了这个旋律之后再看着他这个歌词的这个大
0: 意
1: 思之后、
0: 啊、
1: 然后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怪不得就是他们的观众会引起共鸣，然后也会跟着你一起唱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就觉得啊真的是就是还是嗯特别的有意义，我觉得这次的出访
0: 嗯这个是你第一次出国演出吗？
1: 对，第一次、
0: 哦、
1: 然后就觉得也是金团，我看啊这是金团应该是第六年吧，转正的第五年、
0: 嗯、
1: 金团第六年接到的这个任务、嗯
0: 嗯、哈好厉害
1: 谢谢、
0: 尤其出国演出这个还唱了人当地的这个、
1: 嗯、
0: 当地国家的这个歌曲、
1: 嗯、
0: 其实挺不容易的哈，
1: 特别不容易，
0: 这是唱像您刚才所说啊、嗯、唱完了之后那一刻好像这个演出还挺成功的、
1: 嗯、
0: 然后心里终于踏实了落地了，
1: 对对 对
0: 但是之前那种紧张那种高强度、
1: 嗯、对
0: 是不是这个梦里都是这旋律
1: 就是真的就是啊，常常就是醒了之后然后哎唱到哪句了，因为我以前我在学唱歌的时候背词的时候也是、
0: 嗯、
1: 就是会就是在床上躺着呢然后 然后就一下就坐起来了然后哎看一下啊我在睡觉呢，完了又躺下睡了，
0: 是吗？
1: 对，就是感觉哎呀就是有点走火入魔的感觉
0: 嗯，
1: 完还有一次就是在一块练高音、
0: 嗯、
1: 在一块完了之后我妈就从那边过来说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啥，完了之后一看我那啥唱完之后我又趴下了就是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觉得现在音乐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就是已经刻到了这个骨子里血液里了， 嗯很热爱很热爱的那种，嗯，
0: 所以那个老师哈就是、
1: 嗯
0: 帅文，
1: 对，
0: 我要说的不是王老师、
1: 嗯、
0: 是刚刚帅文给我讲了一个小插曲、
1: 啊、对嗯，
0: 那说一说吧这个小插曲大家都听一听、
1: 这个感觉像在寻人启事
0: 嗯，对我们要发布一个寻人启事
1: 我咱们是15届青歌赛的时候我在咱们吉林省参赛，
0: 嗯，
1: 然后就是在这一座大楼里、啊、
0: 广电大厦里，
1: 广电大厦里、哦、然后呢就是当我唱完了那个作品的时候就有一位评委老师、
0: 嗯、
1: 我就不记得他是谁了，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0: 嗯、
1: 他说小姑娘你那个好好唱吧，以后你绝对会吃这一行的饭、
0: 哦、
1: 然后就是给我很大的鼓励，
0: 嗯，
1: 然后这一位老师我就是就刚才跟家人说，我说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他是谁，我说如果我能想起来他是谁我一定要去当面的就是拜访一下他、
0: 嗯、
1: 然后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0: 因为当时在比赛现场哈，
1: 对，也
0: 是高度
1: 紧
0: 张
1: 对、哦、然后就觉得啊，这个老师对我那个评价这么高，但就没

就是还是小，就是没有一个心去留一下老师的这个就是联系方式啊什么的，没有这个心。然后就是每每就是一有一些小小成就的时候啊，我就总会想起这位老师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以后你就是绝对会在这个行里头，就是他是说的是发光发财。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位老师对我的这个肯定，我就觉得还是挺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带着少保罗成出专诸巷，奔贾柳店。刚一出胡同口，看见大刀王轩、王君可骑着马过来了。罗成一看，这个人头戴绿缎扎巾，身上穿着绿色的箭袖，外边罩着英雄大氅，胯下一匹马，马上挂着一口刀，长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整个一个三国年间的关云长啊。表哥，您看这个人如同三国年间的关羽复生，好人样了。兄弟，这个人可跟我有交情啊，你猜猜他是干什么的？哼，起码是个总兵官，带兵打仗的。兄弟，这回你可看差了眼了，告诉你，这个主啊专劫这当官的。什么？表哥，这响马里头也有长这人样的，您呐得跟我引荐引荐。这时候大刀王君可已然看见秦琼了，赶紧甩灯离鞍下马，抢行几步跪倒施礼，小弟王君可参见二哥。哎呀，贤弟免礼请起吧。秦琼把王君可搀起来了，兄弟你倒好啊，二哥呀，我怕耽误了日子，所以我赶紧赶来了。说到这儿，王君可伸出两个手指来，二哥，这主来了吗？秦琼一瞧就知道大刀王君可说的是八里二贤庄总瓢把子单雄信啊，他来了，他带着众位兄弟在西门外贾柳店歇着呢，走吧，咱们一块儿去吧。这时候罗成就在后边瞪了瞪秦琼的衣裳，表哥，给我们引荐引荐。哎呦，我经过了说话了，来呀，我给你们引荐引荐。贤弟呀，这位是我的表弟，北平府的少保罗成。表弟，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姓王名轩，字君可，人称美髯公。你们哥俩可得多亲多近呢。罗成迈步走过去，就要跪倒行大礼。嘴里说着就要下跪，哥哥在上，小弟罗成大礼参拜。王君可是个讲埋面的人，少保罗成是北平府北平王爷的儿子，所以没等罗成跪到底儿呢，赶紧用手托起来了。哎呦，罗少保，我王轩实在是担当不起呀。哥哥，这话可就不对了，有道是肩膀齐为弟兄，借着我表哥的光，咱们哥俩真得亲近亲近。秦琼在旁边的乐呀，信受我这表弟好人性了，交朋友也得捡漂亮的呀。得了，咱们哥仨赶紧奔贾柳店吧。哥仨往前走，王君可牵着马，罗成在后边，刚要出西门，就瞧见对面又过了一匹马。秦琼站住了，用手一指，表弟你看，马上这个人要跟你说是亲哥俩，准有人信吧。罗成一看，对呀，马上这个人雪里银装，一身白，长得相貌清秀，神采照人。谁呀？来的正是太原侯李渊的姑爷柴少柴思昌。柴少已然看见秦琼了，赶紧勒住了马，下了马，抢行几步，刚要施礼，二哥您好啊。秦琼赶紧搀住了，兄弟免礼吧。李侯爷

好啊，好啊，我岳父也问您好呢。接到了您的请帖，您真是赏脸赐光。因为我岳父留守太原，责任太大，不敢擅离职守，所以命我前来替我岳父给老太太祝寿。哎呀，多谢多谢，兄弟，咱们在长安城逛灯，真没跟你聊够。回到家里啊，我老想你。这回借着给我母亲办寿的机会，把兄弟你请来，也是为了聚会聚会。跟着秦琼，要把柴少、柴思昌给王君可引荐。两个人十万里之后，秦琼又把罗成叫过来。表弟，我得给你引荐引荐，你瞧你们哥俩的长相，真跟亲哥俩一样。这位啊，是太原侯李渊的门婿，姓柴名少，字思昌。表弟，你呀，就叫他一声柴大哥，他比你大。柴贤弟，他是北平王之子，少保罗成是我的表弟。今后你们哥俩可真得多亲多近呐。柴贤弟，我的表弟可不如你，外边的事情你可要多给他讲讲。哎呀，二哥，您说的哪里话来呀？罗成赶紧过来给柴少行礼。柴大哥在上，小弟罗成大礼参拜。柴少赶紧用手相搀，罗贤弟免礼吧。秦琼说，这么办，咱们也别站着聊，赶紧到贾柳店，明天再把你们众位请到家里给我母亲拜寿。就这样，哥几个一块出城，过了吊桥，秦琼一抬头，对面来了俩老道。一个是紫脸的，长得身体魁梧，正是魏征魏伯策；一个长得面如冠玉，细条身材，正是徐继徐茂公。这两个老道一边往前走，一边唱着道情。徐继看见秦二爷了，赶紧上前施礼：“二哥您好，小弟徐继有礼。”秦琼赶紧用手相搀：“免了免了吧。”秦琼就来到魏征面前，魏征张嘴就说：“兄弟你好啊，魏大哥，我是给您行礼了。”“行了，二弟啊，免礼吧，咱们谁跟谁，千万不要客气。”徐茂公就跟秦琼说：“我们哥俩可是闻风而来啊，给老太太祝寿来了，晚了没晚呢？”“不晚。”“我听上二弟说，你们哥俩没在潞州，你们怎么知道信儿了呢？”“二哥呀，我们哥俩是云游四方拜访朋友，出来日子可不少了。由打这儿往东有个天灵寺，您知道不知道啊？”“知道啊。”“这天灵寺庙里的方丈道宽老和尚是我们哥俩的好朋友。我们正在天灵寺住着呢，就听有人念叨啊，说不少朋友要到山东去给秦二爷的母亲拜寿，嘿嘿，我们哥俩就来了。”“哎呀，大哥跟贤弟，你们哥俩太赏脸了。这样吧，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因为王军可是熟人，就用不着引荐了。把少保罗成，还有太原侯李渊的姑爷柴少、柴思昌都介绍给魏征、魏伯策跟徐继、徐茂公。哥几个彼此施礼，咱们书不细表。”徐茂公就伸出两个手指头问秦琼：“二哥呀，这主来了没有？”“啊，来了，他们都来了，住在贾柳店，咱们一块儿去吧。”罗成在后边走着，罗成就纳闷，心说我表哥交朋友也交得太宽了，这响马交了这么多，还交了一位太原侯李渊的姑爷，怎么出家的老道也有啊？罗成正想着呢，就听秦琼说话了：“哎呦，你瞧，我这两个兄弟也来了。”“这是谁呀？”“来的这两位正是潞州天堂县的两位班头，一个是金甲，一个是铜环。”这哥俩上前施礼，秦琼给一一指引，然后大家一块儿够奔贾柳店。等到了贾柳店，有人把马匹物件接过去，柳州臣就迎出来了，同着大家伙奔了楼梯，走到楼底下，
柳

周晨就喊：“楼上诸位，秦二哥同着诸位朋友到了。”就在这时候，腾腾腾，有打楼上走下四个人来。二爷秦琼抬头一看，正是历城县的四个马快班头樊虎、联名铁魁、人众。秦琼一抱拳：“我说你们哥四个什么时候到的？”樊虎说：“二哥，我们哥四个给您做知客来了，因为您外省的朋友太多了，我们得帮着您张罗张罗呀。”哎呦，那我可就多谢了，你们哥四个替我秦琼多受累吧。大家伙儿拥着二爷秦琼上了楼了。楼上的人一看秦琼、秦叔宝到了，大家全站起来了：“秦二哥，二哥您来了，二哥您好啊。”秦琼不能一一还礼，只好抱拳作了一个罗圈揖：“众位兄弟，我秦琼来晚了。来呀，樊虎，你们哥几个过来。”秦琼把樊虎、联名铁魁、人中叫到自己面前，就给楼上的朋友一一做了介绍。秦琼是什么意思啊？秦琼的意思就是告诉绿林中的朋友，这哥四个，樊虎、联名铁魁、人中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虽然是衙门口里的人，可跟我秦琼是过命的交情，没关系，你们有什么说什么。然后又把绿林中的朋友也给樊虎、联名铁魁、人中指引了。这哥四个明白了，秦二哥这些朋友都是干什么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朋友。哥四个点了点头，这叫心照不宣了，心说等一会儿入席的时候我们就分着让了。大家伙儿，你见我，我见你，你跟我说话，我跟你说话，乱乱哄哄的。就在这时候，又听楼下有人喊：“来客了！”楼梯腾腾腾一响，二爷秦琼往下一看，来的是单雄信手下两位朋友，一个姓黄叫黄天虎，一个姓李叫李成龙。这哥俩来到楼上，看见秦琼了，赶紧施礼：“二哥您好，我们给您磕头了。”“哎呀哎呀，兄弟免礼，这回把你们全都惊动来了。”秦琼又给大家伙指引，大家伙见完礼，然后落座喝茶。太阳已然快落山了，秦琼、秦叔宝站起来抱拳拱手：“哥哥兄弟们，请你们诸位压言，我有几句话要说。众位哥哥兄弟，你们给我母亲前来拜寿，远路风尘，隔山越岭，确实不易，把我秦琼看得太重了，让我秦琼、秦叔宝实在是担待不起。”就这一句话，大家伙全站起来了：“二哥呀，我们来是应当的，您何言太谦，您就坐下说话吧。”众位兄弟，众位哥哥，你们全都坐下。大家二次落座了，秦琼又作了个罗圈揖：“众位哥哥兄弟，你们既然来到了，那么你们就得冲着我秦琼避避委屈了。这个贾柳店跟贾家楼都是我内弟贾润普跟我好朋友柳州城开的，诸位可千万不要客气，也千万不要抱怨冲我秦琼、秦叔宝避委屈吗？吃的好不好，住的合适不合适，你们尽管说话，千万不要不说，要不说我秦琼心里就不好受了。”大家伙儿异口同音：“二哥呀，您太客气了，您坐下吧。”秦琼然后就告诉四个知客：“樊虎、联名铁魁、人中，你们呀开始让席。今天呢是每个人一桌，这楼上呢正好是勾连搭十二间，把单间的隔扇打开了，就成为一通帘了。在楼口的西边是以东为上，上手两桌，下边左右各一排，是燕翅排开，一桌一桌的，一共摆了有40多桌。这四位知客说话了：“咱们呢得先紧上手的这两桌让，哪位上座呀？”
只可这么一让，谁好意思往

上边坐呀。大家伙是你让我，我让你。秦琼说，这么办，众位既然不好意思，我有个主意，来呀，请两位道爷上座。大家伙一听，对对对，两位道爷上座。魏征跟徐茂公赶紧摆手，哎呦，没有那么做的，我们两个人可不敢当。秦琼说，你们二位别让了，你们二位岁数最大，千万不要客气。就这样，大家推着魏征跟徐茂公没有办法，就在上边两桌落座了。右边的头一桌呢，应该谁坐呀？秦二爷用手一指，山二弟，你落座。不不不，二哥，我忙什么？没有这么做的。不，兄弟，今天所来的人没有外人，你呀就应该坐在这儿。那好，我就听二哥的了。这边呢，樊虎就把少保罗成让到左边头一桌，紧挨着就是柴少柴思昌，再往下让全都是官宦子弟，衙门里当差的官人。秦琼呢，由打单雄信这儿往下让，让的全都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大家伙儿全都落座了。秦琼说，怎么办，咱们也不等人了，赶紧叫茶坊上茶上酒，哪位来了再让他补席。大家伙说，好，来，咱们先吃着喝着。时间不大，摆好了杯筷，跟着菜也上来了。秦二爷一看菜都摆好了，就把酒壶拿起来了。众位哥哥兄弟，远路风尘来了，我给你们每人斟一轮酒，就算我谢席了，咱们呀又打上手来。二爷秦琼一桌一桌的斟，大家伙儿全都说客气话，二哥您歇着，您歇着。等把酒全都斟齐了，秦琼就在最下边这张桌子后头落座了，把酒杯端起来，诸位请。大家端起酒杯来，异口同声，请。老太太寿酒，咱们可得喝个够啊。大家伙儿正在喝着酒呢，单雄信把酒杯一落，一正面可把单雄信气坏了，正好看见少保罗成。单雄信心说，我怎么又跟这小子碰到一块了？罗成呢，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冲单雄信撇嘴，心说，拦着脑袋，你不是不爱看我撇嘴吗？谁让今天你正好跟我面对面呢，你家罗成小爷爷非撇出个样来叫你看看不可。罗成正撇着嘴呢，单雄信这运着气呢，就听楼底下有人喊上了，来哥。楼梯腾腾腾一响，由打底下上来两个人，楼上的朋友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这两位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前头走的正是叛命勇三郎王勇王伯党，后边跟着是神社将军谢影灯。秦琼赶紧站起来，哎呦，我这两个兄弟可来了，想死我了。王伯党谢影灯上前施礼，二哥在上，小弟大礼参拜，二位贤弟千万不要客气。这哥俩来了，凡是绿林中的英雄豪杰是挨着个的打招呼啊。谢影灯一抱拳，诸位，我们哥俩确实来晚了啊，不晚不晚。秦琼就跟大家伙说，这是我两个兄弟王伯党谢影灯，你们有不认识的站起来抱拳引荐引荐吧。这楼上有不认识王伯党谢影灯的，站起身形冲他们哥俩一抱拳，就算见过了。罗成一想，绿林中的人都冲这哥俩打招呼，想必这两个人也是绿林中的响马了，可是怎么柴大哥也认识他们呢？这俩人长得有意思，相貌堂堂，仪表不俗，看起来这响马里头可真有够样的。罗成正想着呢，秦琼已然给王伯党谢影灯安排入席了，酒菜摆上了，大家是开怀畅饮，你跟我说话，我跟你聊天，有的朋友几年都没见了，当然挺高兴。就在这时候，楼底下又喊上了，

会儿筑波关桥，腾腾腾脚步声音响，有一个人尖着嗓门嚷着就上来了。我说俺楼上诸位，把这好朋友全给我抛开，唯独这单老二，我可得跟你说，你喝酒嘴可别急，你要是不等我跟我一块喝，可别说我拿你这蓝的脑袋当冬瓜熬。单雄信一听，心里轰的一下，心说这谁呀，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大家伙儿也都注目观瞧，一瞧上来这人身躯矮小，不满六尺，长得骨瘦如柴，如同病夫，头上戴着平顶牛尾透风巾，顶门搓打瓷姑爷，青缎子条缠头，在鬓边插着一朵白绒球，撒着黑点是突突乱颤，身上穿着一身青缎子的紧身靠耳，胸前通上到下一绺寸白骨头扣，紫色的十字盼，宝蓝色的丝鸾大带纱腰，双搭蝴蝶扣，细走灯笼穗，青缎的豆根薄底窄腰快靴，闪配着一件黑缎子英雄大氅，上边绣着团花朵朵，白护领，白甩袖，眉髻通领带，左手一丝英雄大氅，大家伙看得很清楚，他这大氅里边是葱心绿的领儿，下摆绣的是百蝶闹海，往脸上瞧，这个人长得是一条瓜骨脸，白脸膛，窄脑门，坐腮帮，高颧骨，细眉毛，这眼睛非常有神，皂白分明，眼珠是滴溜溜乱转，小鼻子头，薄面的嘴，细米银牙，在嘴唇上留着燕尾雌须。大家伙刚看清楚，这时候的身背后又上来一位，后边这人呢比前边这位稍微高一点，可也高不了多少，长相也跟前边这位差不了多少，头上戴着马尾透风巾，就好像戴着一个蛐蛐罩子，身上的穿着打扮也跟前边这位是一样的。二爷秦琼一看，来了两位高人呐，这两位绿林中的英雄好汉，轻功绝顶了，蹿高纵矮，陆地飞腾。头戴牛尾透风巾的这个人姓侯，名春，字君集，有个外号叫神偷赛白猿。后边戴马尾透风巾的姓上，名智，字怀中，有个外号叫地理飞星。单雄信一瞧，单雄信心说，感情是他们哥俩，我说呢，刨去他们哥俩，没人敢跟我单雄信开着玩笑。罗成一看，用手捂着鼻子，就跟柴少小声说，柴大哥，您瞧见没有，看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准得是一低了腰就能上房的飞贼。嗯，柴少点了点头，也把声音压低了，没错，罗贤弟呀，你听我说，咱们少说话，多喝酒。就听秦二爷说话了，哎呦，把我这二位贤弟也惊动来了，这是怎么说的，二位贤弟请。侯俊吉、尚怀忠两个人来到秦琼面前，二哥，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我们呐是忙着忙着往这儿赶，没想到还晚了。罗成呢瞧着这哥俩，又跟柴少说，这哥俩您认识不认识，到底这哥俩是干什么的。罗贤弟，我可跟你说了，咱们多喝酒少说话，这哥俩可不是善茬啊，贾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先锋官杨宗保在木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20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靠，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干什么的？

0: 此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叫抹脖子，心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
1: 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
0: 宗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宝。俩人一听乐了，
1: 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
0: 说完抓住宗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
1: 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我们俩是顾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
0: 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
1: 哎，妹夫，
0: 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
2: 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过去了。
0: 嗯，穆童眼睛眨巴眨巴的，
1: 谁过去了？
0: 桂英啊。
1: 你胡说，
0: 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
2: 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花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
0: 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
1: 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
2: 穆铁说看见了。
1: 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宝。杨宗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侠，擦了擦眼睛，心话我哭得太冤了。
2: 哦，桂英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
1: 他要是不见你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他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也不是他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他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
2: 宗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桂英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吧。
0: 杨宗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牧童心里明白，把宗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
1: 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
2: 怎么诓？
1: 你扶耳过来。
0: 哎，穆童在耳边这么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
1: 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得你说话。
3: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1: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3: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来吧。
0: 穆童又告诉穆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穆童穆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寨。后寨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穆童穆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方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
4: 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1: 哦，我们找桂英去。
4: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1: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2: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
4: 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1: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
2: 去去去去去，
0: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

0: 平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母童穆铁顺着声音来到这座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呢。两人故意的
1: 呀，桂英，你没死啊？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哭带嚎的干什么？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0: 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诈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1: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0: 刚才金平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1: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0: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1: 哎，妹子，刚才我们在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得胜高鸟是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啊，我还特意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0: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1: 哎，救他为什么呢？
0: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弹了就回山了。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了，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穆童穆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1: 没问呢。
0: 穿什么戴什么呢？
1: 是个白袍小将，长得挺好，那天还带口剑。
0: 有多大岁数？
1: 十八九岁呗。
0: 我的哥哥，你怎么不救下来呀？
1: 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0: 哥哥，大概是他。
1: 他是谁呀？
0: 怕是你的妹夫杨宗保呗。
1: 哎，他死了不更好吗？反正你也不跟他好呗，你也不愿意见他。
0: 我的哥哥，我是跟三官大帅置气，若是把宗保逼死了，妹妹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1: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
0: 你胡说，好马不为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1: 哎，
0: 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你是往死里逼的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
1: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
0: 妹妹，先别哭，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就白哭了。
1: 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翻云岗子呢？
0: 闺女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
1: 叫个穆铁给唬住了。
0: 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1: 哎，好，我这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0: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1: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
0: 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
1: 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哎，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

其实是给宗宝送信的。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搅得发愤，我们走了啊。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小姐 别进去了。怎么？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唉，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小姐，那就吊死鬼啊。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穆国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国英了，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的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妈给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牧童牧铁说他上吊，乐的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姑英啊，你可来了。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穆国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哈哈，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呢。他把灯举得高高，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保。姑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姑英一看，这是杨宗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宝是你。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马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喽。桂英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想躲也来不及了。宗保在那拦着呢。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宗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完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啊，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哈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

0: 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呀？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雨是又气又乐。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登，二门皆彩，今天是贵客临门。
1: 是。
0: 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木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住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围住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哎，东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八个大箱子，都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四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弟弟，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向我归宋营，我有3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3件，30件我也答应，先把他弄到营盘再说。啊，哪3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2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啊，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保没答应，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个你儿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保没法。桂英啊，前2件我都敢做主，第3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穆雨说话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哎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们没有降龙木。爹，哦，别说了，宗保，咱们先喝酒。一家人带着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木柯寨呀，有2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柯寨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雨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中剑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

0: 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穆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宝和桂英带着娄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娄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赏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队前一个女将，40多岁，清虚虚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匠的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武器
9: 是圣人所制。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
1: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

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哈，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这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那当然了，咱说了，这微信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实时的跟大家做回复哈，所以说您有啥事儿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看到了会给您一一的来做回复。但是呢，就别往这个号里边打那个语音啊、视频电话啥的，您打了我们也是接不着。而且呢，您只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只能看到有一个未接来电的记录，您有啥事儿我们也不清楚。所以说有事儿您就把您的事情写下来给我们啊，咱就像这个留个小短小便签似的，像写个小纸条似的，您给我们写个纸条，哎，发过来就可以了哈。好嘞，我们在节目刚开始啊，就已经有朋友打进来热线了啊。今天这马上就播的环节，四位朋友稍后再说啊，先来接热线，我们马上迎进5399的朋友。哎呀，又掉线了啊！没事，掉线了咱就等等哈，反正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两部热线呢都是全程开通的，欢迎大家参与啊。无论您说是想加微信咨询的，还是直接打热线进来说想要报名参与的，我们都欢迎大伙啊。那咱节目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都是来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对象的，所以只要您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的呼叫我们哈。那稍后呢，我们马上就播环节。今天啊，四位嘉宾，我刚才说了，一位新朋友，三位老朋友，按照顺序继续来。这新朋友啊，是昨天打电话报名的，来自咱白山的任先生啊。稍后我把他的资料呢已经都发朋友圈了，稍后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他三位啊，还是按照顺序继续来播发。今天依然是这个我看看啊，这个马上就播的是三位男士啊，一位女士，所以说男嘉宾群里哈，这个资料还是少了些，所以啊，大伙儿男嘉宾别着急啊，咱慢慢往后来，还有的是机会哈。那我们先来再次迎接一下打进5399的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哎，这是啥情况嘞？已经接了两遍了，还是接不起来。

0: 我看看这个朋友，您好啊，是哪一位？
1: 您好，佳怡。
0: 哎，您说。
1: 我是那个538号。
0: 哎，您好。
1: 你好，我今天那个是为一个姐姐报名的事儿，来找你帮忙的。
0: 啊，好，您是
1: 就是你，
0: 啊，您说。
1: 对，我姓卢。
0: 我知道卢女士，您这都信息下架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行，那您说说您那个朋友的事儿吧。
1: 那个姐姐，就那个过节前的那个报的名，她姓崔，
0: 我看一眼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士，啊，您稍等，我瞅一眼啊，753号崔女士，她今年71，属羊的，对吗？
1: 对对，
0: 啊，
1: 她那个证件没发过去，她对这个手机不弄得不太好，我
0: 哦，
1: 得今天我一会儿帮她发过去，她这个资料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卢女士，那您要给我发可方便了。但是您跟他说说呀，他要是没有手机号的话，他能看到咱群里微信那啥的吗？他是不是都看不
1: 那个
0: 到
1: 完
0: 资
1: 了，
0: 料？
1: 我给他发完之后，你再加他微信呗。
0: 您教教他吧。我之前节前那天我就加他了，但他一直到现在没通过那个好友申请，估计是已经过期了。
1: 你再重新加他一遍，
0: 再
1: 好
0: 重
1: 吧？
0: 新加呀，行，行。

0: 完了我把他那个证件给您发过去，他那个姐夫的那个死亡证明找不到了，他那个户口本上
1: 啊
0: 那个他爱人那个页写的销户的那个可以不？
1: 写可以呀，那可以没问题。
0: 啊，那个他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那个死亡证明。
1: 那个写销户了，那不是一样的吗？不都是那个派出所给开的吗？
0: 啊、
1: 那就行呗，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哎，对，那个反正不是特别清晰，他给我发过来了，给我发过来了，我一会儿给您发过去，好吧？
1: 哎，行行行，卢女士，我能问问您吗？您因为啥那个信息下架了？
0: 我吵到伴侣了。
1: 哎呀，我一猜就是，太好了哈、啊，太好了、听到这高消息就高兴。
0: 我没好意思跟您说啊。
1: 哎呀，行，没事儿，卢女士，您只要我跟你说，您找着伴儿了，咱就是大家都开心的事儿，为您高兴 也祝福您，好吗？
0: 哎，谢谢您的帮助啊。
1: 哎呀，您客气了，那您就这样吧，稍后您把崔女士那个资料给我发过来，然后您照片您有吧？她本人的？
0: 有，我都有。
1: 啊，那妥了。
0: 那
1: 妥了，哎，好，
0: 您辛苦了，
1: 哎呀，您客气了，卢女士，祝您幸福啊，再见了，
0: 哎，好，
1: 哎，再见，
0: 再见。

好嘞啊，咱联系完了，接完卢女士的电话，咱期待着735号的崔女士早日进群哈。那稍后马上就播，即将跟大家见面。我们在开始之前先来说说啊，咱吉林省依然是每天节目开头先要关心一下子天气的情况。先看一看长春市5月8号的天气晴朗，温度是零上8到零上18度，北风转西南风是小于3级的。未来三天呢，我省大部晴雨互动比较频繁，气温的波动啊也是比较这个比较大的哈，最高气温能达到零上25度，但昼夜温差呢也比较大。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8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那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的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方面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是零度到零上5度，其他大部是零上6到零上9度。

0: 部是零度到零上五度，其他大部是零上六到零上九度，是零上十七到零上二十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七度，最高气温零上十八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三到四级的西北风，其他地区呢有三级左右的偏西风。好嘞，说完了天气，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哈，我们这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嘞，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先来关注一下子754号任先生的个人情况啊，这新朋友754号任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是1米8，体重啊是83公斤，每个月收入2900，有双宝，生活在白山，婚姻状况离异，爱好下象棋和散步，身体健康。任先生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说孩子啊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呢会做饭，想找一位有眼缘能陪伴到老啊，没有不良嗜好，干净利索，必须有双宝，身高1米6左右，年龄72岁以下，地区不限啊。这是我们新朋友754号任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三位嘉宾的信息啊，按照顺序，之前应该是播到了428、29啊，对，430啊，今天是，来推荐的第二位嘉宾是435号的陈先生，陈先生今年52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8，体重是18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是在仓库做保安的工作，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身体健康。陈先生目前是跟母亲一起生活，他呢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53岁以内本市的啊，说女士婚姻状况不限，最好不带孩子，收入呢有就行。这是咱陈先生的情况啊，435号的陈先生，电话号码是要求公开的151-0449-1254 151-0449-1254。我再重复一遍，435号陈先生电话151-0449-1254。接下来是437号的于先生，于先生今年啊46岁，生肖呢属猴，身高1米77，体重150斤，每个月是5-6千块的收入，有5险2金。他呢是在国企工作，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健身旅游，身体健康。于先生名下有车有房，不烟不酒，而且没孩子，想找一位有稳定工作的，人品好的，年龄啊40岁左右，离异无子的女士为伴。这是咱437号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6岁，生肖属猴。那今天马上就播的环节要来推荐的最后一位嘉宾呢是438号的刘女士，刘女士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啊是1米65，体重130斤，每个月2500左右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刘女士名下没房子，本人没有不良嗜好，目前在租房住，想找一位有房的啊，年龄相仿的，说男士啊不能有任何不良嗜好，月收入3000以上，那还有呢就是身体健康。这是咱438号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啊。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伙儿可以去关注一下子。你想跟哪位去

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咱来啊迎进一部电话，是一位新朋友的。您好。嗯，什么情况？没接进来，没接进来哈，没关系，那我们稍后再重新跟这位朋友取得下联系。我们接下来先来迎进下一部打进5399的电话。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的来这个接大家热线。我刚才看到这电话怎么都闪了一下子，然后又都这个闪退了哈，不知道啥情况。没关系，现在都开着呢啊，两部热线。有的朋友说是不是打不进来呀？啊，啥情况？不会的，不会的，都能打进来，慢慢打，别着急啊。

就在我们马上就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卢女士已经帮忙把新报名的这位崔女士的资料都发过来了啊，没都那啥，都是这个都没问题，证件是都没问题了。他说卢，然后但是呢这个留的电话跟当时崔女士打的这一部是不一样的号码，我跟卢女士确认一下，卢女士说她这个崔女士本人也记不太清哪个号是她微信号了哈，有点记不清了，那一会儿我再试试吧，我看哪个能加上她啊，那应该是当时她打进来的这个，因为我当时就给她发那个好友申请了嘛，我还记得呢。行吧，一会儿我给加一下啊。还有哪一位呢？190号的江女士发来信息了，说想联系咱群里的一位男士，那我们稍后帮这个江女士联系一下子啊。大家伙呢，你有啥事儿也可以在直播期间打电话，因为微信啊有的时候我可能看不着，没那么及时，好吧。咱导播中华姐跟我说几个电话都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就算了啊，联系不上就算了，这没关系的啊。这个是因为是啥事儿呢，我跟大伙说，有两位啊是电话打进来了，说想参与节目的，但打的往哪儿打的呢，往的是咱那个老幸福了那微信号上打的电话啊。我寻思跟人回复一下子看看是啥情况吧，一直都联系不上，第一个占线啊，中华姐说了第一个占线，第二给挂了。还有一位呢是咱群里的一个嘉宾，是因为群里的女士想联系这位嘉宾呢，也是始终没有回复我们的消息，那么我们也把他信息下架了啊。咱说呀这个啥了，就没办法，那因为微信也不回，而且我发了是昨天的事儿了，昨天我发了好几条，这位男士呢微信没回啊，电话说一直也不接，那我们就把这位男士信息下架了，是咱429号的王先生。群里头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有一位女

是想联系他，是222号宋女士，我没记错的话，咱也是跟宋女士，不知道宋女士在不在听节目啊，咱也说一下子，您再看看群里其他男嘉宾信息吧啊，这个王先生咱给下架了啊。

好嘞，稍后的时间呀、啊，跟大伙儿啊，在这个说听个歌啊，先休一休息一会儿。现在呢还有时间，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两部热线依旧在开通当中啊，咱这个卢女士，这个崔女士资料我明天再播吧，是不是？因为今天呢时间有点仓促，我还想就是说，我寻思刚才要不要今天直接把崔女士信息播出来哈。还是等我下了节目再整理整理吧，再整理整理完了再给崔女士播。另外我也先再加一下她微信，我试试我们俩联系上的之后哈，明天再帮助崔女士来播发她的个人信息。在这儿呢，咱说了也是感谢咱老朋友卢女士的帮忙。另外群里边也有好多的朋友给自个儿身边的朋友推荐，亲戚推荐啊，还有管我要微信的，还有直接往里加人的，总问我加姨啊，我咋不能把人直接拽群里呢？那肯定是不能啊，对不对？你要是随便就能往里拽人，咱还报名干啥呀？是不？还看啥身份证啊？那这你加俩，我加三，我身边有好几个单身的，我就往里拽呗，那能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哈，咱说了也有想要电话的想要微信的，我跟大伙说，您跟您这身边的好朋友说一下子，想报名就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啊，您打我们的热线就可以了，就两部热线0431-858-1538和5399。但如果说这朋友啊有点整不明白手机啊，像那个啥，像之前咱有的朋友不会加的呀，不会发的呀，不会看的呀，这种您可以适当的帮帮忙哈。其他的啊，建议大伙儿啊，您就让您朋友自个儿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啊。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好嘞，这样吧，接下来今天啊，说实话手机私信有点多，这样吧，大伙儿哈，咱先听首歌，完了我去回一回大伙儿的信息啊，大家等等我，在这个期间啊，你有想那个报名的，想加微信的，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热线也在开通当中，完了我也再说一下子我们的微信号 ,166-4359-6968, 166-4359-6968, 哈。咱一起来听首歌，休息一下，稍后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钟啊，是我在这儿啊，娘家且佳怡在这儿陪伴大家。那周六周日两天呢，是婆家且大奥哈，是我搭档，所以说一周七天我们的节目都是直播的状态，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哈。那在每天下午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大家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当然大家伙不要往这个微信号里边打什么视频和语音电话，有事儿您就给我们像以前写小纸条似的留言就可以了啊，好吧。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依然要祝福我们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上半段啊，这群里边啊私信不少，回了半天，刚才那一首歌的时间都没回完是这样的，我们的几位想联系群里嘉宾的，我已经分别把资料都发过去了哈，现在等待一下回复。另外呢，还有几位之前想联系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因为种种原因啊，是吧，人别人也联系着呢等等的之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都跟这几位都说明了一下，有的呢是可以联系了现在，有的呢是现在依然联系不了啊，跟大伙儿都说明了一下情况。反正但我还挺高兴，今儿跟这几位聊得挺痛快的，为啥呢，就是都噼里啪啦的回得可快了啊，都跟我回信了，都说明白了收到啊，这样就好，这样佳怡就放心了。同时呢还有的朋友呢新朋友，我们这个753号崔女士咱也联系上了啊，这卢女士也可以放心了哈，这朋友微信我们已经加上了，我们跟崔女士也在沟通当中啊，也把崔女士加到咱嘉宾群里头了，明天会在节目当中呢去播发咱们753号崔女士的个人信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又是一位新朋友啊。同时如果群里还有哪一位朋友想联系哪位嘉宾的，您依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或者说直接打热线就可以了。还有我们599号秦先生问了，说佳怡啊，我之前呢我是对对碰下架了，说这都挺长时间了，你给没给我上架呀，我说给您上架了啊，给您上架了，我们就是只不过是呢没到大家伙的顺序我就没发，但是您已经是在上架的这行列当中了哈。所以跟大伙说一下的，就是您要是说想信息上架的，您直接跟我说，你说佳怡啊，我给我上架吧，我就瞬间我就收到，我收到之后我就给您上架。但如果您不着急的话，我会在快到您顺序的时候啊，或者到您顺序的时候再给您发您消息。您要是说着急，你说佳怡上架你就给我重发一遍朋友圈，那咱就当天就给您发。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马上就播的环节是要按顺序来介绍大伙的嘛，所以说到您那儿的话您也可以等一等是吧，等到，但是当然了，如果说您的号已经过了的话，您要是有特殊的这个情况您可以跟我说，因为一旦

过号的话，你要再等一轮的话，大概得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四个多月，因为现在咱群里人太多了啊，所以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跟佳怡来进行沟通啊。我看看，还有一位719号的尚女士哈，想联系群里的一位男嘉宾，佳怡稍后给您联系啊，不要着急，您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咱们看看互动群里头啊，互动群里大家伙说啥呢？我说啊，我看看啊，这个是哎呀，咱200号龚先生发的，哎呀，这花这漂亮劲儿的。群里头有人问了吧，说的这是在哪儿拍的啊？龚先生说了，在伊通河中午拍的，说要是来赏花的话，明后天是最佳时机啊。龚先生说了，每天都在这儿。这咱朋友们都在问说啥地方哈，然后呢，我跟大伙儿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发了个链接，我说大伙儿想听节目点就行啊。有朋友直接说收到，有位叫温馨浪漫的说了，佳怡昨天说了，他发的链接可以点，对，没错啊，大伙儿记住了，我发链接都可以点，因为我发的是我们公众号的那个链接啊，别人的链接别轻易瞎点啊。然后龚先生说了，说这儿啊是要啥定位啊，大伙儿都问那花在哪儿哈、啊，想看花去啊。温馨浪漫说了，还是别点了，说开收音机听，说有啥不敢点呢，有个叫金子的朋友说了，一点就能听，可方便了，是不是？没错，咱那个公众号，而且我跟大伙儿也说说，不光能听咱节目啊，像上午的老有才了是吧，中午的那个艾吉林，还有包括晚上我们的还有一档节目那些年的歌，那个主播就是偶尔也会给我进行导播的王琛，那这些非常好听的节目在我们公众号里是都能听到的，不光能听直播还能听回放，大伙儿可以往前听，就喜欢哪天的节目，或者哪天您说哎呀，我那天我往那个节目上打电话了，我听听我自己在电话里是啥声，因为咋的呢，咱们一般咱俩打电话的时候，我不都跟大家伙说得关了广播嘛，所以基本上大伙都是听不到自己这个声音哈，传出来是啥样的。哎，您就可以比如说您昨天打的电话，您就一会儿晚上没啥事儿了，您就可以在我们那个链接里头您找着昨天的节目啊，找对点啊，得找对点，是不是？每天节目的点时间不固定的，找对时间然后再给他点一下收听，您就可以听昨天的回放了，可以听一听，可以参与一下子。还有就是咱群里一位朋友叫什么什么沙华啊，这位朋友说了，之前跟我发私信了啊，说佳怡呀，说小字辈的孩子来了，微信给我删了好多呀，麻烦把我拉进聊天群，谢谢啊。这都是节前的事儿了，节前的事儿了，我就始终在给他往回拉，往给他这个加到群里头来，结果我就发现呢，已经是给我们好友删掉了，拉不回来了啊。咱跟这位朋友说一下子，想参与节目想进聊天群的，您得先把我们微信加回来啊。咱481号刘先生问我，佳怡我咋看不着那女嘉宾了呢？啊，咱481号刘先生也是最近才回归的，之前一直下架来着，最近才让我给找回来的。那个过两天，这不都到400多号了吗？马上就发到咱481号刘先生了，到时候我把他资料发出来，咱嘉宾朋友都可以瞅一瞅哈。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问题，就说啥不知道咋看的，看不见的等等的。我跟大伙说啊，只要您是报完名的嘉宾朋友，我们这朋友圈的权限都是给您开通的，大伙可以进去看男嘉宾女嘉宾所有嘉宾的信息，如果说您看不到，那就是您手机那边您设置啥了，我们这边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给您关这个权限的，除非是那种就是说就这种联系不上的信息下架的朋友，这种情况我们会把他的微信权限给关掉，因为也联系不上了对吧，所以说哎呀对了，我们刚才那个429号王先生朋友圈我忘删了，好像给删掉，省着大伙还有想联系的，是不是？

好啊，我给删完了，删完了之后啊，我跟大伙儿接着说，就是这个朋友圈的权限呢，基本上您要是看不见的话，就是您那边的问题，我们这边不会给您关这个权限啊。所以，但是你要说看不着了，想问问佳怡，您可以问我，我帮您瞅瞅，大概啥情况，您可以跟我说说。如果您会截屏给我发个图的话，那就更好了。有图的话，我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看看是啥原因导致的您那边看不到我们的朋友圈，好吧。另外，昨天我们新报名的那位754号的这位任先生，我不知道在没在听节目啊。这个任先生，您的这个信息呀，我给您发了好多，包括进群的这个申请，我看您都没有同意，没有加入进来啊。我再问问您，您要是想加入朋友圈的话，想看朋友圈，想进群，您麻烦尽快的通过一下，因为咱们那个朋友圈的时效啊，链接是有时效的，过了时效，您想加入不进来，您就加入不进来了，您还得重新跟我说，我再重新给您发申请，您再重新点，都是得这样的，再有一个过程才可以的啊。还有群里，哎呀，好多朋友。好多朋友，一会儿我再一的跟大家说哈。现在的时间呢，还是依然要接大家的热线，我们两部电话是正在开通当中的。上半段可能有的朋友说打不进来，因为我们是一直在拨电话啊。现在呢，两部热线是全程在开通的，大伙儿如果有啥问题或者有啥想跟佳怡说的，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联系到我们。

我们749号周女士说了，我不说429号的王先生联系不到吗？我跟周女士说了，周女士说没事儿，说我就是我看我俩是同行啊，那您也是从事这个相关专业的哈，按摩师对吗？说我就看我俩是同行，没准能用到哈、啊。说我就想联系一下，说联系不上没事儿的，说不没事儿，没想找他处对象啊。这咱749号的周女士啊，原来这么个情况啊，之前想联系我还以为说是要跟咱那王先生处对象呢啊，结果还不是。行吧，那不是那就更好了，因为也没联系到，是不是？我看看啊，还有哪一位朋友，还有好多朋友在打，还在加这个微信啥的，欢迎大伙哈，欢迎大伙。然后现在呢，这个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热线电话吧，如果大家伙有想参与到节目里的，您可以接着跟我们说。你看大伙要是总也不听节目的，是不是最近冷不丁的感觉节目上这个嘉宾上变动是挺大的，对不对？没错的，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因为一方面呢，咱们节目啊，每天都有很多的新听众去加入进来，有发私信的，有加微信的哈，有打电话的，还有往我们这个微信号里打的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情况，总之能看到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节目。首先呢，就是有很多新朋友来报名，另外呢，这些老朋友们大家伙的信息也是随时都会有变化有调整的，所以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哎呀不对呀，我之前我相中一个，我看朋友圈怎么现在看不着了呢？哎，有这种情况吧，那就证明是人家信息下架了。所以跟大伙说呀，就是说如果您想跟哪位联系，千万别等你刷着了看着了你就赶紧跟我说，我就赶紧帮您打听啊。你看刚才那位卢女士应该我记得是大概三四月份的那阵儿跟我们联系的还挺紧密的，一直跟我在说她要重新修改信息也好，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电话号码等等啊之类的情况，我们一直在沟通。你看人现在信息下架了，人找着伴儿了啊，所以说就是大家伙这个信息最近群里边，而且我们也是一直在跟群里的朋友在保持联络，大家伙这个信息上架下架情况变化真的挺大，我们的朋友圈也是在实时的在更新的，包括我们的嘉宾的这个列表也是实时在更新的，大伙一定要跟上我们的步伐哈，没事常刷手机常看看好不好。哎，有啥消息的咱及时沟通啊。说真话，这朋友说了，明天应该又有两个报名的了，我宣传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位说真话的朋友啊，感谢您。哎，我问问您是啥情况，您是只是喜欢听咱节目的对不对？您是不需要找对象是不是？你要不需要那咱这事儿咱不劝啊，但你要想来参与。

节目的，我们也欢迎你啊，你也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联系，打个电话啊，就报上名了。有新朋友报名，我们欢迎打电话就行了，每天下午这个点儿是吧？然后拜托大家，如果您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的话，您也跟他们简单介绍一下咱节目的规则流程，比如说需要啥，有些证件啥的，您让大伙儿提前准备好了，到时候直接打完电话，微信一加，瞬间就报名成功了啊！感谢这位说真话的朋友。好，我们群里边的朋友们啊，咱说该发私信的您就接着发，但可能佳怡不能回复那么及时啊，您就直接就有啥事留言，我下了节目再给您一一回。如果有着急的情况，您就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看看还有什么信息。还有呢，这个558号周先生点了首歌，然后还给我写了一段话。哎呀，写的呀可动情了，可感人了啊！写的都是自个儿的真情实感。明天我先把这歌找着，完了到时候我配着这个歌，我再跟大伙念咱周先生这段留言。但是大家不要看了，说呀，我看看周先生资料，我联系联系，不用联系了，人找着对象了，人脱单了，就是人周先生现在偶尔还听咱节目，还参与啊。我们也欢迎这些老朋友们，没事啊，给我们来个信儿，真的都是每一位咱们只要是打过电话的，来报过名的这些朋友们哈，佳怡说都挺惦记大伙的啊，希望常常听到大家的消息。说真话，哎呀妈呀，这家给我夸的，关键是我啊，主播非常好，非常热心，诚信电台，感谢您的认可，真的是。这位说真话，我觉得咱也是老朋友了，不说那些客套话了是吧，我们总之就是我们是老幸福了节目组哈，我跟我搭档大奥，我们两个真的是就是真心实意的想为这些单身的，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们哈，真心实意的想帮助到

0: 还有哪位朋友啊，咱说群里头的说这个信息下架了，想重新回归或者是修改资料的，我记得昨天是不是咱群里头是不是就481号那个啥给我打电话说要改信息的。那我跟大伙儿说啊，我跟大伙儿说您要想改信息的，您就也是跟我们打电话，最好打电话说您要发私信吧，您发那一大堆，我还得挨个按照我们的这个格式挨个给您去对一下。您有啥想改的，您就直接打电话跟我们说就行，就照片您可以发微信，改资料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电话里说，那样比较快比较方便。另外就是呢，我说实话，就为啥总让大家打电话，就是您多出出声，多让大伙听听啊，多让大伙这个认识认识您，对您找对象有好处，真的是有好处，咱群里这些朋友们都成的这些了，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哎，您总联系我们的，哎，就有人对您熟悉，熟悉完了就即便他身边他觉着这个咱俩不合适，他身边还没有朋友吗，没有家里人吗，对吧，你介绍介绍，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成了，对不对。但是您要说始终不跟我们联系，听不见您说话声是吧，大伙儿都不知道这人是谁啊，那你说这就肯定是那个啥了呗，大伙儿对您就不熟悉呗，是不是。行吧，今天就唠到这儿了，完了我还得继续去回大伙儿微信，今天微信是真多，我继续回。然后呢，想打电话的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啊继续打，4点钟到5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哈。那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家姨。哎，你看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他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啊，
1: 爱你。
0: 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您好呀，5388的朋友。喂，哎呀，你这是啥情况呢，晃我搁这儿。那我不接了啊，我撂了，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撂了，咱明天见了啊，拜拜。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3: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4: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5: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3: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5: 王老师，上节目之前呢，我听到您非常严厉的语气在跟场外进行电话沟通，怎么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上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3: 娜娜，说实话啊，其实这件事的原因呢，说起来也不怪我们工作人员，实在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我们国药保元肽的数量它太少了，这个是主要原因。这数量一少啊，报名的人就多，难免呢就会出现纰漏。刚才语气啊确实非常严厉，为什么这么严厉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是因为啊我们有位老患者于大姐，她想参加这次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可是这于大姐呢年纪大了，动作迟缓，行动力赶不上年轻人，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 于是呢，他就让自己的孩子给他报名。年轻人手脚麻利，说话办事啊利索痛快，结果这于大姐她儿子不了解生物新药，所以呢报名的时候特别谨慎。本来啊，于大姐想申请三个周期的药，可是她儿子只给申请了一个周期。但是于大姐她不知道，她还以为是三个周期呢，结果昨天接到药一看，数量不对呀，马上打电话给场外，这边啊不知道自己，这边不知道自己儿子怎么，这边啊不知道自己儿子怎么申请的，那边又不知道于大姐原来的想法，哎，之间就产生了误会。后来啊把这误会啊都给说开了，两方面情况啊都讲清楚之后，更大的矛盾出现了。怎么呢？于大姐所在地区国药保元胎没有了，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啊，哎，就是连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库存也不足了。于大姐作为老患者呀，她可是知道这个国药保元胎。于大姐作为老患者，她可是知道国药保元胎对于疾病治疗意味着什么，她更知道这次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助的力度有多大。你多申请一个周期用药，不仅能保障后续的治疗，更能节省下一大笔的治疗费用。你说他能不着急吗？他这一着急，早上就把这个电话直接打给我了，让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啊，我趁着刚才啊，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我赶紧跟场外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啊，我这一着急，这说话难免就重了。啊，不管怎么讲吧，好在之前呢有一对老夫妻报名啊，报重复了啊，报重了就是。那么经过这个审核发现之后啊，恰好余下三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和八大盒国药保元胎，那么就把这余下的转给了于大姐，这个事儿就算圆满的解，这个事儿啊就算圆满的解决了，就这么个事儿。

0: 啊，我呀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那么在这里我也要郑重的，极其郑重的提醒大家，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最后的仅剩的这部分国药保元泰，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讲，在节目进行当中就有可能申请完毕，包括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在一克2块钱推广福利基础之上进行的大幅度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了。如果说您还没有成功报名，或者是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抓紧了。我非常认真的讲，我别的不说，国药保元泰这是多么难得的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生物新成果。单说乾隆长寿膏这次的用药补贴这个力度有多大，各位听好了啊，可要听好，是在一克2块钱的基础之上还补贴用药，这之后意味着一克连2块钱都用不上。你就这样的机会以前没有，以后也基本不会有，所以说这叫空前绝后的机会。讲到这儿啊，真的我是非常的感慨，在这个时候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关键是什么呀，有这两个生物新药针对所有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开展双向治疗，那是一边救命一边治病，相当于啊生命上了双保险。我还是那句话，行动行动，抓紧行动。当然呢，还有的朋友啊对福利政策不是很了解，把握不好，在此呢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您可听好了啊，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乾隆长寿膏在一克2块钱的推广福利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
1: 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将是最后一天了，就像王老师所说的，所剩不多的国药保元泰可能在节目进行当中就会被申请完毕，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所要做的就是赶紧拿起手边的电话与场外进行沟通，只要还有名额马上申请，一分钟都不要犹豫了，多省钱治大病的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当然啊，大家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我们都要感谢王老师您啊。
0: 那么感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曾经说过，我说啊，我搞科研的初衷啊，永远是服务于我们的老百姓。令我非常欣慰的是，很多患者朋友都能够把握机会，从中受益啊。比如说，这其中有一位老患者，他叫冯玉英，我讲讲他的情况啊。冯大姐她不容易，不到35岁就守寡了，独自养大女儿。结果6年前女儿查出了，女婿一听媳妇儿得了，带着积蓄出走了啊，了无踪迹。冯大姐年过半百之人呢，为了给女儿治病真的是卖房子，最后女儿还是去世了。这对冯大姐来说啊，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但是呢，她觉得做人要讲信用，坚决要把所有的外债都还清，于是开始四处打工啊。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劳动所得早点啊还上欠下的外债。雇主看他一把年纪了，有些于心不忍呐、啊，说年轻人都吃不了苦，你这简直是在拼老命。其实你说冯大姐她累不累啊？啊，

他能不累吗？他不仅累，身体还不行啊，身体还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就有这个心肌缺血的病症，长期这么一劳作，病情明显加重，总感觉到这个心慌，胸口在隐隐作痛。有那么一次，在买菜回来的路上昏过去了，好心人叫了120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他是房颤，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很容易造成血管壁上的斑块脱落，引发心梗或脑梗。医生建议他手术治疗，说射频消融术和左心耳封堵术两样都可以。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两个手术方面的知识。可能啊，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但是呢不是很了解，对吧？我告诉各位啊，房颤是心肌细胞异常放电导致的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就是利用射频电流阻断异常放电，但治疗的费用不低，多少钱呢？至少要10000块钱。而左心耳封堵术，它是把血栓来源的左心给堵上啊，这样血栓呢就掉不出来了，就避免了引发心梗脑梗，但是价格更高，要8万到10万左右。冯大姐一听这两个手术一个比一个贵呀，说什么也不治，开些药回家了啊，坚决出院。结果各位听好啊，真像大夫所讲的一样，渐渐的冯大姐就慢慢感觉到自己啊经常性的头痛，左边身子还总发麻，她就害怕了，因为很明显呢这是脑梗的前兆。但是呢咱们要说什么，好人终究有好报。他家一个老邻居正在服用乾隆长寿膏，原来这个邻居啊是心衰的老病号，但是现在人家出去啊跳广场舞了，载歌载舞的啊。他这老邻居心眼好使啊，好心人是吧，人心善啊，就分了一部分给这个冯大姐，说如果说要是用上之后有效果啊，咱们不妨啊用一用生物新药来治病。听我讲啊，结果就用药仅仅7天，冯大姐身上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这个眼睛花、身体飘、心脏疼的情况全都好转了，半边身子麻凉发木的感觉明显减轻。然后冯大姐着急了，马上联系我们，正好我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正在开展，帮扶力度之大，超出他的想象。他当即啊就申请了3个周期的用药，哎，这几天呢反馈就回来了，好的消息啊。他说心脏抖动、浑身没劲儿、心动过速等等这些老问题，最近呢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感觉心脑特别舒服，浑身有力气。啊，他说有了这两大治病的利器，他有信心把病治好。治好了病之后，他还要继续工作，一定会把外债给还清。讲到这儿呢，很多患者朋友都很诧异啊，说同样是用药，为什么之前怎么都治不好，但是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没出几天，病症明显缓解。身体感觉到说不出来的舒服，精气神明显提升。其实这一点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乾隆长寿膏它里面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所以它的价格在国外啊才会贵如黄金，一克需要57美元。而我们的国药保元泰能够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我可以在这儿负责的讲，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它提取出来，它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0: 近这两大生物新药互补增效，协同治疗，就像普快变高铁，高铁变飞机，变火箭，无论是起效迅速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倍的增长。尤其是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帮扶力度又是非常之大。听好了，国药保元泰一分钱不收，大家免费领取。而且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给予巨额补贴。可以说我们做到的是什么？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解决最难缠的病，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肺病、老肠炎、老胃病，这些顽固性疾病，只要是你用上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您呢就会发现，原来这些病啊，并非是终身的疾病，不需要终身用药，它们可以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但正如节目开始特别强调的，目前国药保元泰就剩最后很少的一部分了，乾隆长寿膏的库存也是异常的紧张，今天将是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此时我相信随着节目的进行，又有大批的药品被申请，可以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少，更多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比行动更能够解决问题的。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紧落实最后的名额，好不好？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心脑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两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十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三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两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两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

0: 高，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汪老师，您好。
2: 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
3: 汪老师，我这太激动了，我是天津南开区的，今年68了，老朋友了，也是现在这不听说有能免费得国药保元泰了吗？原来的时候啊，以为没机会了，这回您看您先把做研究中的国药保元泰啊都拿出来了，给咱们这些老病号的，这次太感谢您了。
2: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这不连着打了2天电话申请名额，都一直没报上名啊。您看是不是打场外电话啊？在您这可不可以报名啊？
2: 您看看啊，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咱们呢要想报名的话，想申请必须只能拨打场外电话。我在这个时候，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本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剩下的国药保元泰也不多了。应该说句心里话啊，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能啊就会申请完毕，乾隆长寿膏呢也不多了。而且咱们这次真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一定要记住，在1克2块钱的推广力基础之上，免费赠送国药保元泰不说，还将给予大幅度的用药补贴啊！我告诉您，赶紧抓紧报名，争取用上乾隆长寿膏。现在呀，1克连2块钱都用不上，而且国药保元泰咱们免费领取。
3: 老伴儿啊，你赶紧给场外打电话去，我先给汪老师说说这事儿啊。我打您电话也不容易，这回您再帮我指导指导，您看看。
2: 好好好。您用上乾隆长寿膏了？
3: 用了1个半月了。
2: 那现在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3: 太满意了，这效果呀，我跟您说呀，太霸道了。
2: 可不是您一个人这么讲，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到这2个字，霸道啊。
3: 嗯，
2: 你这样，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3: 嗯，我这病啊多了。冠心病查出来呀、啊，都9年多的时间了，还有轻度的心衰，发展的也很厉害呀、啊。
2: 都心衰了啊？
3: 这声音一大了以后啊，心跳的都特别快呀、啊，心慌，有的时候心口啊闷疼的，心脏一犯病的时候，血压也跟着高上来了。最高的时候啊，高压都到了167了，低压呢还100了。还不能激动，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反病，而且呢腿脚还有点浮肿，走路啊腿抻，就感觉呀、啊、这个腿呀、啊、跟过了天似的那么抻。
2: 你腿肿啊，我跟你说，这是心衰的表现。心衰之后有3大表现，一个呢就是这个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啊，另外你憋喘不？
3: 对，憋喘。
2: 心衰严重的话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晚间不能平躺。你刚才还谈到啊、嗯、说你胸口经常闷痛，属于心绞痛。你闷痛多长时间发生一回啊？
3: 有的时候啊一天能反2回，有的时候呢好几天反1回，它没有规律。
2: 那你这个冠心病都吃什么药啊？
3: 嗯，吃什么阿司匹林呐、啊、什么是丹参片啊，心血康啊，这无麸心脑康吃的多了，跟您说那好几个药了。
2: 啊，吃很多药。血压高吃什么药？
3: 血压高啊，就吃硝苯地平、利血平这2种。
2: 哦，吃了之后能控制在多少呢？这血压？
3: 一般都在135啊，140。低压呢，90-85，有的时候啊就高上来了。156啊，低压都到了100了。
2: 反正就是只要不吃，这血压就升高是吧？
3: 是的，吃药的时候有的时候啊

0: 是说激动啊或者什么的也搞。
1: 你头晕不晕呢？
0: 头晕呐、啊，走路脚底下都没干呐。
1: 哦，你这个挺严重的，心脑都有问题呀、啊。你刚才说用了一个半月了、
0: 嗯，
1: 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0: 减少最快的就是米莱性胃炎这一块，用上第七天的时候啊，就有变化了。感觉到胃里了热热乎乎的，比以前舒服多了，没以前呢、啊、那么胀那么耐受了，晚上睡觉呢睡的也踏实了一些，一宿啊能睡个七八个小时了，以前可不行啊，以前那家伙只能睡四个钟头的费劲啊。这段时间呢、啊、您别看时间不长，一个半月的时间，确实效果感觉到非常的神奇呀、啊。现在心慌憋闷这个情况也减轻了，现在呀、啊、都改善了。
1: 好，非常好。
0: 现在呀、啊、都有所改善，我就觉得现在真的是喘气啊，比以前呢也痛快了，睡觉睡的也踏实了，明显的感觉到胃里啊吃东西啊也不像以前呢、啊、老是翻酸水啊胃胀啊那么耐受了。所以说找着好药真不容易。我这不是用上之后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没有什么副作用啊，立竿见影啊，效果也极好啊，还能从细胞上从病根上来治病啊。现在我都连我老伴啊都给我点赞呢。我跟您说这治病啊还得用上国药准字，效果有保障啊。
1: 嗯，是的，没错啊。记住了，不仅是国药准字有保证，关键咱们是生物新药，这是应该说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最有效最有力的武器，直指病因，解决细胞的病。您呢说的太对了。
0: 是啊，现在我就感觉到心里啊踏实了。我早着这心脏病他说甭老犯心绞痛了，想问一下王老师，您看以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再放支架的？
1: 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啊，100天之后您根本就不用考虑下支架的问题啊。
0: 哦，
1: 没有必要了啊。
0: 哦，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支架啊它不治冠心病啊，它不治。那下支架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保命救急，是你心梗发作的时候你下支架啊能保住命能救急啊。但是咱们负责的讲啊，你通过乾隆长寿膏的治疗，特别是配合了国药保元泰之后，您心脏冠动脉血管将畅通无阻，血流畅通无阻、
0: 哦、
1: 流向心脏的血液氧气充足充盈，就不会出现心绞痛，更不会引发心梗啊。你说你这个血管畅通无阻了，你还有必要下支架吗？啊，
0: 嗯，
1: 哎，你自己想，不用下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调乾隆长寿膏，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乾隆长寿膏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钛类药物的精华，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一样，打比方它们进入人体之后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这位朋友听我讲，到100天咱们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下什么支架啊？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不快也不慢，每分钟60下70下，不会再发生心梗，咱们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让心脏长治久安、
0: 嗯、
1: 没有问题的。
0: 您这么一说呀，我心里一块石头是乐地了，这回赶上啊重大疾病啊特出救助啊，能给多给咱乾隆长寿膏，还能免费送这国药保元泰呀、啊、这要是说用上的话呀，那就是好上加好嘛，这不就是没错的吗？
1: 一定要记住啊，咱们抓住这次机会啊，这个很难得的机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空前绝后的机会、
0: 嗯、
1: 咱们说实话不要错过这次国药保元泰免费领取这个机会，今天剩最后一天了、
0: 嗯、
1: 咱不多说了好不好？
0: 谢谢王老师，我给老伴儿啊你去抢名额，就是多抢回点了。
1: 好好好，按部就班啊是不行的，一定要抢， 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不多说了，我也祝你能够成功报名。
0: 谢谢。好，汪老师再见。
2: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了。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落实政策。好，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哦，王老师啊，您好。
1: 您可等了半天了啊。您好您好。
3: 哎呀，可不是嘛，您这电话不好打，哎呀，找您的人太多了。告诉您好消息，这个特别救助真的是太省钱了，又省钱又及时，真的是及时雨，尤其是国药保元泰，您真是大爱无私呢，一点都没留，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让我们这个病啊治得更快，治得更好，真的太感谢您了，王老师。
1: 哎呀，说句心里话，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一个医生啊，普通的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把国药保元泰都拿给大家，一点都没有了，真的，这回啊，我全都奉献了，而且我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3: 我一定把名报上了。申请了3个周期的药，前天就给我送过来了，所以说我寻思起来呀，想想我都高兴。
1: 好，高兴就好啊。这样，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做个介绍。
3: 好，没问题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咱们这个乾隆长生膏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感觉身上好多地方，都挺好。我这个主要是啥病呢？主要是个高血压，有个10多年了。我这个血压高的是怎么说呢，吃降压药控制不住啊。换了好多种这个降压药嘛，有时候就是2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也下不去啊，高压150，低压100这个样子。成天就是我就感觉啊，我的头重脚轻嘛，走路都是飘的，脚就是头就是晕晕乎乎的，头重脚轻这种感觉。然后我这50来天用下来吧，你看啊，高压降到125了，低压是87了，我自己也觉得挺好。另外就是这个血压一下来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啊不迷糊了，特别舒服。最近这3天吧，我配合着这个国药保元泰，哎呀，降压就更好了。
1: 哦，很好啊。我替你高兴啊。
3: 谢谢谢谢。另外我还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肺不好。我是从小大概是4岁的时候吧，出来个水痘，发高烧吧，就得了个肺炎了，就引起那个肺炎了嘛。从那时候就留下这个气管不好，头头就是气喘。哎呀，有时候吧就感觉这个气就上不来。在2019年的时候吧，又查出来说我是轻度的慢阻肺。
1: 慢阻肺，那这更严重了。
3: 哎呀，可不是嘛。今年就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这个慢阻肺啊，都到了中度了，就是好像是发展往前发展越来越严重。我总觉得啊，胸口憋闷，上不来气，有时候吧，这个胸口这一块还疼哦。那疼的那个感觉我都没办法给你表述啊。有时候这个气上不来，哎呀，就这么使劲就深深的，哎呀，就这么抽几口气，才能好一点。
1: 那么你在家里吸氧不吸氧？
3: 气上不来的时候就得住院，这是开始，后来没招了嘛，儿子给我买的喷的药也不行，还是不行，最后儿子就给我整了个吸氧机。气上不来的时候就搁家里吸点氧。
1: 我刚才就估计啊，你得吸氧，如果不吸的话那是非常难受的。
3: 可不是嘛，确实难受哦。你确实上不来，马上就憋得就不行了，就好像要出不了屋呀。现在我这用了50来天哦，现在我这个气儿，你听我说话，气儿也能上来了啊。 我跟你说话也能够连续说这么多了。
1: 哦，是是是，哎呀，这个我绝对相信啊。从这个电话接过来之后啊，您说话呀情绪饱满啊，底气十足，思维清晰啊，真的说话连续啊，还挺快的，讲的有逻辑有根据，说的很好。我能感受到你康复之后这种喜悦，感受到你用了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之后这真正的变化。
3: 嗯，是呀、啊、是呀、啊、确确实实我也觉得我今天都开朗了啊。你想嘛，原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哦、心情不好不说，胃肠也不好了，像这个大便啊，不是干燥就是跑肚拉稀的。后来哈、啊、慢慢还得了这个慢性结肠炎了嘛，就是整天啊这个肚子吧嘶嘶啦啦的疼，吃饭吧也吃不了多少，人特别的瘦，浑身也没劲啊、你说我这用了50天乾隆长寿膏，现在大便正常了，合适了，也不干也不稀了，肚子也不疼了，饭量还增加了，这50多天时间变化挺大，我自己觉得身上有劲了。照镜子我脸上这个颜色也好看了，好像还长了点肉，确实是这样，你看说话也能上来去，也不憋，像在家里啊做一些简单的轻松的家务啊，收拾一下房子什么的，做些简单的饭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老师啊，我乘坐上您这个大船呀、啊，奔向健康的彼岸是指日可待了，我越寻思越高兴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么说可能更合理啊。这位朋友你听我说啊，你看啊、咱们坐上了乾隆长寿膏这艘健康的大船，再挂上国药保元泰的风帆，借着咱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东风，你说咱们是不是肯定会驶向健康的彼岸呢？
3: 对对对，老师啊您说的太好了，还是有文化，我这没文化就不知道怎么说。
1: 您刚才讲的很好了，您说治病啊就得选对方法，哎，没错，是不是？选对方法就可以呀、啊、战胜疾病，你方法不对呀、啊、努力都白费，那是治不好病的。因为咱们100多种生物态能够进入细胞，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对全身的细胞进行组织进行修复，进入细胞之后啊，能够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补，进行功能的恢复。所以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快速康复。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得到国药保元泰，通过它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于一体多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可以提升康复的速度，可以让这个病治得更好更快更利索，是不是啊？
3: 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好了。我跟您说老师啊，我还告诉你个好消息了啊。不但说我这治得好，我妹妹也用了啊。现在吧她的用药时间也就是个半个月左右。我给到她几盒这个乾隆长寿膏，她说她用的也挺好。他说这个脖子啊现在转动啊比以前灵活了，也不那么疼了，脑瓜子也清醒了呀，胳膊现在能抬起来，能洗个脸梳个头啥的，挺高兴。他说哎呀这几天用得好，所以他前几天啊他还出了趟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啊，说嘞让我赶紧给他也把门报上，所以他说这个效果好，而且花钱还不多，这药确实好，真正的治病。所以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了，我想啥了，就想老师啊能不能帮帮忙呀，给他也报个名。
1: 你听我跟你讲啊，确确实实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再说一下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剩下这部分国药保元泰也不多了。我肯定的讲，在节目进行当中可能就申请完毕了。而且咱们乾隆长寿膏在2块钱一克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用药补贴今天也将结束，难得的机会空前绝后。
3: 是呀是呀，确实是。
1: 嗯， 这位老姐姐啊，您抓紧时间报名，该说的该讲的我都说完了啊，最后一天的机会咱们要抓住把握住，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哦，好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国药保元肽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呢？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王老师。你好。哎呦，等了半天了。你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这个邢台南河的，我叫这个张卫刚。
1: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呢4天前呀给你通过电话，就是我父亲啊，他脑梗啊，躺到床上整天胡言乱语的，我和我母亲两个人照顾他，不知道你还对我有没有印象啊？记不记得我呢？
1: 啊，我有点印象。一个呢，你说你是邢台南河的，这个我有印象。第二个，你当时跟我讲你父亲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他干什么都不配合。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当时跟我讲说他晚上不睡觉，白天叫不醒，对不对？
3: 对对，王老师啊，您说呀，非常对。哎呀，您说现在咋的呢？你说我现在呀都活不下去了，我真的想让你给我帮帮忙啊！
1: 哎呦呦呦呦，这位朋友，别激动啊，别激动啊，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心里不舒服。什么情况？
3: 我现在在医院给你们打电话呢。你说这回我老母亲她也病倒了，你说我这是怎么整啊？这
1: 哎呦，老娘也病倒了，这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啊。
3: 嗨，这平时啊，我母亲照顾我父亲还挺累的，就是最近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的。你说我母亲哎送到医院的时候，这血压就已经200了。说他啥呢？哎呀，他也特别遭罪嘛，难受。哎，说他，你说，我说你早点去看，他不，他忍着，他不说。哎呀，你说就没注意，一头栽到地上了。
1: 老话说的没错啊，叫人有旦夕祸福。真的，这位朋友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你母亲又出大事了。别着急，你告诉我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3: 76岁了。
1: 好好好，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位朋友啊，我帮你解决问题啊，你讲一讲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3: 现在他的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呢命是保住了，可是右边身子呀，哎呦，不能动弹了，偏瘫了。但是他说话还行，这几天呢一直睡，说几句话呢眼睛就睁不开了，在床上啊是又拉屎又拉尿的。王老师啊，这几天我就想啊，你说我这老父亲一个脑梗，我照顾着就熬不住了，你说我老母亲他又倒下了，你说我以后一个人照顾两个人偏瘫的老人，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1: 哎呦，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这位朋友啊，真的，你先稳定一下情绪，我给你实事求是的讲一讲。第一个啊，听我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挺住啊，知道吗？一定要坚强啊。你说这个家里边就剩你了啊，两位老人都这样了，你说你再挺不住，你再塌腰，这家不完蛋了吗？啊，你第一要坚强，第二呢，咱们尽早的进行啊有效的治疗，不能盲目的乱治。你母亲是高血压，然后出现这种情况，他现在认不认人呢？
3: 现在就是认人，就是说话呢还能说，但是说两句话就不行了，总是没劲儿，总是睡觉。上回你说我父亲这病啊能治好，这不我就想申请特别救助嘛，没想到我母亲又出这事儿了，也耽误了。但是呢听到救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说我还是打不进电话，申请不上名额，就指望着这次就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一克不到2块钱。我这啊打进电话，我求求你，
1: 听王老师讲啊，还是稳定情绪啊，咱俩都通上电话了啊，我帮助你啊。

你父亲、母亲，听我讲，马上使用上乾隆长寿膏，同时配合使用上国药保元泰。听我说啊，两位老人用不了多久，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我先告诉你啊，要有信心。我呀，先给你吃颗定心丸。而且这两位老人的病啊，因为

0: 情况特殊啊，我会特别关注，随时随地和你们取得联系，好不好？咱们首先来说乾隆长寿膏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实现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你听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得听清楚了啊。咱们首先来说这个溶酸净血，那么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其中也包括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你们听好，血液血管是否干净与通透，直接就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溶酸相当于救命，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我们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效果最好的三大肽啊，尿基肽、链基肽，还有啊纤溶肽啊，同时还含有多种啊血液净血肽。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一方面多种溶酸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陈旧的、坏死的血栓都能够清除掉。这个过程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洗洁精能够啊溶解油脂一样，那么各类的溶酸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啊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另外一个方面，我跟你讲，多种净血肽呀，那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它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它发现了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它呢就会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针对于你父母的疾病，咱们乾隆长寿膏还要做到什么？要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个时候，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神经修复肽和脑蛋白肽还有 PQQ 生长肽就会发挥出神奇的效果，它们能够啊修复再生脑细胞、脑神经。那么这个时候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你父母的语言、感觉、认知、运动、肢体功能都可以啊逐步的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通过系统的治疗之后啊，我们可以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的父母完全生活自理，跟健康人一样，没有问题。
1: 哦，谢谢你王老师，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谢谢你啊。
0: 听我说啊，你呀也别太着急上火啊，上火也没用，你把情绪稳定好，省钱治病的事就交给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哎，你就是安心的给两位老人治病就可以了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哎呦，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啊。
0: 哎，我也不多说了，我们再见了啊。
1: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3: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4: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3: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
4: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肽，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国药保元肽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个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特殊成分，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如今大家

0: 有机会免费领取，还能在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基础上再获巨额药品补贴，这个机会怎能错过呢？报名电话是
1: 400-163-6311，400-163-6311，400-163-6311。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王老师，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我一直盼着能跟你说说话。王老师，我是山东潍坊的，我今年75了，我就是用了您这个乾隆长寿膏见效了。我一听到现在啊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啊，我必须得参加。我想再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可是我怎么听说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是吧？
2: 没错啊。那么只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大家一定得打电话跟当地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啊。
3: 嗯，
2: 最后一天了啊。你这样，您先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
3: 哎，好，王老师，我是有这冠心病好多年了。为了治我这个病呀，真是度日如年呀，这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哎呀，这个说我给我折腾的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绞痛一疼起来啊，我就一点也不敢动，一动啊就受不了。哎呀，没用乾隆那长寿膏之前吧，我说话的没有底气。哎呀，这个说两句话就喘的不行。又是打针又吃药，动不动还得住院，这些年啊一直在治疗也不见好。哎呀，检查啊说我这个胃啊还有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一天到晚的反酸、胃胀，还有这个肠息肉。哎呀，我一听大夫这么一说啊，我这吓得真是天天提心吊胆的。那时候啊我说两句话就我就说不了了，再加上啊我这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哎呀，躺着都腰疼，哎，什么也干不了了。
2: 所以啊，你这是什么情况呢？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关键啊，你整个疾病发展过程特别典型，很多患者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找到一个科学正确的方法，否则那个后果是我们呢没有人愿意看到的。那科学正确的方法在哪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什么呀？是细胞病啊。什么导致细胞出问题了？我告诉大家，细胞是因为缺少了钛它才发病，细胞病了我们的脏腑器官才生病，人才会得病啊，它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健康，你就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就必须要给它补充所需要的所有的钛。我们就用补钛来治细胞。乾隆长寿膏富含1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多钛，然后通过高科技的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钛都是最小的分子量，只有80个道尔顿，完全可以直接的穿透细胞核，然后入血直达病灶，强力快速起效，快速的化毒化栓化结化水，然后修复我们的细胞，唤醒我们沉睡的细胞，加快细胞的新生。3秒钟入血，3天症状减轻，3个周期血液干净，3个周期细胞换新，3个周期脏腑四肢百骸功能恢复，3个周期病情病症基本消失，是以往各类药材效果的100以上。吃药打针30年，真不如乾隆长寿膏3个周期。
3: 哦，哎呀，真是，确实是这样的，效果啊确实非常好。我用了没多久啊，这腰就能直起来了，没有那么疼了。这吃饭这胃也不胀了，也不反酸了。用到30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气啊够用了，也不喘了，也不怎么疼了。哎呀，这个精气神也有了，真是帮我们治病又帮我们省钱了。虽然我现在啊康复了，但是啊我还是想 再申请三个周期。

0: 期的，一是这个力度啊，最划算。另外啊，我还想再好好的巩固巩固。这说真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呀。而且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时间，要再错过了就麻烦了。
1: 其实啊，以您现在的康复情况来看啊，您一次性订购申请三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而且呢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这个啊、肯定是最划算的，对吧？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来衡量一下。
0: 哎，王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寥寥无几，今天将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9: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8: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0: 一三六一，
8: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9: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了曾经的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里边，有一位以深情嗓音和独特创作才华而著称的女歌手，她就是娃娃。她的名字叫做金志娟。娃娃的音乐之旅是一段关于梦想、坚持和自我超越的故事。今天就来听娃娃的歌，来听《漂洋过海来看你》和《想逃》。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

0: 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金志娟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自幼呢便展现出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是的，她童年呢是在歌声和旋律下度过的。每当夜深人静，总能听到她轻声地哼唱这些动人的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娃娃意识到音乐不仅是爱好，更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于是娃娃决定踏上了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活力四射刚才说呢，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一首老歌在某个阳光的午后呢，猝不及防的突然就扣响心灵了，叫醒很久都没有悸动过的心，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夹杂着旧时光或深或浅的印记，铺陈在生活，然后摊开了一地鸡毛，让人们无奈地微笑着，但还滋生着些许力量。无数个被柴米油盐浸泡的已经麻木的日子，那些为生活付出的劳碌和奔波呢，好像都在这首好歌里边悄悄地被治愈了。这就是《漂洋过海》这首歌给我的感受。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双阳岔道，殷娇和殷红这小哥俩是抱头痛哭啊，为了留下复仇的火种，暂时只能是分道扬镳了。这就是说评书的一种笔法，有这么两个词儿，叫聚将法和散将法。聚将法呢，就是要发生一件事儿，或是打擂呀，或是赶考啊，或是集会呀，搞大 party 呀，等等等等，把众人呢给他聚拢到一块儿，这是聚将法。那么散将法呢，与此恰恰的相反，哎，找一个原因，让本来团聚在一起的人呢都分开了。咱们这回说的就是散将法，方碧、方向、殷娇、殷红都被迫的给拆开了，其他人都不提，咱们呢先说这小殿下叫殷红，今年才12岁，长这么大没离开过王宫啊，以前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使奴换婢，吃尽穿绝，一旦发生了变故，就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了。但是为了生活下去，他只能是咬着牙呀，一个劲儿的往前跑，没吃东西，头发沉，是脚发青啊，走着走着呀，他就摔跟头，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殷红一琢磨，再要是钻这个没人的地方，就得活活的饿死。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我要是见不着南伯侯恶虫雨，那么一切都是免谈了。哎，干脆我仗着胆子找人多的地方吧。他呀蹲在山坡这儿往下头一瞅，哎前边啊有人家，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十户，烟囱呢冒着烟，大概是做饭的。哎，干脆我呀去要饭去吧。天快黑了，殷红啊才进了村庄，一看一家门开着，哎，里边啊正吃晚饭呢，一股饭香味是飘入鼻孔啊，哎呀呀呀，那馋虫都给逗出来了，这殷红眼睛都发蓝呢，一闻这饭香味儿，他就顾不了一切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冲到人家屋里去了。哎，各位，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赏我？

一顿饭吃啊。这村民一看呢，哎，来个小孩，头上束发金冠，身上穿着黄袍，腰束着丝带。这老百姓哪穿得了这个呀？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这村民呢都胆小，呼啦全跪下了。哎呀，小大人，小大人呐。好嘛，也不知道什么称呼了，叫小大人。哎哎哎，小大人呐，您说什么？我说我要吃饭。哎哎，行行行，小大人呐，您快坐快坐。哎，坐坐坐坐坐。这些村民呢都不吃了，哎，把上座让给了殷红。殷红瞧了瞧桌上摆的呀，都是粗茶淡饭，农民能吃什么好东西呀？殷红顾不了那么多了，哎，饥不择食嘛，把这玩意儿拿起来这么一吃啊，哎呦呵，比蜜还甜呢。您别看宫里头锦衣玉食，哎，吃的全是好玩意儿，什么山中走兽、林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可那玩意儿都不如这粗茶淡饭好吃。哎，就因为这是饿了。再看范伯伯也给他端上来了，哎，他是狼吞虎咽呢，哎，来来来，哎，再来点，再来点，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这村民呢赶紧解劝，哎呀，小大人，您慢点吃慢点吃，哎，别噎死，别噎死啊。大伙都傻了，心说这位这是饿疯了，这是啊。哎呀，最后这殷红啊才算是吃饱了。他一琢磨，得谢谢人家呀，啊，感谢各位救命之恩呐，啊。哎呦，小大人呐，啊，恕我等直言呐，啊，您是哪儿来的呀？啊，我是朝歌来的，是京城的。哦，那您这身穿戴，哎，不是一般的人，您是哪座府里头的啊？哪座府？我爹呀就是纣王，我是他二儿子，我叫殷红。众人一听啊，哇，全跪下了。呵呵，闹了半天您是殿下呀？哎呀，殿下，您怎么到我们这儿了？哎，一言难尽呢。我说各位呀，你们还有剩饭没有啊？啊，尽量多给我包点儿，哎，我得打包，我得带着走啊，哎，以后我赶路我还得吃呢。大伙一听，哦，这位殿下这也没什么出息啊，就是要饭呢，有能耐还护食。大伙这心眼还真不错，给他呀包了这么一大包，又搁了点咸菜。殷红挺高兴，把这大包袱往肩头上这么一扛，说了一声感谢，出门啊可就走了。底下人呢也不敢问了，村民们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殷红吃饱了也就来了精神了，一琢磨，刚才我说那些个玩意儿干什么呀？啊，我编个瞎话不就得了吗？哎呀，啊，不好不好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的行踪已经败露了，万一有追兵要是追到这儿，村民呢就得跟他们说，那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哎呀，这人烟稠密之处我是不能走了，还得钻大山哦。哎，他又钻进大山了，晚上上哪儿睡觉去？所幸啊，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到跟前这一看，哦，是轩辕庙。行了，就在庙里头忍一宿吧，哎，明儿个再赶路。等推开庙门一瞧，这庙啊是空的，哎，没有住持，上头供的呢是轩辕氏。他跪在这拜垫上头磕了几个头，心里头默默的祷告，说，圣主啊，您乃是圣神，保佑弟子吧，我在这儿跟您呢做个伴，哎，行个宿，明天一早我就走。等说完了，他就在这供桌底下呀是沉沉大睡。压下殷红咱们呢暂且不提，再说大殿下殷郊那个遭遇呀，跟他弟弟也差不了多少。
也是

一边哭一边走啊，走一程歇一程啊，腹内无食。眼前呢也是一个村落，这个村子呀有名字叫做九仙镇。刚一进这镇子，哎呦，这家这大院墙这高门楼，看这房子能有几十间呢，这可太阔了。再一

0: 看门楼外头还挂着大匾呢，上写着三个大字：太师府。哦，这地方还有当官的。殷郊心说，我呀，别管怎么地，先讨点饭吃再说吧。过来啪啪这么一砸门，有个老家丁把门呢给打开了。这老家人一看不认识啊，我说您要找谁呀？啊，我是过路的，腹中饥饿，想跟本宅主人讨口饭吃。刚说到这儿，就听这院子里头啊有人弹奏一声，外面是什么人呢？分明啊是主人在过问。这老家人赶紧就答话呀，启禀老爷，有个小孩啊想讨吃的。哦，待我观看。说着话，里边走出来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呢。什么人在此讨饭呢？这老头哆里哆嗦由得里头出来了，站到这儿抬起头来瞧了瞧殷郊，不瞧则可呀，这一瞧老头就一哆嗦啊，扑通他跪到地上了啊，梆梆的给殷郊磕头啊。殷郊一瞧，哎呦，他也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三朝元老托孤的老臣首相商荣。真没想到，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是他乡遇故知啊。大殿下一见亲人扑倒在地，老人家，我是殷郊啊，哎呀，殿下呀，您这是由打哪儿来呀？商荣啊就预感到情况不妙，把殿下接到里头，吩咐下人门户紧闭。倒在堂上，商荣让殿下是居中而坐。大殿下可就说了，老首相啊，别的就别提了，我可饿坏了。对，赶紧准备吃喝。等这个殷郊吃饱了，君臣二人是促膝长谈呢。商荣就问他，殿下呀，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老丞相啊，是不孝问了啊。
0: 殷郊才把京里发生的事情完全讲了一遍。商荣听完了，气的是须眉皆炸呀。哎呀，在我离职的这几个月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啊，完了完了，成汤的江山是没有指望了，这个无道的昏君诛妻杀子，灭绝人伦，连一点人性他都没有了。老头子热血沸腾啊，殿下呀，你不必再逃跑了，你就在我这儿，你就住着吧，我一定想方设法保护你的安全，等我缓开了手，一定倒在京师奏上一本，劝说天子改恶向善，这样下去他怎么得了啊？哎呀，恐怕您劝也不好使啊，现在我爹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就听妲己的话，别人的词儿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商荣闻听啊也是发了愁了，不住的摇头叹息呀。压下他们呢也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雷开和殷破败。这俩小子领着3000骑兵啊在后头就追，虽然说速度慢，但是啊连跑了好几天呢，也是跑出点里程来了，可就是任马都没追着。俩人一琢磨怎么办呢，没法回去交旨啊，哎呀，还得往前再走走。这天再往前走，就来在了双阳岔道。吁吁吁，停止前进，跟本地乡民打听打听，这条道是通哪儿的。把乡民找来这么一问，说这两条路啊，一条奔正东，那是奔往东伯侯姜桓楚的地方，另一条道呢奔正南，那是南伯侯鄂崇禹的地方。俩人一想

0: 等啊，越追越远呢、啊。这么些天了，怎么就没找着呢？他们是地走，哎，怎么着也没有我们这个马快呀。尽管说啊，我们的马都是老马，都是弱马，但是也比人跑得要麻利呀。哥俩一商量啊，得采取新的措施了。马是老马，人呢是残兵，但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哎，也是不错的。于是他们就地安营扎寨，哎，就在这些人当中挑选出180个来，马匹呢也筛选筛选，是轻骑上阵。雷开、殷破败这俩人呢，他也是分成两路，一个奔正东，一个奔正南。各位，这轻骑兵一追呀、啊，尖刀班小分队，哎，那可就快多了。殷破败咱们不提，单说这雷开领着50个人啊，东一头西一头啊，就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小山村。到这儿呢就开始调查，一敲这个锣啊，突汪突汪突汪，村民都听着，都出来集合了，突汪突汪突汪，谁要不出来，哎，我们绝不容饶啊，突汪突汪突汪。村民呢都胆小，一听这动静，哎呦，来了大兵了，赶紧听喝吧，全都出来呀，站了好几排。雷开就问，哎，你们看见一个小孩没有啊，哎，也就是啊这么高，穿着打扮是与众不同啊，头上戴着3叉束发紫金冠，身上穿的是大红袍，外头还有点发黄的一个外罩，腰里头系的是丝带，长得平头正脸的啊，有谁瞧见了？一开始啊谁都不敢说，后来这么一吓唬，村民胆小，看见了，还在我们家呀，吃了一顿饭呢。哦，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吃的饭呢。哦，吃完之后他奔哪里去了？那没注意呀、啊，可能啊是钻了大山了。
1: 嗯，
0: 雷开一琢磨，这有希望，哎，往大山里头给我追，这可就追开了。哎，这事儿啊也真巧，进了大山了是没有人家，除了山石，哎，就是树木，找来找去可就找到了轩辕庙。雷开一看这座庙，哦，站住，到里边瞧瞧。雷开亲自啊提着宝剑就进了庙门了，推开庙门喊了这么一嗓子，有人吗？谁在这儿管事儿啊？回将军，我们呢已经搜查了，这地方啊他没有人。哦，那咱们到大殿里头查看一番。众人推开大殿的门，往供桌前头这一看呢，哎呦，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到近前已经瞅明白了，殷红在那儿还睡呢，这口水流出多长来呀，哎呀，我的殿下耶，你可救了我的命了啊！行了，哎，明天回去呀，有的交代了。哎，二殿下您倒是醒一醒啊。这殷红啊睡得正香呢，哎呀，你们是谁呀，你们这，哎呀，殷红一睁眼睛可是吓坏了。雷开嘿嘿一乐，呵呵，殿下您别怕呀，我是雷开，是奉你爹的旨意，哎，来接你回去的啊，饶命啊，饶命，你们要杀了我不成？哎，不不不不不，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你爹说了把你呀带回朝歌，交给你爹处罚。哎，二殿下呀，你别怕，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你爹在火头上他要杀你，可要是真正的见着你的面，他呀心也就软了啊，走，跟我们啊回去吧。12岁的小孩任人摆布啊，被人看着回到了双阳岔道，也就是

雷开安营扎寨那地方。咱们呢再说这殷破败，他也领着50名骑兵，哎，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九仙镇。他一看道边有一个光亮的大门，太师府。殷破败一想，我师父就在这儿住啊，哎，书中代言他师父就是首相商荣。想当初这商荣啊对他的这个文才方面有很大的培养。殷破败一想啊，我师父这老头人可不错呀，非常的耿直，一怒之下是辞官不做了。我4个多月没见着我师父了，不管事情办到哪个地步，我也不能够越门而过呀，我呀得给师父问个安，以尽弟子之情啊。50个人到这儿啊，啪啪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把门呢就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商荣呢正跟这殷郊大殿下呀在这儿促膝谈心呢。正谈话的时候，这殷破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可就迈进来了。哎呀，这不是大殿下吗？难道说我这眼睛花了？他赶紧把眼珠揉了又揉，仔细一瞧，哎呀，一点都不假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
10: 五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那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无论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陈塘关帅府门前是父子反目，小哪吒和李靖啊就用上那句话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呀。这李靖咯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哪吒呀，小孽障，你跟亲爹还敢嘴吗浪叽的，真乃是找死。没想到这哪吒比他爸爸这火气还旺呢，晃动掌中火尖枪啊，呀呀呸！李靖，你是谁爹呀？啊，我也不是你儿子，哎，我是你祖宗。李靖心说：哎呀呀呀，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啊，这什么辈儿啊？这个哪吒呀，还讲理呢，说的就是哪吒行宫，哎，被焚毁一事。有打那儿记得仇，哎，一天二地仇是三江四海恨的。李靖一看这小畜生，教育是教育不过来了，哎，好言相劝没用，就得棍棒底下出孝子了。 这当爹的一晃掌中大枪啊，扑棱一声是分心就刺啊。小哪吒晃动火尖枪，催开了风火轮，是接驾相还。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像走马灯一样，可就打开了。旁边的军将啊，看得明白，我家老爷够呛啊！哎，就这两下子，稀松平常二五眼，尤其跟这小少爷比到一块儿，那任麻都不是啊！哎，能耐差得太悬殊了，就连外行都能看出门道来。李靖呢，没有十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心说不好啊，这个小畜生能耐太大了，哎，我得赶紧逃走啊。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一波胯下青鬃马，不是，打打打打打，落荒而逃。哪吒一看呢，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李靖啊，就这么两下子还敢给我当爹啊，今天我给你一家伙吧。他一伸手吧，在百宝囊里头就划了，哎，找这些宝贝呢，碰巧把那打仙砖就给摸出来了。这玩意儿啊，是太乙真人新传授给他的。小哪吒打仙砖擎在手中，这个头啊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小学生啊写作业用的那个橡皮差不多少，就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厚。拖着这打仙砖，哪吒是念念有词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吃灵鸡。一喊这鸡可管了用了，哎，比喊鸭子还厉害呢啊，唰，这打仙砖就飞起来了。感情这小玩意儿啊，见风就长，乌丢一下变成多大块了呢，哎，就好像一块巨石啊，就那个重量少说也有七八吨。呜一声，由上至下是直拍李靖。李靖偷偷的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就这玩意儿给我砸到脑袋上头，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呀，哎呦我得躲呀。赶紧甩凳离鞍，身子故意往下一栽啊，扑通一声是滚鞍落马。他算是躲开了，可是他跨骑的这匹宝马可没躲开呀，啊，啪嚓，把青鬃马砸成了肉饼啊。吓得李靖一眨巴眼睛，心说这小孽障可是够梗的啊，我得跑啊。没有马怎么跑呢，哎，他呀还会点仙术呢，抓了一把土，念了几声咒语，唰，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往前就跑啊。哪吒眼睛都红了，一念咒把打仙砖收回来，然后催开了风火轮，再后是紧追不舍。李靖可吓坏了，我这土遁是挺快，可是分跟谁比，哎，跟哪吒一比呀，啊，哎呀，啊，我这个玩意儿这就赶上老牛了，这马上就追上了，再加把劲儿吧，又往前跑，跑了一个蒙灯转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再往前走呢，是一带山坡，就在这山坡底下站着一个年轻的小道童，背背着宝剑，哎，乐呵呵就往那儿一戳。李靖一瞧这位，哎呦，眼前就是一亮啊，谁呀，正是自己的二儿子，哎，木吒。李靖还纳闷呢，我二儿子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学习道法，一去多少年了，怎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了呢？李靖赶紧倒在近前，啊，你是我儿吗？木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你是我儿吗？木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般如此，你三弟哪吒要把我宰喽啊，你快点抵挡一阵吧。小木吒说一声不妨事，由打地上站起，让李靖躲到自己身后。那么小木吒是怎么回来的呢？哎，探亲。人家神仙呢也讲道理，虽然是全封闭的训练，但是骨肉亲情不能给人家扯断了啊。所以呢择这么一个时机，哎，就派这木吒回家探亲来了。这是慈航道人的主意。闲言少叙，小木吒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老爹爹，宝剑一摆拦住了哪吒。哪吒一看，哟，面前来个小老道，长得可挺精神，跟自己还有点连像。火尖枪一指，呆，对面是什么人？善哉呀，善哉，我乃木吒师爷。哎呦，哪吒一听，这是我没见过面的二哥呀。他赶紧横担火尖枪，抱腕当胸，二哥呀，我给您施礼了，希望二哥先躲到一边去，哎，我先办点事儿，然后再陪你聊天。三弟呀，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办呢？哎，这事儿也挺简单，哎，就是把咱爹哎给宰了，哎，就后边那老王八犊子。呵，这词儿可是够梗的。木吒把眼睛一瞪，三弟呀，因何口出不逊呢？不管他对还是不对，他都是咱的老爹爹呀。有道是，天下有不是的儿女，没有不是的爹娘。就是再有矛盾，也应该心平气和坐下来，好好的谈上一谈，化干戈为玉帛呀。没有你这样给人家当儿子的，嗨嗨，二哥呀，我也不想给他当儿子了。还有你，要是识时务，我叫你一声二哥，要是不然呢，咱们哥俩也得兵戎相见了。小木吒一听，当时二眉倒竖啊，一晃掌中宝剑，那好啊，咱们就当场比试吧。说着话，这小哥俩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起呀。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么一打，哪吒才知道，哎呦，感情我这二哥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光论这个剑法武艺，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哼，但是你呀，没有我机灵，没有我法宝多呀。干脆我拿打仙砖，我也拍你一下吧。一边战斗着，小哪吒就偷偷的伸手，在百宝囊里头把打仙砖二次又拿出来了，一念咒语啊，吃灵啊鸡，呜，打仙砖一上是下，奔木吒可就拍来了，吓得小木吒哎呀一声，赶紧使了个缩地术啊，歘，哎，钻到土里去了，这砖啊，砰，削到地上，多大劲儿啊，哎，打出一眼井来，那水哗一下可就冒出来了。后边的李靖啊看得清楚，哎呦我的妈耶，我这二儿子也是白给我呀，还得接茬跑啊。一转身架土遁，呜又跑下去了。哪吒一看啊，正头香主在这儿呢，我还得追呀。晃火尖枪，催风火轮，再后是穷追不舍。这李靖啊，跑的是盔歪甲斜，带懒袍松啊！哎呀，这老命都丢了半条了！哎呀，哎，突然他眼前又是一亮，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道路当中啊，又站立着一位道童，这位比刚才那木吒呀，个头还得高点儿，脸盘还得大点儿，手里头也提着宝剑呢。一看是谁呀，嘿嘿，巧了，正是自己的大儿子，哎，顶门立户这位金吒。
李靖就琢磨，这金吒也是上。

0: 了名牌大学了，哎，跟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道法，怎么也回来了呢？其实啊，原因也很简单，哎，也是回家探亲呢。文殊广法天尊那道行更深，知道陈塘关有难，能不把儿子打发回来吗？所以金吒呀，就在道路当中护住了李靖，挡住了哪吒。简短截说吧，哪吒又跟这金吒开始掰扯，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小哥俩插招换式打了有那么七八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哪吒心说，干脆我还使这打仙砖吧。哎，一伸手把这块小橡皮擦又给掏出来了，刚要念咒，金吒可就说话了，好啊，你竟然要用仙家法宝伤我，我玩不起了，哎，逃命去也。一转身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如飞似箭呢，连驾云带跑步可就没影了。一旁边的李靖可吓坏了，
1: 哎呀，我大儿子也不行啊，我也跟着跑吧。
0: 跟着金吒呀，就跟那落网之鱼差不多少，玩命的就逃啊。哪吒哈哈大笑，收起了打仙砖，催开了风火轮，再后又追呀。追了有那么片刻之功，前边是茂密的松林，就见这松林外头站立着一位道长。善哉善哉，李靖金吒速速躲到贫道的身后来。李靖一看，哎呦，眼睛可亮透了。金吒也是高兴啊，来的是谁呀？正是金吒的授业老恩师无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就这时候哪吒也赶到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他哪认识这位老天尊呢？所以火尖枪一指，呆，老道啊，你少管闲事，把李靖给我交出来！嘿嘿，孽障，你好生的无礼呀、啊！知道贫道我是何人吗？嘿，我管你是谁呢？是谁我也不怕！嘿嘿。看来太乙真人真把你给宠坏了，我知道你的师父是著了名的护犊子专家呀，把你给整得眼空四海，目空一切，就连贫道都不放在眼里呀。哪吒哪听那套啊，嘿嘿，你也配，你呀招枪了吧。晃动火尖枪刚要过来，老道啊一伸手拿出来一件宝物，就这玩意儿霞光四射呀，往起这么一扔，呜，奔哪吒可就来了。哪吒抬头一看，哎呀，这什么东西呀？你说怪事儿不？哪吒呀就被金光给笼罩住了，想动那是万难呢。他还想使个土遁逃跑呢，可是这一掐诀，哎，这别也坏了，忘了怎么念咒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感觉眼前发花，脑袋瓜子是嗡嗡直响，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的。紧跟着就听见咔嚓一声，哪吒是人事不醒啊。按现在这个钟表来说，能过去有20多秒。小哪吒刷一下他醒过来了，哎呦，这回呀他可老实了，哎，不老实不成啊，有一根大黄柱子在后头是深埋地下，他这脖子上头呢套着个圈儿，两条腿上呢套着两个圈儿，胳膊上头也都套着圈儿，哎，上上下下一共是7个圈儿啊，把他紧紧的给勒住了，就勒在那颗大黄柱子上头，是丝毫不能动转。那位老道呢仰天大笑，哦哦啊啊啊啊啊啊，娃娃， 频道使用的

0: 宝贝，你认识吗？他叫做遁龙桩，也慢说是你呀，就是修行得道多少年的化外真仙，也是难逃此宝。这回你老实了吧？喂，我不老实，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何苦呢？何苦啊？我今天就是要杀杀你的威风，灭灭你的锐气，也扫扫你的野性。金吒何在？那金吒一瘸一点的赶到了。师父，无用的东西，到后面取我的扁拐来。小金吒领命，一转身把扁拐给取来了。什么叫扁拐呀？哎，就是神仙用的一种刑杖，专门打人的。金吒呀，你就代劳吧，替我揍他啊8000扁拐。那好家伙，这数目字也太大了。小金吒一吐舌头啊，哎，师傅，这打8000啊，是要死的，是要活的呀？当然是要活的了。哎，万万不可打坏了我。哎。金吒心说，这可是技术活啊，打8000下还别打死。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还真就不会打呢。金吒过来了，呸，哪吒呀，你这忤逆之人，可不要怪我了啊，你就啊招拐吧。这金吒把扁拐就抡开了，冰啊棒啊冰棒，劈球啪嚓。这路打呀，哎呦，把哪吒给打的呀，爹妈瞧叫唤呢，哎呀妈呀，哎呀爹呀。他一个劲儿的喊爹。李靖啊就在旁边站着呢，有心呢答应几声，可又一想，别答应了，人家都成我祖宗了，我再答应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短截说吧，把小哪吒给打的呀，求生不能，是求死不得呀。等这8000扁拐打完了，太阳啊都快落山了。文殊广法天尊一摆手，得了，今天就惩罚到这儿，咱们回洞府休息去吧。他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哎，扛着扁拐，唰，进了树林子，没影了。哪吒孤单单、冷清清，捆在这遁龙桩上。哎呦，这回可坏菜了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啊。这么一捆，就活活的得把我给饿死啊！小哪吒正在绝望之时，抬头一看，哎呦，有打大路上飘然然走来了一人呢。他一看这位，他乐了，哎，来的是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身穿着大红道袍，是仙风道骨，耳目如电。谁呀？正是他的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高声喊叫，师父，师父喂，弟子可受罪了，您快来救我。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遁龙桩给寄出来了，把这小哪吒锁到桩子上头，他徒弟金吒呢拿着扁拐过去施行啊，啊，兵吧一顿胖揍，可把哪吒给打惨喽。

完事儿之后，文殊广法天尊呢，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回到树林子里头，哎，到宝洞休闲去了。小哪吒捆到这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心里头就琢磨，我师父太乙真人怎么不来呢？只有他老人家可以救我呀。哎，正琢磨着呢，有打那边飘飘然然飘飘走来一位道长，非是旁者，正是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小哪吒可乐坏了，师父喂，师父快来救我，你徒弟受了罪了。本以为老真人呐，能马上过来帮助他，可没想到这太乙迈着方步，晃着掌中的拂尘，飘飘摇摇继续往前走，连一眼呢都没瞅这哪吒，从他身边可就滑过去了。哎，师父，是我呀，我在这儿捆着呢。老真人呢还是没搭理他。哎，师父，您这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怎么不理我呀？老真人稍微迟愣了一下，哎，然后迈步就过去了。哪吒心说，这玩意儿也不对呀，我师父是最护犊子呀，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师父马上就跟他玩命。石矶娘娘不就那么回事吗？用九龙神火罩把他就给烧死了，怎么这回怎么瞪眼儿就不搭理我呀？咱们呢单说这老真人来到里边，哎，里边这位出家的真人非是旁者呀，正是无龙山云霄洞出家多年的十二上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一看太乙真人来了，那是亲师兄弟呀，急忙起身相迎。李靖呢在旁边站着，哎，这两个道长携手揽腕，同坐于莲台之上。太乙真人呢乐了，怎么样，师弟呀，我求你给我帮这个忙，帮的到底如何了呢？哈哈，你的徒弟你不教训，倒叫我给你帮忙，真是岂有此理呀。你舍不得打他，我可舍得呀。哎，已经揍了8000扁拐了。啊啊啊，太乙真人这脑门直冒冷汗呢。喂，我师弟你可够狠的啊，你打你徒弟也这么下家伙呀？哎，不不不，我徒弟听话，哎，一扁拐都不揍。嗨，太乙真人一抖了手，我师弟呀，你也是护犊子呀，跟我一个毛病。不过呢，我还是得感谢你，哎，帮我教训了孩子喽。却原来呀，太乙真人早就看出来了，这哪吒那虎得不得了，照这个样子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孩三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所以呢就求他的师弟文殊广法天尊代劳，哎，收拾收拾他，杀杀锐气，灭灭威风，省得今后还要胡来呀。两位仙长说完了，太乙真人呢又给求开情了，咱们适可而止吧，还是把哪吒啊放回来吧。文殊广法天尊点了点头，一念咒刷啦一声收起了遁冬装。哪吒这回呀算是解放了，一看嘿嘿，没事儿了。这小伙子赶紧过来给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施礼，可是心里头呢还是暗恨着李靖。太乙真人呢把李靖给叫过来了。李靖啊，老真人，你呀做的也有点过分呢。你身为陈塘关的总兵，知书达理，焉能得寸进尺呢？这个孩子哪吒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小孩嘛，嘴上没毛是办事不牢，但是

0: 是啊，我都跟你讲过了，他是上天的灵珠子转世投胎，借用你们的父精母血转化成人形。那么他把父精母血的肉躯已经还给你们了，已然跟你们正式的脱离关系了。孩子，在翠屏山受点香火，你为什么还不依不饶呢？李靖这汗呢也下来了，他知道这太乙真人护犊子，说不定一会儿大巴掌就得给自己抽上。弟子知错啊，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呀，你们毕竟是父子一场，说脱离关系那也脱离不了啊，这段事实谁都不能抹杀。哪吒呀，今天我们哥俩在这块给你们调解，往后好父亲好儿子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不睦，你们愿意吗？李靖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啊！这儿子这么有能耐，如果说他比较驯服，能在自己帐下听令，那是什么成色？如果说这孩子叛逆，天天拿那火尖枪想把自己给捅死，那得多么样的担心呢？所以李靖啊，一个劲儿的鞠躬作揖，先师啊，弟子铭记在心，我有这样的儿子，我能不开心吗？好，哪吒呀，那么你也表个态吧。小哪吒他不服啊，但是表面上又不敢，我
1: 也愿意。
0: 好嘛，咬着后槽牙说的。老真人点点头，愿意就好啊。李靖啊，这儿没有你的事儿了，你关上的事情很多，你先回家去吧。多谢二位仙师啊。李靖出了古洞了，长舒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可够悬的，差点把命给搭上。哎呦，生儿子生成这样，我也算是把脸给露足喽。借土遁李靖啊走了，哪吒呢还在旁边站着呢。太乙真人就招呼他，哪吒呀，事情已经调解完了，你也就应该回乾元山金光洞了，我跟你的师叔还有一些事儿要商议，你呀先行一步吧。是。哪吒一听啊，是心花怒放啊，看来李靖走得不算太远，我还能够追得上，嘿嘿，我非报这个血海深仇不可呀。他呀还恨着这李靖呢。小哪吒心里头想着，迈步出了古洞，脚架风火双轮呢，摇晃着火尖枪，眨眼之间可就追上李靖了。呀哈哈，呆，李靖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这李靖是毫无防范，正往前跑着呢，回头一看，哎呀，哪吒又追上来了。哪吒那眼眉呀都立起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满目狰狞，是杀神附体呀。
2: 哎，这怎么回事啊？两位老仙师给我们已经调停好了，这小子也表了态了，难道说他说话不算数？哎呦，看这意思又来跟我玩命来了，这可怎么整呢？
0: 李靖啊也埋怨这个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这二位怎么办事也没有底呢？啊，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太乙真人呢排行第五，文殊广法天尊排行第七，

小哪吒都管不住啊，又把这崽子给我放出来了。哎呀，真要了我的和钱喽。李靖啊，连停留都不敢停留，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啊，无奈他这个土遁这速度慢点，没有哪吒那风火轮快呀，顷刻之间可就给追上了。再看哪吒阴阳一合把，扑棱棱，李靖你就给我在这儿吧。这一枪啊，奔着后心可就扎来了。李靖吓得妈呀一声，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形，这枪啊算是躲开了啊，啪啪啪啪啪，一连又是好几枪，李靖是左躲右闪，叫苦不迭呀，心说完了完了，我这条命啊这算是交代了。他准知道自己这点能耐跟儿子没法比，如果说光从这个能耐上头来排辈，那自己呀是儿子，哪吒那是祖宗啊。李靖也是求生的心切，哎，躲闪一下然后扭头就跑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李靖乎呢？可是哪吒穷追不舍，把李靖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正在这个时候，山坡上一棵松树底下站着一位道长，这道长啊是与众不同，头梳着日月双爪髻，这张脸长得是上窄下宽，哎，就这么嘟噜着，跟那猪肚子差不了多少，红扑扑的脸庞，一对细眼睛，长得是笑脸儿。他呢就是生气，哎，别人看着他呀也在那儿乐呢。再一看这身量，这个头不算太高，但是肚子都出了号了，衣服就那么敞着，哎，因为系扣啊他系不上了，大肚皮就露着，肚脐眼呢往外翻翻着，两个乳房往下是沉甸甸的，约摸着每只乳房都得有那么三四十斤，比奶妈的那个大，比奶牛的那个都不小啊。再看道长穿着大肥腿的裤子，手里头呢拿着拂尘，笑呵呵在松树底下正等着呢。往山下这么一瞧，李靖哪吒正在动手，一个要玩命，一个呀想逃跑。这老道他就乐了，哎呀，真是天下奇闻呢，爷儿俩这么玩命，我说李靖啊，你往浙江来。李靖听着这声音了，抬头一看，哎呦，可遇上救命稻草喽，仙长救我呀。他不认得是谁，哎，可是也玩了命的往山坡上跑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道长的面前，啊，仙长，仙长救弟子，呵呵，自作自受。李靖啊，站到我的身背后吧，多谢。现在这李靖啊也不管是谁了，谁能给他帮忙，哎，他就给谁下跪，就感谢谁。这李靖嗖一下跑到胖老道身后去了，这老道呢用手一指，哪吒呀，你也太凶顽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呢？你要认准的事情是九头牛都拉不回去呀。孽障，你住手吧，既然已经调停完了，你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哪吒一看，这谁呀，这是啊，不认识，心里头就琢磨，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啊，咱还没听说家务事儿子要宰爸爸呢。小哪吒桀骜不驯，喊喝一声，道士闪开，把李靖给我，你把李靖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李靖的话，我你还要怎么地，我你还想扎我不成吗？据说你那火尖枪可挺厉害，
是你师父太乙真人传。

授给你的。来来来，你往这儿扎，哎，看我这肚子结实不结实。嘿，这胖老道一叫号，这哪吒可就来了劲儿了。哎呀，看来你跟李靖是穿一条腿裤子的，那你就休走啊，招枪啊，唰，这一枪可就扎过来了。再看这胖老道，一不躲二不闪，哎，大肚皮就在这儿舔舔着，就跟那个250差不多少，他不怕死。这火尖枪啊，软中硬，硬中软，带着仇恨和激情，喷射着火焰啊，噗，就给扎上了。可是哪吒呀，感觉挺奇怪，扎这肚子上头，它不像是肉的，它不软乎，就感觉嘣这么一下，仿佛力有千钧呢，震得自己两臂酸麻。这还不算，这枪尖啊还被弹回来了。哪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好几步，差一点从这个风火轮上头啊摔下去。呀，你这肚子可挺硬啊，没关系，再吃我这第二枪。再想扎，老道可生气了，孽障啊，你真是得寸进尺，要不杀一杀你的威风，你就得翻天呐。孽障，你看这是什么？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尊13层玲珑宝塔，手腕子一翻啊，起金光四射呀。哪吒抬头一看，把眼睛照的都睁不开了。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咔嚓！哪吒被扣在宝塔之中。这玲珑宝塔呀，拿出来的时候不算高，往外头一扔可就变了，上主天下主地，咔吧一下把哪吒就扣在了里边。李靖在一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哎呦，真是好宝贝啊。再看这胖老道迈步来在了玲珑宝塔的近前，就问哪吒呀，你在里边这滋味怎么样啊？我这滋味它不怎么样，好受不好受啊？哎，我不好受啊，你赶紧放我出去。哎，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什么都看不着了？你再不放我出去，我告诉我老师，让我老师啊掐死你。哈嘿，放你出来也是不难，不过你得答应贫道一个条件，从今往后啊，你爹是你爹，你是你爹的儿子，哎，这顺序绝对不能乱，你得孝敬父母啊，听你爹的话呀，过去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了，你同意不同意呢？我不同意，一定是不同意。好，你既然这么拧，那我就叫你呀吃点苦头吧。啊，啪，胖老道用手一拍这座宝塔，再看13层玲珑宝塔是烈焰飞腾啊，顺着那窗户往外头呲呲的都直喷火，离多远都烤得慌啊，这火叫三昧真火，连烟带火这一烧一呛，哪吒哪受得了啊？哎呀，我的妈呀，要了我的命了，烧死我喽！嘿嘿，这滋味怎么样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我就接茬烧，我这儿掐诀念咒，火是越烧越旺，把你活活的烧成灰烬。哎呀哎呀，我服了我服了，我听您的话还不行吗？真听话是假听话呢？当然是真的，我受不了了。好吧，起。老道法力无边呢，顷刻之间烟消火灭，宝塔腾空，仙人手掌一托，这塔呀唰落在他的掌心之中。哪吒呢就坐在了地上，哎，就地翻滚。哎呀，我的妈呀，可疼死我了。哪吒一摸呀，头发也没了，皮肉也烧焦了。哎呀，
刚才怎么那么难受啊？好像万把钢刀扎我的心。

0: 一样啊。哎呦，这老道可厉害，哎，绝非等闲之辈。我得问问他，请问仙长，您尊姓大名啊？哈哈哈哈，难道说你师父太乙真人没跟你提过我吗？
1: 哎呀，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高人太多了，我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
0: 老道微微一笑，这才要报通。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15集。
1: 谁知奴才们非说今年天气冷，连芭蕉心儿都冻坏了，所以不能得好的。臣妾好容易有些别致心思，却不能得偿所愿，故而生气。
2: 那有什么难的，一时口腹之欲而已。等天气暖和了，朕把上林苑的芭蕉都赐给你，你想摘多少便是多少，只别忘了蒸上什么也给朕留一份。
0: 韵容这才欢喜起来，笑声两夜。
1: 这是纯元皇后的心思，蓉儿不敢忘了表哥的。
0: 卫林为玄灵把完脉，回禀说，
3: 皇上一切都好，只是别劳累着了，今年时气不好，皇上熬夜多了易伤身，微臣会给皇上开一些调理的方子，皇上按时吃着就好。
2: 嗯，温时初不常在，你的医术倒也过得去。
3: 多谢皇上夸赞。
0: 卫林转手笑吟吟地对胡韵容说，
3: 微臣有句话要多嘴，不知娘娘肯听一句否？
1: 表哥既夸你好，你说就是。
3: 方才娘娘说起用芭蕉叶蒸煮食物，人人都以为芭蕉只可观赏，其实入药也是极好的。芭蕉味甘淡，性寒，本草上说可治心火作烧，肝热生风，除烦解暑，对热病、水肿、脚气、臃肿、烫伤皆有效。
2: 纯元体质燥热，可见他的别致心思亦可养生，是极好的。
3: 啊，皇上说的是，只是芭蕉性寒，平时少吃些是无妨的，只是有孕妇人便不可轻易碰了，因为芭蕉与桃仁、红花等药一样，有破瘀消肿之效，虽不及红花药效明显，但若蒸时，其药力会缓缓渗入食物，天长日久亦会伤身。
0: 韵容微微一惊，即刻板了脸训斥，
1: 皇上夸你一句罢了，你莫要危言耸听，芭蕉而已，若真有毒，纯元皇后怎还敢食？
3: 夫人勿要动气，微臣所言不过是说孕妇慎用罢了，京师地寒，京人少用芭蕉入食，所以往往连医者也不知芭蕉药理，而微臣年轻时曾游历南方苦热之地，当地山民便懂得这些，实在不是危言耸听。
0: 韵容微微一怔，神色间漫生出掩饰不住的惶然。
1: 表哥，魏太医说孕妇慎用，可是琼罗是伺候纯元皇后有孕时饮食的，那么他所见皇后

0: 用芭蕉入食蒸煮，那必定是皇后身怀六甲之时。这臣妾听闻母亲说起宫中传闻，说纯元皇后产下的皇子并未活下来，而且身带青紫斑痕，当年贵妃侍奉在侧，连她亦是见过的。
1: 玄灵的眉心紧锁成川字，似有无法负荷的痛苦记忆在眉心纠结。
2: 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了气息，全身冰凉冰凉，而且带着青紫斑痕，十分可怜。他在朕的怀中一点气息也没有，冷得似冰块一样，朕心里也冷得似冰块一样，朕怎么抱着他都暖不过来。太医告诉朕，孩子在母腹中体虚，又兼之受了惊吓，所以在母腹中夭折，身带青斑。他受的那些惊吓，皆是因为废德妃干氏与废贤妃苗氏觊觎后位，百般折辱，才使纯元不能静心养胎。那孩子太无辜。
3: 皇上节哀，过去的伤心事皇上勿要总放在心里，于龙体不安。我使一个眼色，锦溪会议端上一碗早已准备好的杏仁茶奉上，甜食能宽心舒怀，皇上吃一口吧。玄灵一见那杏仁茶，面色愈加沉郁而哀伤。
2: 这杏仁茶亦是纯元在世时所喜。
3: 锦溪怕引得玄灵伤心，忙说，这杏仁茶凉了，奴婢再去换点别的点心来。玄灵轻轻接过，只望着那微微冒着热气的乳白色发怔。
2: 昔日在朝阳殿中，纯元最喜晴好天气坐在长窗下饮着一碗杏仁茶。他生性不喜奢华，连甜点亦喜欢这道常见又普通的。朝阳殿里用的是浅浅明蓝色的软烟罗，薄得如蝉翼一般。日光落在靠窗而坐的他身上，仿佛衣袂里处处都有阳光流着。
3: 玄灵一手端着杏仁茶，一手轻轻扶上怡园殿的软烟罗窗纱。
2: 就是这样的颜色。
3: 众人不敢出声相劝，良久，玄灵轻轻啜饮一口，
2: 连味道都与当年一模一样，略带苦味，回味清甜。
4: 甜杏仁用热水泡，加芦灰一搓，入水后冷即捏去皮，用清水漂净，再凉入清水，如磨豆腐法带水磨碎，用绢带榨汁去渣，以汁入条煮熟，加白糖霜热淡，或兑牛乳亦可，配以芝麻、玫瑰、桂花、枸杞子、樱桃等佐料。先皇后不喜过甜食物，除甜杏仁外亦加少许去皮苦杏仁，因而入口略苦，回味清甜。
3: 这声音沉重而略带色意，如数家珍一般缓缓道出。众人转手，正见端贵妃立在门边，眸底盈盈含泪。玄灵颔首，招手示意她近前。
2: 是了，当年纯元曾把杏仁茶的制法教给你，宜修亦曾学过。
4: 是，后来纯元皇后有孕，一切饮食皆由她亲妹妹当时的贵妃检点过才能入口。
3: 端贵妃漫步进殿，端过杏仁茶轻轻一嗅，举袖掩住口鼻。
4: 皇上，这杏仁茶是滋补益寿的佳品，可若用得不好，也是杀人的利器。
2: 哦，什么？
3: 我轻轻颔首。离妃是死于服食杏仁过多，纯元皇后有孕，怎可服食杏仁茶？
4: 离妃自采所食的杏仁毒性颇大，而杏仁茶所用的是京师附近特产的甜杏仁，反复泡制更无毒性。只是

0: 孕妇不过分多食便好。庄敏夫人，你可还记得六王的小王子羽彻生下来时身带青斑？
1: 是，那日我在柔仪殿陪尹妃和淑妃说话，曾与淑妃亲眼见到小王子身带青色斑痕，乳母说过是因为静妃产子前服食鹤顶红，剧毒侵体，孩子身上也会有痕迹留下。所幸静妃动了胎气，很快生下孩子，所以孩子身体无碍。
2: 端贵妃转手瞥见卫林，便说：
0: 正好你在，本宫问你，胎儿身上带青斑有何原因？
3: 胎儿在母腹中受惊，或是被些寒凉药物缓缓侵入，便会身带青斑。若此性寒药物用得久了，孩子长期受寒，便会胎死腹中。医者皆知，死胎比小产更伤身，胎毒会慢慢反至母体，母体本就为寒毒所侵，又遭胎毒反噬，即是伤身，殒命者也甚多。
0: 既是服食寒凉药物，身怀六甲之人自己会不会知道？
3: 孕妇自己会觉得腹中发凉，手足无力，腰肢酸软，但这些症状和孕中多次受惊极为相似，并非如山楂、红花等物侵体后较为明显，若非细查，不容易发现。
2: 端贵妃点点头，也不多言。
0: 吉祥，
2: 吉祥闻声上殿，手中朱漆罗殿盘上托着小小一个八仙莲花白瓷碗，碗中热气袅袅，芳香扑鼻，正是一碗杏仁茶。吉祥端至玄灵面前，端贵妃低声说：
0: 皇上尝一尝，这碗杏仁茶和方才崔上仪那碗有何不同？
2: 玄灵不知就里，然而端贵妃素来稳妥凝重，玄灵也不多问，举起银尺各喝了一口，仔细品味，然后摇一摇头，表示并无差别。
0: 魏太医试试。
2: 魏林推辞不过，只得各舀了一勺喝下。他蹙眉品味良久，似是不能确定，又再品了一次，须臾大约是有了十足把握。
3: 回禀皇上，崔上仪所制是加了苦杏仁的，而贵妃娘娘端来的一碗则是加了少许桃仁，两者苦味相近，若非细辨，断断分不出来。
0: 皇上惯吃杏仁茶都不能分辨，若非医者如何能辨？
2: 端贵妃一指吉祥盘中的杏仁茶，问卫林：
0: 若有产妇不知，每日所食的杏仁茶都是加了少许桃仁粉，便会如何？
2: 卫林大惊失色，连忙跪下：
3: 若真产妇天长日久服食少量桃仁，孩子纵然在腹中长大，也会胎死腹中，生下的死胎会身带青紫斑痕。
2: 空气里是死水一般的沉默，所有人像是寒冬腊月被冻在了结了厚厚冰冷的湖水里，只觉寒意从骨缝间无声无息渗入。玄灵额上青筋暴涨，原本清徐的面容微微有些扭曲，只唇角衔着一抹冰冷如利剑的笑，叫人不寒而栗。韵容似想起一事，问：
1: 若是偶尔还用芭蕉叶蒸煮食物呢？
2: 卫林冷汗涔涔，忍不住举袖去擦。
3: 若与桃仁双管齐下，胎儿必不能保，但若此间常有让孕妇经济忧思之事发生，那么极难察觉是桃仁与芭蕉之效。
2: 玄灵的眼神飘忽不定，静默无语，站了片刻。
4: 干氏与苗氏屡屡生事，纯元因愧疚致使苗氏小产之事，常常经济夜不能寐，又要对两位废妃言行百般隐忍，其实非常辛苦。
1: 表哥，那些只是外因，真正原因乃是这些桃仁和芭蕉，寒性日积月累，才害死了纯元皇后和嫡皇子。
2: 玄灵半边面孔被光线遮住，神色看不出任何异常。
4: 月宾，你从哪里知道这些事？
0: 皇后被禁足，可是皇后殿中用度所费银子不减，与内务府呈报之数有出入。臣妾舔居四位之首，协理六宫，皇上命臣妾查处，臣妾不敢不用心。

0: 儿叶沈皇后身边惠春、秀夏、简秋三人。不曾想沈出银钱数目不对之外，言行之下，惠春为求活命，吐出当日有人指使他以逃人代替苦杏仁谋害纯元皇后，臣妾为防有失，再审简秋与秀夏。简秋受不过刑，咬舌自尽，秀夏也已吐露实情。
1: 时间像是被寒气所凝，过得格外的缓慢。
2: 是谁？
0: 纯元皇后亲妹，当今皇后朱仪修。
1: 大殿内恍若沉溺海底般寂寂无声，侧耳几乎能听到沉香屑在香炉中迸裂的声音。贵妃侧目看我，
0: 被朱仪修所害世子之人，淑妃不是第一个，也未必会是最后一个。
3: 朕记得为保纯元饮食周全，一应细节皆是仪修经手照顾，朕以为姐妹情深。
1: 玄灵目眦欲裂，胸口起伏如海浪潮汐，韵容眉梢眼角皆是雪亮如刀刃的恨意。
4: 纯元皇后如何登上后位，皇上心知肚明，朱仪修焉能不恨，焉能不报仇夺位。别看他素日恭谨，其实心肠阴毒，连亲姐姐亦忍心杀害。
1: 雪玲一把推开韵容，大步流星出去。
3: 李长，随朕去慎刑司。
1: 殿中复又沉静下来，唯余我与韵容和贵妃。韵容按一按鬓上串珠花翠，懒洋洋坐下。
4: 淑妃，你猜皇上亲审的结果会是怎样？
1: 我立在窗下会心一笑。
5: 韵容妹妹会心想事成，不费今日这番功夫。
4: 淑妃倒是坐享其成，让我与贵妃费尽口舌。
5: 我与皇后结怨已深，皇上心知肚明，若我开口反而不妙。
4: 想来除了贵妃无人说话能让皇上这样信服，也亏了淑妃的心思筹谋，借口阅历用度之术不足，才顺藤摸瓜抓得出这些事。
5: 举手之劳而已，放眼宫里哪怕是你我三人也好，谁宫里没有些个银钱上的亏空，不过借个由头而已。若非皇后已被禁足，咱们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
4: 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还是很怕呢。
1: 贵妃抬眼静静地说，
0: 试射纯元皇后如同在皇上心上插了一把刀一般，皇上顿不能忍。真要谢，咱们得谢谢死了的安氏，没他留下那句话，咱们至死都不能明白。
1: 贵妃扬一扬脸，吉祥上来扶住。
0: 陪我去通明殿祈福吧，皇后欠下的债还得了你的，还得了我的，也还得了韵容的，唯独还不了纯元皇后的。咱们走吧。
1: 我应声起身缓步出去，韵容清灵灵的声音直逼上我的耳后。
4: 英嫔的死算我的，所以我今日当回报淑妃，鼎力相助。那么淑妃答允我的，不会不算话吧？
5: 我说过我无异于皇后宝座，
4: 但愿淑妃说话算话。
1: 夜色浓稠如墨，寒夜冷雨萧萧，远远望下去是紫熬成连绵沉寂的深宫重重，无数灯火浮荡其间，似星海万里绵绵无尽。我紧一紧身上的狐夜大氅，依旧觉得阴冷寒气渗人心肺，终究是高处不胜寒罢了。

0: 玄灵在慎刑司整整一日一夜才出来，我与贵妃长跪于通明殿内亦足足一日一夜。贵妃日夜祝祷，每隔三个时辰便要拨起零零琵琶，寄托无限哀思，直到唇色发紫亦不愿离去。我不知道她是在祭到亲手传授她琵琶的纯元皇后，还是未曾能到她腹中的孩子。她深沉如海的忧思并非我所能感同身受。最后是温仪帝姬前来陪伴长贵，她才肯回宫歇息。玄灵自慎刑司出来后并未到我宫中，长夜寂寂，星冷无光，我合眼欲睡，然而头痛隐隐相随，似眠非眠中恍惚听得更漏一声长似一声，九玄的心终究未能放下。
1: 娘娘，皇上召您前往怡园殿。
2: 几更了？
1: 虚时三刻，庄敏夫人已奉旨前去了。
2: 我豁然睁开眼，
1: 更衣。
0: 去往怡园殿的路极熟了，夜行的内检步伐又快又稳，教撵直奔怡园殿去。二月初九的夜，依旧有些微侵上肌肤的冷意，晚风从窗棱间无孔不入地吹了进来。因是戴罪之身，皇后一应首饰珠翠皆被摘去了，唯有皓腕上一对翠色沉沉的碧玉镯子安静地俯卧着。皇后的头发被挽成一个低垂的平髻，以银色丝带牢牢束住。她跪在地上，精致而不张扬的花纹疏密有致地铺陈于领口，露出一抹因消瘦而毕现的锁骨。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

0: 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不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吧。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

0: 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16集，
1: 皇后一应首饰珠翠皆被摘去了，唯有皓腕上一对翠色沉沉的碧玉镯子安静地俯卧着。皇后的头发被挽成一个低垂的平髻，以银色丝带牢牢束住。她跪在地上，精致而不张扬的花纹疏密有致地铺陈于领口，露出一抹因消瘦而毕现的锁骨。韵容沉静侍立于玄灵身侧，含着一抹快意的冷笑，一言不发。玄灵双眸微合，指着跪在皇后身后的秀夏与惠春，
2: 他们都已经招认，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皇后看一眼饱受苦刑的二人，伸手握起惠春被长针刺透的指甲。
3: 皇上，惠春与秀夏受刑甚苦，这样的供词算不算屈打成招啊？
2: 他指上伤痕是招供后朕所惩罚，罚他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他们两个的供词也很清楚，若是屈打成招，招不出那么前后一致的供词。你放心，若非朕亲自审问，朕也不敢相信陪朕多年贤惠有加的皇后会连自己的亲姐姐也能狠心毒害。
3: 皇上既然已经相信，何必再来问臣妾？
1: 玄灵嫌恶地闭上双眸。
2: 若非等你一句亲口认罪，你以为朕还愿意见到你这张脸吗？
3: 臣妾年老色衰，自然惹皇上嫌恶。

0: 妾只是想，若姐姐还在，皇上是否依旧真心喜爱她逐渐老去的容颜？我真后悔，或许应该让皇上见到姐姐如今与我一样衰败的容貌，或许皇上就不会这样很臣妾。
1: 心慈则貌美，婉婉再如何老迈，也一定胜得过你万千。
2: 皇后轻轻一笑，露出鱼喜桃花的一点清淡容颜。她低手轻轻抚摸着腕上的玉镯，
0: 这对玉镯是臣妾入宫那日，皇上亲手为臣妾戴上。愿如此环，朝夕相见。可如今若非皇上以为臣妾犯错，大约不愿意再见臣妾了吧。当年皇上同样指着此环告诉臣妾，若生下皇子，后位便是臣妾的。可是当臣妾生下皇子时，您却已经娶了我的姐姐为皇后，连我的孩子也要被迫成为庶出之子，和我一样永远有摆脱不了的庶出身份。
2: 玄灵眉心曲折成川字。
1: 你知道朕并不在意嫡庶，其实母后也不在意，母后是庶出，朕也是庶出。
0: 皇上，你可明白女子庶出的痛苦？臣妾自幼在家中受尽委屈，爹爹眼中只有嫡出的姐姐，因为臣妾是庶出，臣妾与臣妾的娘亲很少受到重视。你如何能够明白？
2: 玄灵豁然睁眼，迫视着皇后。
1: 朕明白，正因为朕明白，朕才会在你入宫后厚待于你。即便朕立婉婉为唯一的皇后，你也是仅次于她的贤贵妃，可是你永远不知足。
0: 本该属于臣妾的后位被姐姐一招夺去，本该属于臣妾儿子的太子之位也要另属他人。臣妾自小就生活在姐姐的宫环之下，入宫后也要永远屈居于她之下，连自己的夫君所有的宠爱都归属于她。臣妾很想知足，却实在难以做到。
1: 但是你的确不如婉婉，
0: 所以臣妾就要承受失败，永远屈居人下吗？
2: 玄灵赫然一掌重重拍在案上，惊得青釉茶盏砰的一震，翠色茶叶和着绿润茶水泼洒出来，玄灵的面庞微微扭曲。
1: 婉婉是你亲姐姐。
2: 韵容一把握住玄灵的手，轻轻吹着。
3: 表哥，诸事蛇蝎心肠，不值得您动气，您若生气废了他就是了。
2: 皇后两眼明亮之极，隐隐有傲然不群之气，看向韵容的眼神鄙夷而不屑。
0: 胡韵容，你再想多嘴，也等你坐上皇后宝座之后。皇上未曾废后前，本宫还是皇后，帝后说话怎容你小小嫔妃插嘴？
3: 哼，我是。

0: 有样学样，有人都敢谋害皇后取人性命了，我不过插句嘴而已，不算十恶不赦吧。
1: 你急着要本宫的后位，也不必太心急，半分稳重自持也没有，给了你后位，你也坐不了几天。现在放着贵妃和淑妃呢，你倒先眼热起来了。
0: 我欠身行礼如仪，皇后娘娘高看臣妾了，臣妾不敢眼热后位。
1: 不敢？敢与不敢你都已经做了，还有什么可说？你敢赌咒今日本宫示威，不是你一手造成？
0: 不是，臣妾相信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冤有头债有主，欠了的终究要还。窗棂开合的瞬间，有冷风肆意闯入，不着痕迹地带了入骨清寒，摇动满室竹叶纷乱。玄灵既怒且哀：
2: 你难道不怕报应吗？夜梦回，可曾梦见婉婉与孩子向你追魂索命？
1: 他若索得去，便尽管来取，省得朝阳殿长夜漫漫。我总梦见我早夭的孩子向我啼哭不已。
0: 晃动的烛光幽幽暗暗，皇后的脸在烛光里模糊不清，隐隐有热泪从她干涸而空洞的眼窝中缓缓流出，似烛泪一般滚烫滚烫，连珠般落下，烫穿她早已千疮百孔的身心。
1: 臣妾的儿子因病夭亡时，姐姐已经有了身孕，皇上你只顾着姐姐有孕之喜，何曾还记得你还有个长子？皇上，臣妾的孩子死得好可怜，臣妾抱着他在雨中走了一整夜，想走到阎罗殿求满天神佛拿臣妾的命换孩子的命，他还不满三岁就被高烧烧得浑身滚烫，不治而死。而姐姐却有了孩子，不是他的儿子索了我儿子的命吗？我怎能容他生下皇子，坐上臣妾孩子的太子之位？臣妾是他的母亲，臣妾怎能忍受？
2: 你疯了！是朕执意要娶婉婉，是朕执意要立她为后，是朕与她有了孩子。
0: 玄灵疾步至皇后身前，一把狠狠揪住她的衣领：
2: 你为什么不恨朕？
0: 皇后温热的呼吸浮在玄灵面孔上，她的气息渐渐变得急促而激烈，目光似贪婪一般游离在她面上。
1: 皇上以为臣妾不想吗？臣妾多想恨你，如果做得到，臣妾怎会不做？皇上眼中只有姐姐，可曾知道臣妾对您的爱意不比您对姐姐少？
3: 表哥，不要再与他多话，恶心死人了。
0: 玄灵冷冷撤开抓住皇后衣领的手， 随手扯过一幅帐帷擦了

0: 他手，然后嫌恶地掷开。
1: 缓缓，为朕起草一道废后旨意。
0: 我冷眼旁观，只是为了这一刻，所有的争吵对峙都不如一道废后诏书了却的干净利落。我铺开金黄盘龙圣旨，饱蘸的朱笔如一件朱红星河为乙写下，朗朗念与玄灵听。皇后朱氏，天命不佑，华而不实，造起御讼，蓬善朝廷，见无疆之心，有可恚之恶，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可废为庶人，冷宫安置，行于家事，有愧西王，为国大计，盖非祸矣。
1: 可以了。
0: 玄灵低首欲取朱印，我抬头正对上韵容狂喜而快意的眼神，不觉稍稍别转头去。废后只差一枚朱印而已。殿门被缓缓推开，太后拄着鎏金龙头拐杖缓步踏进。玄灵见太后亲临，忙起身相迎。我与韵容亦不敢怠慢，叩身请安。
2: 臣妾参见太后。太后万福。
0: 太后扶着玄灵的手在正中宝座上坐下。
3: 废后的诏书下了吗？
0: 玄灵一怔。
1: 只差一枚朱印。
3: 嗯，哀家眼神不好。韵容，你来读给哀家听听。
0: 韵容微微生了些许惧色，看我一眼，终究拿起诏书颤颤读了一遍。太后瞥她一眼，
3: 声音挺好，读的也清楚，只是不要发抖就是了。言简意赅，应当是淑妃的手笔。
0: 是。太后满面沉痛，看向皇后的眼神难掩厌弃痛心之色。
3: 淑妃倒是没有夸大你的罪过。
0: 太后眉心一震，眸底有沉重的哀痛一闪而过，举起拐杖便要往皇后身上打下。这变故来得太突然，韵容惊得险险失手掉了诏书。皇后大惊之下面无血色，却也不肯躲避，挺直了脊梁打算生生受这一杖。然而拐杖终究只停在了半中，太后用力往地上一拄。
3: 当初要你入宫，是哀家错了。
0: 皇后缓缓抬起头，嘴角含着一缕无望的笑意。
4: 母后，错的不是引我入宫，而是不该同意引姐姐入宫，既生瑜，何生亮？母后何等睿智，怎会不明白？
3: 是哀家太看重了你们的姐妹之情。
4: 姐妹之情？连肌肤之亲的人都可以下手，姐妹之情也未必有多深厚，何况论起如何对待姐妹，我对母后的手段心悦诚服。
1: 你怎可对母后放肆？
0: 皇后向着玄灵微微一笑，漆黑的瞳仁中已经失散往日的凝重光辉，只有空洞与绝望。
4: 夫为前世必赖乎昆城建顺之功，以备外治，兼资于内职，甲邦之化石龙，自而舍六宫室贤贵妃诸事。

0: 交殿，亡者同六宫而视之，从仪一准前归。君资月三载而戒妻，承礼事尊慈玉，供奉皇太后命，以金册金宝立尔为皇后。二妻抵承遗训，表证掖庭，前修温亲之仪，恰欢心于长乐，免效频繁之职，端礼法于深宫，代司鸠木之仁恩，永随后福。谭检管居一之德教，敬少前辉，显命有龙，红马自知，亲在。
1: 这是朱仪修当年的立后诏书，每一字都是他以心血、以鲜血、以性命换来，背诵如流。太后置若罔闻，只平心静气地看向玄灵。
2: 皇帝，差一枚朱印，那就是还没有废后。
3: 母后，朱氏之罪无可饶恕，儿臣不能不废了他，以为婉婉九泉之灵，还望母后不要劝阻。
2: 你的话倒是说在了前头，也好，你要哀家不要劝阻，哀家也无意劝阻。漏夜前来见皇上，只是梦到了婉婉昔年之事，想来说给皇帝听。
3: 是。
1: 太后慈爱地抚一抚玄灵的肩膀。
2: 你对阿柔的心，哀家一清二楚。想必他说过的话，你都还记得的。所以哀家只是提醒你，阿柔临死之前伏在你的膝上告诉你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满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呢？

0: 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17集，你对阿柔的心哀家一清二楚，想必她说过的话你都还记得的，所以哀家只是提醒你，阿柔临死之前伏在你的膝上告诉你的话你还记得吗？
1: 玄灵身子一震，又惊又愕，

0: 但是很快平静下来。
1: 儿臣无有一日敢忘，这是诸事罪大恶极。
2: 哀家只是问你。
0: 玄灵费力地咽下喉中压抑的怒气。
1: 当时婉婉气息奄奄，伏在朕膝头请求，我命薄，无法与四郎白首偕老，连咱们的孩子也不能保住。我唯有宜修一个妹妹，请四郎日后无论如何善待于她，不要废弃她。
0: 四郎，我心头一惊，原来当年纯元便如此唤玄灵。太后绵长的叹息冷冷击中我的肺腑。
2: 你亲口答应了阿柔的，绝不废弃宜修。
1: 母后，
2: 皇帝，你若罔顾对阿柔的承诺，连他的遗言也不听从，来日黄泉相见，你还有何面目去见他？
0: 玄灵面目哀动，不可自已。太后怜悯地看着他，口中严厉却分毫不退。
2: 你如今厌弃宜修，连名字也不愿称呼，口口声声称他为诸事。可你别忘了，阿柔何尝不是诸事？你母后何尝不是诸事？哀家只告诉你一句话，朱门不可废后。
0: 太后眼角余光向我与韵容身上冷冷一扫，
2: 你们两个最好也记得。
0: 是。
2: 阿柔素性聪慧，到临死心智最清明，宜修的所作所为她未必不晓得，所以才这样苦苦哀求于你。宜修所为，哀家也容不下他。哀家劝你，只是为日后与阿柔泉下相见留下余地，不要叫他魂魄不安。宜修的朱家，也是阿柔的朱家，你别枉费他一番苦心。母后是行将垂死之人，我的话你大可不听，只是你要记得，你的母亲是朱氏，你的发妻是朱氏，你身上也流着朱氏的血。
0: 太后言毕，扶住孙姑姑的手，
2: 朱熹，带皇后回去。
0: 殿中极安静，连沉香屑在香炉中融化的声音亦清晰无碍，仿佛太后从未来过一般。韵容犹自不甘心，握住玄灵的衣襟苦苦哀求，
3: 皇上，太后病糊涂了，您可不能糊涂，宫里那么多枉死的孩子都是您的孩子呀。
0: 玄灵静静坐在座椅上，只以沉寂而哀默的眼与我相对，我的心一分一分冷了下去。次日，玄灵的旨意遍传六宫，
1: 皇后诸事天命不佑，华而不实，不以母仪天下，念其乃纯元皇后之妹，入宫侍奉日久，特念旧恩，安置于朝阳殿，非死不得出。淑妃设六宫之事，贵妃、德妃协理六宫，钦此。
0: 不仅如此，玄灵命人取走当年封妃、封贵妃、立皇后的圣旨与后妃宝印宝册，吩咐内务府以最末流的更衣奋力对待皇后，更小谕六宫，
1: 朕与朱宜修此生不复相见。
0: 为了宽慰太后病心，玄灵星夜派人接回真宁长公主。 真宁长公主自生育女儿成义翁主后，便落下了病根，不宜长途劳碌，又连着数年边地不净，如此已有十数年未曾入京了。转眼又是春日，宫中流言愈来愈多，接眼鸿鹄运荣怀玉而生，富贵无极，来日中宫若真是虚悬，出身贵气的胡运荣是后位的上上之选。于是除了柔仪殿之外，胡运荣的烟喜殿亦是往来趋奉之人迎门。我在某日听小允子说起此事时，不觉笑问：
4: 哼，小允子，你说什么才叫富贵无极？
0: 小允子抱着一束粉白花枝插入瓶中，随手拿起一把剪刀，利落地剪去多余的枝叶。
5: 朱氏被废，庄敏夫人为临中宫，这便是富贵无极，也是她此刻心中所求。
0: 锦溪轻轻在小允子额头一扣，
4: 眼光越来越佳，只是口太快，恰如这把剪刀一样。
0: 我轻轻一笑，理一理小允子所修剪好的花枝，
4: 下刀利落，枝形清爽，只是一捧花束放在眼前，难免乱花渐欲迷人眼，一时无从下手。快刀斩乱麻自然简单方便，只是也容易下错手，眼光要准，手势也要轻缓准确，万事一急便会乱，所以修剪花枝也好，处理任何事也好，心静才能做好。
5: 娘娘是说奴才剪花太急？
4: 剪花急可以再剪过，但有些事他一步步推着做了，未必能事半功倍。若真如小允子所言，胡运荣心中所求得以实现，我们会如何？
0: 锦溪双手奉上一盏樱桃蜜露，除非是娘娘自己，否则任何人做了皇后都容不下娘娘这般会危及后位的宠妃，何况你还有子嗣。胡运荣之前再如何与娘娘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有同气连枝的默契，待皇后身份已定，他待娘娘不会比从前朱氏好上三分。以他的心高气傲，恐怕娘娘处境更艰难。
4: 我没有胡运荣那样傻，人人都道皇后尊贵无匹，母仪天下，所以千方百计前仆后继。可是谁知道天下女子至尊之位便是皇后，谁登上这个位子，高处不胜寒，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为保后位，自然也要不择手段，可人人的眼睛都盯着皇后，你今朝不出事，不代表明朝也不出事，往往朝不保夕，所以我是断断不肯做皇后的。
0: 娘娘，此事已经由不得自己了，事态所逼，您再不想做皇后，旁人都会以为您对后位志在必得，你再推诿，旁人都会以为你惺惺作态，旁人若这样想，就不会停了对娘娘的算计。
4: 咱们自己明白了，就不会坐以待毙，事到临头束手无策了。
0: 我起身略略整理妆容，
4: 真宁长公主已到，咱们也该去拜会了。
0: 怡宁宫中尚安静，大约宫中妃嫔还未得到真宁长公主归宁的消息，一时尚未来拜见。我打了帘子进去，太后正起身坐在榻上，拉着一位盛装的中年女子问话，神色极是亲热。方若通报了我进来，太后笑吟吟抬起头来：
6: 都是一家人，早该见一见了。
0: 我屈膝向太后请安，满面笑容地说：
4: 恭喜长主归来。
0: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宁长公主，玄灵唯一的同胞姐姐。真宁长公主身量修长挺拔，
4: 一袭深红翟文素。

0: 色曳地深衣，温婉中有清刚气。仔细望去，倒很能看出几分太后年轻时的姿容。甄宁凝眸于我，片刻，启唇轻声笑：“
1: 这位便是淑妃吧？果然是美人胚子，望之不俗啊！”
2: 长主万福。
0: 我正要屈膝，甄宁柔软的手掌托住我的手肘扶住。
1: 淑妃是皇上心尖尖上第一要紧的人，更是姑的弟妹，何须这般客气？
0: 我见太后神色间并未有留我多言的样子，想是要多和这位多年未归宁的女儿好好说说提己话，寒暄几句便也告退了。才踏出殿门，身后便传来甄宁细细的私语之声：“
1: 的确相像，然而两人的气运却迥然有异了。”“
3: 唉，阿柔温柔心肠，皇后去之甚远，阿姨的心机谋算，阿柔百般不如。”“
1: 母后，先皇后与皇后都是朱家的人，
3: 若非皇上还顾念这一点，若非母后还一息尚存，阿姨恐怕早已被废了。”
0: 声音愈来越小，我逐渐听不清了。抬头，有雪白的鸽子在紫鳌城上空飞得盎然肆意，渐渐消失在金光同样肆意的天空之中。甄宁长公主自此便在怡宁宫中住下，也几次向玄灵提起要解禁皇后，请皇后侍奉太后并榻前。玄灵只是摇头，这话便不了了之。四月后的一日，我与韵容、德妃正在太后宫中陪着甄宁长公主说话。日色灿烂，太后捡了包好的桂圆干吃着，眯着眼说：“
3: 今日好像是状元郎入殿谢恩的日子。”“
4: 太后好记性，可见长主来后，太后的精神越发好了。”“
3: 本也不记得了，昨日皇帝来请安时提过一句，倒叫哀家想起从前的事。甄宁，你还记得你皇姐乐安长公主吗？”“
1: 自然记得，这可是宫中一段佳话呢。”
0: 恰巧玉娆也在，不觉好奇地问：“
5: 什么佳话呢？”“
1: 九王妃先做宫中人，自然不晓得这段佳话，德妃与韵容怕是知道的。”
0: 韵容含笑点头，德妃确实不知就里：“
6: 我也等着长主告诉呢。
1: 素来帝姬出将，不是由圣上指婚，便是凤台选婿，自己选择驸马，最不幸的便要出塞和亲。然而乐安长公主却是例外，她的驸马可知是怎么得的？”“
5: 长主是怎么得的呢？”“
1: 那一日是三年大选的状元郎入宫谢恩，那年的状元不比寻常，是誉满京城的才子张先令。张先令不仅有才，更是风神俊朗，宫中女眷闻名之后，无一不慕名好奇。先帝仁厚，便允许宫眷去城楼上看状元郎策马入宫谢恩。张先令果然气度出群，目不斜视，策马缓缓入宫。姑当年还小，便跟着皇姐乐安一同站在城楼最前排。状元郎走近时，人群欢动，后面的人一挤，皇姐手中的团扇没拿稳，失手落了下去。结果那团扇无巧不巧地落在了状元郎张先令的头上。状元郎抬头去看，便看见了皇姐。状元郎也不恼，抬手行礼，然后离去。先帝回宫之后听闻这桩趣事，便道姻缘难得，做主将皇姐嫁与了张先令，成就了一对恩爱夫妻，可不是佳话吗？”“
5: 哼，果然是难得的佳话呢。”
0: 太后不觉含笑：“
3: 这样好的天气，让人想起以前高兴的事儿。算来甄宁的女儿也到年纪了，不如

0: 起去看状元郎吧。珍妮，哀家是有心无力，起不了身了，你跟着去看看，回来好告诉哀家今年的状元郎是如何一位美郎君呢。
1: 珍妮笑着欠身起行。
2: 那儿臣就领命了。
1: 一行人随着长主往城楼上去，春光无限沉醉，德妃与我走在后头，笑着眼唇悄悄对我说，
2: 太后哪里是要长主去看状元郎，长主的女儿成义翁主还未有相宜的人家，太后分明是要长主为翁主相看一位骏马爷呢。
1: 韵容娇小的下颌轻轻一点，似是赞同德妃的说法。我笑一笑，
3: 太后费尽心思搭了花架子，咱们能不众人抬轿吗？这样的美事咱们也是乐见其成的。
1: 不过片刻就到了城楼上，城楼下汉白玉大道笔直贯向数百米外的城门，只听得马蹄清脆地落在汉白玉路上，历历可数。夹道种着无数青睐，风吹过，淡白的花瓣乱落如雨，满地都卧着温柔的能发出叹息的落花，绚烂似一匹锦毯华丽展开，吸引着城楼上众人期待而好奇的目光。
4: 来了来了，
1: 众人极目望去，那马蹄声的源头，一位红袍少年踏着落花侧白马缓缓行来，状元袍带使他在澄澄碧天之下格外引人注目。韵容悄悄推了长主到最前面，
2: 长主眼神好，看得清楚些，状元郎是什么模样？
1: 状元郎渐渐走得近了，可以清楚地看见衣冠艳丽的少年郎，面如冠玉，眉眼缱绻，唇角绽出春风得意的笑容。小夏子在旁嗅着手说，
5: 这位状元郎才19岁，青州人，听说尚未娶亲呢。
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少年得意当真气宇轩昂。
1: 说罢，珍宁握着手中的团扇，唇角扬起一缕姬色，
2: 只是这状元面孔比孤还白，唇色比咱们点了胭脂还红，若脱下状元袍褂换上红妆，与咱们有什么区别？一些儿男子的沉稳气性也没有。
6: 长主不喜欢这样清秀文气的男子呢。不怕不怕，我们再看榜眼和探花。
1: 榜眼是一位50余岁的男子，想是苦读了数十年，读得两鬓斑白，身躯佝偻，众人自然不加注目。探花倒也只有20上下，朗朗少年身姿宛若夏日骄阳，
2: 是位好儿郎。虽然只有探花，但只要勤勉为官，前途同样无可限量。只是才中探花就如此得意，给他中了状元还不飞上天去，太轻浮了。
1: 众人看得倦了，已是意兴阑珊。我走在后面，远远见韵容一个缓步走在最后，似有停步之意，便走到他身边。
3: 还不回去吗？
1: 韵容望着珍宁长公主一行人赫赫在前，神情寂寥。
2: 当初我爹爹中了金榜状元，太宗赐婚，娶得我的母亲靖康翁主为妻，又被赐予正六品上朝一郎官职，平步青云，至从三品银青光禄大夫，家声显赫，何等光耀！若非隆庆十年柏林侯谋反时，爹爹被人告发与柏林侯过从甚密，我家也不会中道没落，要依赖母亲维持家生。珍宁长公主这般富贵，我家虽未想过，然而时中三四，靖康翁主府也经历些，权势繁华如浮云苍狗，朝来暮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

0: 环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项目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1: 我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五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应该还是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

0: 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只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

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十八集。真宁长公主这般富贵，我家虽未享过，然而时中三四，靖康翁主府也经历些。权势繁华如浮云苍狗，朝来暮散。可越是如浮云不可掌握，我越要掌握。当我成了呼风唤雨之人时，还怕什么朝来暮散呢？
1: 好好的妹妹怎么生了这些感触？妹妹已是无上荣光了。
0: 是吗？只要淑妃有心，便不会挡住我的荣光了。
1: 个人有个人的路，我不会阻拦妹妹的。
0: 但愿如此。润儿还好吗？
1: 我惊异于韵容突然对雨润的关心，却也含笑回答，一切都好，妹妹放心。春风拂兰时际，太后口谕要庄敏夫人协理六宫，我接到太后懿旨，倚在美人靠上轻轻叹了一口气。锦汐苦笑着说，太后亲自下旨定了人协理六宫，除了朱宜修为贵妃时，便是庄敏夫人了。延禧殿那边此刻热闹得很，宫中除了贵妃和珍妃，人人都去贺喜了呢，连德妃娘娘也却不过情面。
2: 也难怪人心跟红顶白，朱宜修得太后眷顾而成继后，现在后位不稳，太后又病重，为着怕朱家在后宫权势旁落，显然对韵容青睐有加，难保她不成为下一任皇后。她又是那样的脾气，宫中谁敢不屈奉？贵妃位分最尊，不去道贺也就罢了，怎的珍妃也没去呢？
1: 珍妃产后身子虚，不太起得来，她素性又不太与人来往，与燕喜殿交情更不深，所以只赠了一份贺礼，未曾亲自前去。
3: 一旁的品儿忙插嘴说，
4: 为了这个事儿，庄敏夫人不乐意了，她也没在人前生气，只道珍妃身子虚弱，要安心养着，这两个月不宜再侍奉皇上了，便叫人摘了珍妃的绿头牌，两个月不许侍寝。新官上任三把火，庄敏夫人这火可烧得够大的，也不知皇上生不生气。
1: 不许胡说，皇上一向对珍妃不太上心，想必也无异议。品儿忙掩了掩口不敢作声。我叮嘱锦汐与小允子，如今燕喜殿得势，你们万万不要上去与那边争锋芒，凡事能避多远就避多远，实在避不开就一定要让着，万不能有一句驳回的话，更不能露半分不满的神色，上上下下都嘱咐到了，绝不可出差错。
5: 哎，娘娘放心。话说回来，燕喜殿再如何也不能与咱们的柔仪殿相比，连太后也说了要那边听娘娘的。
1: 谨记一句话，只要碰到与燕喜殿相关之事，必得忍耐退让。
0: 娘娘不必烦心。
1: 我不烦心，咱们安静一阵子，也好让我学学太后的权谋。
3: 锦汐安静微笑，颔首不语。
6: 胡韵容正得玄龄圣宠，又得太后爱护，连我也在人前人后十分谦恭，一时间他风头无限，在紫鳌城呼风唤雨。

0: 我正在窗下对着余晖整理一束虎尾百合。锦溪进来说，庄敏夫人吩咐了内务府，说前方与赫赫有战事，魏先生开支要将如意殿和空翠殿上下月历各削去半数，娘娘的削去三分之二，唯有四殿下的月历不少半分。
1: 如今他要立威，我是首当其冲，削我的月历是意料之中，委屈了你们的，我会另补给你们，当着人前不必委屈。倒是真妃，一则她生有皇子，二则怕也是上回的事，胡韵荣心里还未放下。
0: 奴婢倒不是在意这个，只是心里揣度着，既然柔仪殿上下都消了月历，为何独独留着四殿下那一份？
1: 梅姐姐曾经对她有恩，她顾念情分，是该对润儿另眼相待些。
0: 锦溪嘴唇微微一动，似有犹豫。
1: 你想到什么说就是。
0: 奴婢也只是揣测，庄敏夫人肯定知道自己已不能生育，她若想登后位，家世与权势都胜过娘娘，唯独一庄在子嗣上万万不能与娘娘相比的。但是朱氏曾抚养皇长子为养子，
1: 你觉得胡韵荣会效法朱宜修？
0: 皇长子也年长成婚，名义上终究还是朱氏的长子，二殿下与三殿下生母都在，唯有四殿下。
1: 润儿是梅姐姐唯一一点骨血，我绝不会让她成了别人登上后位的棋子，更不会让她任人摆布。
2: 夏日时分，午后玉帘轻卷，哥哥过来看我，说起回到朝中后种种琐事。
3: 皇上说起与赫赫又起战事，想让我督边，我也想。
2: 哥哥，如今咱们不要兵权，连沾染也不要沾染一分，先前的教训断断不能忘了。皇上有多么忌讳手握兵权的人，咱们这些吃足了亏的人最明白不过，所以远离兵权，多与风雅之事来往吧。
3: 与风雅之事来往，我原本是不擅长此道的。
2: 不擅长又有什么要紧？哥哥只请往细处想去。
4: 哥哥本就聪明，这几年来大起大落，饱受苦楚，越发通达明练，稍稍一想便明白了。本朝向来重文，文人世子来往唱和，一则避了皇帝的猜疑和防范，二则文人手执笔墨，代表了天下言论所向。
2: 哥哥向来好武，那是极好的，只是文武兼修就更好了。再者说，与世子们一同畅饮把酒，集社作文，再有修编文史出集子的，那就再好不过了，也容易，只需哥哥出个由头，把才子们聚起来就好了，这是再风雅不过的事了。哥哥迟早或许要再娶，多些风雅也是好的。
4: 哥哥的目光倏然暗淡了下去，似乎望着遥远的天际出神，良久静静地说，
3: 若倩桃还在，不晓得他会不会喜欢。
4: 哥哥的话几乎在瞬间击中了我，我的心思居然飞出老远，恍惚地想起玄灵喜欢什么东西什么事物的时候，我也常常想着青他会不会喜欢。如此若我做了什么事，玄灵是不是也会想这件事，婉婉会不会喜欢。锦溪看我愣愣出神，哥哥也是默默忙招呼小宫女换了新茶上来，含笑送到我手中。
0: 方才那茶凉了，才换了新的，娘娘和公子趁热喝一口吧。
4: 我缓缓喝一口茶，知道锦溪是在提醒我，于是勉强压制下摇曳的心神，轻声问，
0: 哥哥没想过再娶吗？

0: 是宁早夭，甄家的香火也就断了。哥哥神色一凝，转身回来。
1: 不必了，我这一世辜负了玲珑和佳怡，也没有对倩桃很好。至于香火一事，我也不是那样无知执着的人，这一世我总不会再去了。
0: 我知道哥哥是伤心于嫂嫂的夫妻之情，嫂嫂又为哥哥吃了这许多苦楚，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咱们苟延残喘下来的人，不能不为他报仇。还有哥哥襁褓中的亲儿子志远，他还是个孩子，他什么也不懂，他们竟也能下得去手。我见哥哥眼中大起悲痛之意，也不敢再说下去，只淡淡地说，如今哥哥的心思总是哥哥自己定吧。哥哥微微颔首，只是枉然地沉静着。良久，哥哥的目光定定落在我身上，意味深长。
1: 你这次回宫仿佛多了许多的心事了。
0: 人长大了，心事总是多些，何况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还如未出阁的少女般懵懂无知吗？
1: 你出宫又入宫，地位本就尴尬，幸而皇上比从前更宠爱你，又有了皇子，才能在这后宫中立稳了脚。只是位越高宠越多，就更加如履薄冰，多少人对你虎视眈眈呢？你再也不是从前人人都能保护你的贞门千金了。
0: 哥哥不用担心我，从前在家中事事都由哥哥为我担当着，如今我能和哥哥一同进退担当了，我一定好好的，不叫哥哥担心。
2: 皇后被禁，形同废入冷宫，虽无废后的旨意下来，然而太后日渐垂危，人人都心知肚明，一旦山陵崩，皇后便会被废除后位，迁出紫鳌城别居。中宫之位动摇，虽然明面上尚未见后宫有什么举动，可是关于隆庆帝废后的旧事倒是在宫中愈传愈烈。这一日，德妃在我宫里闲坐，一边看着贵妃调教烧曹琵琶的弦，一边闲闲地说，
3: 这几日宫中常说起一些旧事，昔年先帝独宠淑贵妃，冷落六宫，废后下世因妒生恨，在淑贵妃日常饮用的红枣蜜中下了鹤顶红，事败后被昭献太后袒护着，才算掩饰了过去。后来废后又意图谋害当今皇上和尚在幼龄的六王，故意趁皇上带着六王玩耍时弄松了两人常攀玩的地方的石头，想借皇上之手摔死六王，一箭双雕。先帝忍无可忍，不顾昭献太后养育之恩，终究还是废了下世，迁出紫鳌城别居。三月后，废后忧愤难抑，坠井而死。其实论起狠毒，废后哪里及朱仪修万一，如今太后还能袒护着他，一旦太后驾崩，他这后位非废不可。
2: 端贵妃抱起琵琶坐在莲台畔，闻言连头也不抬，一如既往的神色和静。
4: 后位不废就罢，一旦废后，后宫也要跟着大乱，你看眼前就知，多少人在暗地里谋算着了。
3: 贵妃姐姐是最看得开的人，我也罢了，终究是上不得台盘的人，不必跟着乱。其实话说回来，有什么好乱的？论资历，论位分，论皇嗣，淑妃妹妹一枝独秀。
4: 咱们倒是想不乱，可内乱一起，哪里还有我们明哲保身的份儿？暗潮汹涌，难免不被弄潮其中。唉，正是因为淑妃一枝独秀，

0: 所以更易被风口浪尖上拍打了。人有权势，难免得意，一旦得意便会骄纵，骄纵便失了分寸，最易让皇上生气。
1: 我淡淡一笑，拿着一只玉搔头摸着耳垂，哼，咱们的皇上是什么性子，生气也未必即刻

0: 捉出来，何况又是平日最喜欢的表妹。宫中近日流言甚多，不要说先帝废后的故事，连我昔日离宫修行之事亦被人拿来说三道四。
1: 宫中哪一日没有流言，妹妹不必介怀，这才是开始呢。我已经听见外头的议论，说你不适宜养育皇子，要接了四殿下去旁人那里养着。
0: 我心中猛地一紧，德妃一警觉，
1: 谁有这样的话出来？没有子嗣而登后位，不能叫人服气，气服心不服又能奈何？
0: 贵妃不再说话，只静静垂手拨着琴弦，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如丝宁静午后，倦意沉沉，在琴音中缓缓消磨过去。

0: 宫中关于我离宫修行的流言日日甚嚣尘上，渐渐传得离谱。我啼笑皆非之余，只是置之不理，依旧专心料理宫中事务，日夜操心，只比素日更加了几分用心。连着几日劳累，这日晨起梳妆，我便不免有几声咳嗽，自己还未在意，玄灵倒先察觉，披了一件外伤在我肩上。我见镜中自己颜色不好，更着意添了一层胭脂，勉强笑着说，
1: 臣妾总当自己还年轻，原来这般经不起劳累。
0: 玄灵亲手递了杯茶给我，顺手加上几朵清肺去火的杭白菊。他见我喝了几口，又为我化开茉莉花蕾胭脂，轻轻拍在双颊，
2: 你这样憔悴哪里是劳累，分明是劳心过甚。
1: 臣妾有皇上眷顾，怎会劳心？
2: 外头流言蜚语甚嚣尘上，别说是你日日在后宫，连朕在前朝亦有所耳闻。昨夜朕听得你翻来覆去，大半夜没有好睡，必定也是为此事烦忧。那些话实在是过分，你自是没有谋害华妃与甜嫔，怎的连如隐与安氏的事也算在你头上？朕早就说过，不许宫中再提你修行之事，如今还敢议论，朕就是瞧他们闲得过分了。
1: 清者自清，臣妾无需为此辩白，否则越描越黑，更叫他们闲话了。臣妾只是害怕寒儿和润儿快懂事了，这些话叫他们听在耳朵里，臣妾这个做母亲的实在不知该如何自处。
2: 朕知你为难，又不愿朕为你烦恼，宁可自己心里煎熬。你放心，这事朕自会为你安置好。
1: 究竟还是要皇上为臣妾操心了。
0: 于是这一日嫔妃们来柔仪殿请安，玄灵已早早下了朝陪我坐着。因着朝政繁忙，众人已半月多不见玄灵了，今日见他在，不免有些意外惊喜。更兼玄灵抱了雨涵与雨润在膝，含笑逗弄，愈加笑逐颜开，迎上来凑去。玄灵也不道烦，一一笑着应付了。待到众人到齐，他愈加和颜悦色。
2: 今日晨起听见淑妃咳嗽了两声，朕心里便不大安乐。淑妃素来为宫中琐事操劳，十分劳累，如果在座嫔妃未能帮衬淑妃，还要叫她添一丝烦恼，便是叫朕心里更不安乐。如今三皇子和四皇子逐渐大了，别叫他们听见旁人议论自己的母妃，孩子的耳朵干净，听不得这些，朕也不许他们听见这些。说起来，朕的爱妃都出自名门，素习礼教，想来口中是不会有什么秽语流言庸人自

0: 自扰的，是不是？
1: 学龄嘴角凝着缱绻温和的笑容，一双眼却明如寒星，真的叫人望之而生寒意。众人无不凛然，唯唯诺诺允了，思量着话中的深意。他再次以目光逡巡，却蹙了眉。
0: 怎么韵容还没来？
1: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不敢答话。我含笑坐着，只坐不决。叶兰依轻轻摇着罗扇，望着窗外流云清浅。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
5: 耀翁庵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融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
6: 我乃宋营。

0: 翻滚大帅喜羊盈盈不压招。
1: 啊，这个马如一听说是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令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透了透，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滚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
2: 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
1: 马柔，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
2: 哎呀，我看着是眼熟。
1: 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韦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继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陵碑前碰死，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推翻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就碰见了杨元帅，太亏。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北相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刀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为玉帛，与荣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不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那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你是叫我请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荣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啊！我马荣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冲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闪条道路，放你们过去。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荣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叫颜荣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的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好，司令，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是，哎，闪开路，闪开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 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龙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

0: 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难道说我和马蓉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蓉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摆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慌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笔仙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四更天闯营那还金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那意思过过方，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吓得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苍蝇，长了个花里帽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平刀，立目横眉，叭一扣子。穆桂英，真有你了！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这个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柯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的，就看见从马蓉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蓉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骄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个女将，哦，是穆桂英。 他认识吗？怎么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对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绣绒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顿，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环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听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对方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骄瞄准呢。白天骄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骄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叭叭，箭就掉了，把个白天骄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骄。白天骄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骄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丁。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我得谢谢。穆桂英甩蹬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来。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说你谁呀？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上，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可寨的？对呀。你是元帅？是啊。哎呀，穆元帅，我跟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1: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走走走，上我家。不不不，我不去了。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
0: 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1: 爷爷，穆元帅来了。
0: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了一个人。兄弟，
1: 谁来呢？哎，你看这是谁？
0: 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
2: 行动不俗。
3: 啊，这位姐姐，我这儿有礼了。
2: 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拳呢。您是
1: 姐姐？
2: 这是穆桂英元帅。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
3: 哟，姐姐别客气，
2: 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
3: 你也是我的恩人。
2: 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
3: 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
2: 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3: 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
2: 我叫崔金定，
3: 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雍州，官拜守备，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父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在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雍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雍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只我的兄弟行为打猎，带着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充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足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阵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
1: 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
3: 两个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策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是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桂英就把自己上西提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
2: 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
3: 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 这么干，我到西岐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

0: 把你们姐弟两个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
1: 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
0: 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啊。得了，我给你啊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
2: 哎呦，姐姐，用不着吧。
0: 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转，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袍，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特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特的大鞋里了，用个袋儿给记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刘穆桂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策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色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西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
13: 音？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

0: 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岐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呀，西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关羽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女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岐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岐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 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岐州兵丁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来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岐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他。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尔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尔，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尔禅，铁木尔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中铁木尔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中归谁，3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卒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呢、啊。3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

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地。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她上战场能不能去呢？她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帆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顾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虫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的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宝。杨宗宝？哎，这名这么熟呢。我老李呀、这杨宗宝名这么熟，嗨，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了，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啊，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那没说的，好好，我要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没说的。

杨少爷，走，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好，谢谢您。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的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经，十三杠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针儿，一捧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家子。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顶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呀？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啊，王爷可在里边？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这可没听说，我听说这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冲着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
转身就出来了，也摸不清头脑，往

0: 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呀、啊、皇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1: 是，
0: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伞口单伞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了。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
2: 嘿嘿，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
0: 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爷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1: 是，
0: 这不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步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粗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蹭蹭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呢？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呦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着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1: 我，
0: 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
1: 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
0: 无量天尊，
1: 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就是，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
1: 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
0: 那你到此作甚？我是这么一回事情。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

朝可就要亡国呀。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她恨透了三官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她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她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

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兰英啊，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王兰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他大十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他，拿他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的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说不上干出什么事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兰英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嗨，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谁呀？杨宗保。兰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嗯，一个好人没有，就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朝那个皇上，那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论
2: 不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
6: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文书讲到，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啊？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背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8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其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他，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他。刘军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哼，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哎呦，可不是怎么的。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 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起步穆桂英。王怀宇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来呢，快把外边绑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连龙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娘啊，我不是桂英吗？ No， 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起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哎，对，丫鬟快把他在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的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穆桂英心里想，我能穿几套？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

0: 嘛来着？哎呦，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尊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吗？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了？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好。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的？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了，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着没有？哎，好。桂英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她也不粗啊，刚沾边她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反正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哟、哦、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倒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桂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您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听就炸了。桂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出阁，哪来的儿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就问是刘云霞搭声了。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又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哦，你见着这个人了？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他给您惹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黑虎赵公明，那是《封神演义》里边有名的人物。后来斩将封神，他呀被加封为武财神。那么文财神当然是亚相比干了。时间这一长了，就看出来了，人家比干呢工作能力特别强，人民群众非常的爱戴和拥护，文财神做的是稳稳当当的。可这黑虎赵公明就不行了，一蹦三跳，做事也没有个原则，老百姓都有点烦他。后来这上帝呀就研究换人了，换谁呢？后汉三国有一位关羽关云长。关云长败走麦城，被东吴主孙权给砍了脑袋。玉泉山险胜之后啊，就被加封为武财神。这武财神就顶替赵公明了，赵公明就算是老干部就退居二线了。这就说明他这人呢品质不怎么样，素质也一般。可是他这人品次啊，别人明白他自己不知道。现在离开了四川峨眉山的罗浮洞，来在两军阵前，要给文太师帮兵助阵呢。到在两军阵前就显不着别人了，跨骑着黑虎要跟姜子牙对话。人家姜子牙没过来，谁来的呢？是燃灯道人，跨骑着八叉梅花鹿，到在两军阵前就跟他聊天啊。就这赵公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就跟这燃灯道人说你们呢都是骚干零碎，跟我相比差得太远了，因为我是正宫正令啊，我们截教那才是与天同寿，与日月同光啊。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混沌从来不计年，各讲妙道补真权呢、当时未有星河斗，先有五党后有天。我说燃灯啊，你们阐教乃是玉虚宫的门下，可是你们这帮人呢一点素质都没有，比那秃尾巴狗都横啊，成天就是咬人骂人欺负人。可是欺负旁人行，欺负到我们截教门人的头上，这玩意儿不好使。燃灯一听，这不是搞分裂吗？纯粹就是对抗主义。燃灯微微一笑，我说道兄啊，俗话说得好，翠竹黄须白笋牙，如官道履是袈裟，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呀。咱们说话办事儿，最根本的原则是不能伤了和气哟。还有一个事儿，你心里头应当有数，就是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这个事儿，你不明白吗？赵公明不爱听，我当然是知道的，在碧幽宫欠押的封神榜啊，虽然说我没在跟前，但是我深知此事。哦，呵呵呵，赵公明，你知道就好啊，知道封神榜上都有谁，都没谁吗？只因1500年神仙犯了杀戒，良莠不齐，需要整顿三教，故此三教圣人在碧幽宫欠押此榜，榜上也许有你，也许有我， 也许有其他众人，这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啊。因此要求我辈闭门思过，以免摊上恶事。可是我们阐教人做事情秉公执法，良心搁到正中，不像你们截教门人，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助纣为虐就助纣为虐。那纣王天子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头最清楚不过了。作为神仙，怎么能够给他帮忙呢？这不是倒行逆施吗？这个理呀，怎么说也是说不通啊。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哎呀，各说各的理，最后可就闹翻了。最后燃灯说话了：“赵公明啊，这么办，你呀先回去琢磨琢磨，我也回去想上一想，明日再决战不迟。”就这么着就收了兵了。赵公明回到连营里头，六位天君再加上文太师，大伙坐了一圈啊，就跟他商量这些事儿。文太师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他肝颤呢。公明道兄啊，您觉得明日决战胜负该当如何呢？哈哈哈哈，老弟哎，你128个放心吧，我从来就没说过大话，就这些庸庸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呢？你就多准备绳子吧，把那刀啊磨得快快的，明天就准备跟宰鸡杀狗一样，那七巧咔嚓就开始宰人了。还有这六位天君啊，还有六座大阵，

0: 你们呢，明天就关底料阵，换句话说就是原地休息，该睡觉睡觉，该撒尿撒尿，哎，你们就看热闹吧。大伙一听啊，更不乐意了，呵，这赵公明怎么净吹大炮啊？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照顾他。道兄啊，一切就全都拜托您了，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啥事儿都没有了，养精蓄锐，明日决战。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平明啊，文太师点齐30000人马，关前列队，阵势磅礴。文仲呢，陪着各位天军，看着赵公明骑黑虎倒在两军阵前。赵公明怀中抱着五雷神鞭，在黑虎上头这么一坐，那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一听人家叫自己过去，那能让他叫短了吗？率领着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南宫阔、新甲、新冕等等众将啊，在关前列队。姜子牙骑的是四不像，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神采飞扬，容光焕发。等见着赵公明，他抱腕拱手。赵公明啊，先说话了：“哎，姜尚，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何去何从？给个明确的答复吧。”赵公明啊，老朽已经想好了。就是啊，需要很认真的修理你，管保你是有来无回。呵呵呵，老匹夫，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啊。这赵公明催开了黑虎，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赶紧把杏黄旗卷了卷，插在身背后，一伸手嘎楞楞就抽出了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赵公明就斗在了一处。您看这姜子牙80多岁了，可是精神头是越来越足。原来他是学文的，现在还改行了，哎，学武了。几经战场，胆子越来越大，这能耐也越来越强，还真就不含糊。黑虎和四不像两兽交往啊，两个人打斗了有2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赵公明心说，哎呀，这老头子还有2把刷子，哎，哎呀，那边啊还有那么多的神仙，还有那么多的战将，我呀不能耽搁太多的时间，应该速战速决呀，没工夫跟他扯那王八连天。我们这边人也不少啊，有文太师，还有6位天君，都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呢。刚才我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说我多牛多牛的。可是现在跟姜子牙打了20多个回合啊，连个老头我都欺负不了。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我得要脸，哎，抓紧时间，哎，把他给收拾了吧。想到这儿，赵公明虚晃一鞭，一搏坐骑，掐诀念咒，把五雷神鞭呢就给记起来了。这就叫先下手的围墙。一道寒光扑奔姜尚，姜子牙正在那儿打着呢。说实话，手也忙，脚也乱了。
1: 哎，也好，也好啊！哎，
0: 心说这我这鞭法还是欠火候，哎，可没想到这个赵公明打着打着不打了，哎，一波坐骑要跑。姜子牙还挺高兴呢，哎，难道说我这瞎轮的鞭法把他给唬住了？可是没想到紧跟着电光一闪呢，他就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哎呀，不好，赶紧护住了自己的五官，可就把后背交给人家了，让这五雷鞭呢正给拍到后背心上啊，啪，哎呀，我的妈呀，扑通，把姜子牙打落在地呀。那四不像撂着蹶子蹦起多高来。赵公明一看，哎呀，这可是好事儿啊，你一个江湖术士又那么大岁数了，这筋骨恐怕

都糟了，你能搁得住我这打神鞭一打吗？恐怕呀，已经给打死了。赵公明又一琢磨，不行，我不能掉以轻心。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看着糟，实际上挺有筋骨。以前呢，死了好几回，又活了好几回，哎，我都听说了。这回我让他死了就别活，哎，一下我就要他盒钱。想到这儿，他催过黑虎过来，把这神鞭又收回来，掐诀念咒还要打这第二鞭，想把姜子牙这脑袋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子牙手下不是没人呢，哪吒在旁边呢，眼睛都红了，牙哈哈呆，休上我家丞相神年拿命来，脚踏风火轮直奔赵公明，两个人就斗到一块了。他这两下子还真就有点不行，打不过人家赵公明，没有几个回合让人家记起五雷神鞭，拿啪嚓一下砸翻在地，顿时失去知觉呀。金吒木吒各晃双剑就冲出来了，还是那句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可是他们俩这能耐比老三哪吒还差着一大块呢，啊，劈叉啪嚓啪，让人家几鞭子打翻在地。要是没有道行啊，就骨断筋折就废了。就赵公明刚想过来取他们的首级，刷啦啦哗啦啦，又冲过来两员大将，地上一个骑着玉麒麟呢，谁呀？黄天化，哎，丙灵公。天上还飞来一位，大翅膀一丈多长啊，掌中晃动黄金棍，哎，正是雷震子，一上一下夹击黑虎赵公明。赵公明一瞧，哎呀，俩呀，哎，你六个都没关系啊，打打打啊，刷，把神鞭又记起来了啊，乒乘啪嚓，哎呦我的妈呀，就把这黄天化、雷震子也都给打伤了。这时候二郎神杨戬冲上来了，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赵公明一瞧，这小伙子长得倒是挺精神，不过他这脑袋结实不结实啊？我这神鞭砸他一下，他受得了吗？念念有词，鸡日，五雷神鞭又下来了。这二郎神一个没留神，这一鞭打的可正好，哎，特别的正的，正揍脑瓜门上啊，啪嚓嚓嚓。赵公明心说，哎呀，刚才打了半天了，打的都有点偏，没打中要害，可打这小子怎么这么准呢？这一下揍的是结结实实，那甭问，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可是他把宝鞭收回来，仔细一瞧啊，杨戬在那儿站着呢，两只眼睛嘎巴嘎巴还直眨巴，呵，哎呀，好，舒服舒服，是真舒服啊！哎呀，这下打的走五官通七窍，本来我有点犯困，可是打完了，哎，我还精神了。这玩意儿有益健康，益寿延年呢。我说赵公明，哎，你那鞭还有没有啊？啊，坏没坏呀？如果还可能的话，你重新掐诀念咒，哎，再给爷爷我来一鞭。这玩意儿太享受了，跟理疗差不多少。把赵公明给气的，心说你呀，别卖狂，我马上就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掐诀念咒，这神鞭呢又飞起来了，翻着筋斗啊，日日日啊，啪啪啪，给这个杨戬的脑瓜门连着就来了三鞭，结果打的是火星飞溅呢，丝毫都打不动。这就看出来了，二郎神的能耐要比旁人高得多得多呀，五雷神鞭那么厉害，愣是打不动的。赵公明呢，真是迷惑不解，正在迟愣之时，杨戬呢下了家伙了，由得兜囊里头把那只小狗给掏出来了，一念咒，窝丢一下子变了，哎，哮天犬嗷一声，快似闪电一般呢，就窜到了赵公明这肩膀上头去了，把嘴张开了，

对准赵公明这后脖子啊，咔嚓就是一口啊，连皮带肉一起叼，这一下子刺啦撕下去有半斤多沉，疼得赵公明嗷一声，脖黑虎转身就走。就这么着，二郎神呢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雷震子这帮人都给救了，赶紧告诉一

0: 咽气儿啊，噗！时间不长，脖子算痊愈了。哎呦，掉的那块肉啊，又长上了。行，这回行了。狗要是再咬他，还照样能够盯得住。可是赵公明气坏了，在那嗷嗷的怪叫：“此仇必报，此仇必报啊！”文太师就说了：“道兄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是首开其门，连胜数阵的，您算是给我们大大的撞了门面了。明天咱们还可以出兵见仗，再次决战也不为迟晚呢。明天必报此仇。”咱们再说杨戬众人收兵撤退，回到西岐城，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雷震子啊，啥事儿都没有。别看打翻在地，可过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复旧如初啊，因为人家能耐特别大。可就有一个人呢受不了了，谁呀？就是姜尚姜子牙，面如黄前纸，唇似电叶青啊，往那儿一躺，跟死人差不了多少。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有人就禀报给燃灯道人，燃灯一听，这姜子牙命可是够苦的，七灾八难呢。得嘞，你们闪退一旁，待贫道仔细的观看。燃灯道人来在了床边，拢目光仔细观瞧。哎呀呵，这姜子牙眼看就咽气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
4: 一生就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9: 一直都在。
4: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

0: 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姜子牙是个倒霉蛋，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只要是他出马，十回得有六回让人家给打得半死，剩下那四回呀，就打一个全死。这回又是啊，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倒在床上就跟死人呢差不了多少了。燃灯道人一瞧，哎呀，这得抓紧时间抢救啊。要是论医术，在这十二金仙当中，慈航道人是头把金交椅，赶紧请他来吧。慈航倒在床榻旁边，这一看，善哉呀善哉，子牙这是灾难未满呐，该着受罪。他从净水瓶里头倒出这么一点水来，用杨柳枝轻轻的一掸，起唰唰唰。时间不长啊，姜子牙就算是明白过来了。哎呀，异常的好睡呀。你这不废话吗？有这么睡觉的吗？姜尚明白过来之后，谢过了慈航道人。大伙一看呢，这才把心放到原来那地方。到了第二天不能歇着，还得关前决战呢。您看咱们现在这生活多惬意呀，生个小孩还得休产假，长的得休半年。姜子牙死这么一回才休息八个小时，转天就得上班。书说简短，两军阵前又排摆开阵势，黑虎赵公明还是不可一世啊，跨骑着黑虎，指名点姓叫燃灯道人，叫那些上仙，你们都给我出来呀。姜子牙肉眼凡胎，手底下那帮人呢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你们这些上仙也是空有其名啊，我赵公明斗的就是你们，要不出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您瞧这赵公明，神仙也这么发村，这素质太低了。这家伙气焰嚣张，燃灯道人就是一皱眉呀，好好啊，哪位道友前去决战？善哉呀善哉，贫道愿往。答话的是谁呀？正是黄龙真人。老真人飞身下了接仙台，来在了两军阵，他仗着掌中的宝剑跟赵公明就站在了一处啊。要论这种能耐，那分不出上下来。赵公明一看，论剑招这玩意儿太普通了，累一身臭汗那有什么意思？哎呀，回家还得多吃馒头浪费粮食，干脆给你来点绝的吧，把我压箱底的宝贝给你抖了抖了。想到这儿，他用手一掐，喊一声击，就见寒光闪烁呀，唰唰唰唰唰，是直奔黄龙真人。黄龙真人一睁眼，哎呦我的天哪，这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呀？啊，是宇宙大爆炸呀？是怎么着？哎呀，说不清楚。转身就想跑啊，动作可是慢了点啊，啪啪啪，正打在肩头上。那也就是上仙呢，要是换一般的人，非得打个肉烂如泥不可呀。就是黄龙真人也让人家给打得齁疼齁疼的，满脸羞愧。

会呀，善哉善哉，哎呀，贫道大败而回呀。燃灯就问他，黄龙啊，你是怎么败的？我这这，哎呀，这个败，这个败了，哎，败这个败了。燃灯说：“你怎么那么啰嗦呀？到底怎么败的？你说清楚点啊！”哎呀，惭愧就惭愧在这个地方，怎么败的我不知道，胡了巴秃的就输了。赵公明啊，记起一种法宝，就见红光刺眼，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这肩头上劈叉啪嚓就给我砸上了。要不是我皮糙肉厚啊，恐怕早就玩完了。哎呀，惭愧，惭愧，惭愧。燃灯心说，这黄龙真人真够窝囊的，怎么连怎么败的都不清楚啊？哎，一旁休息去吧。哎，善哉善哉，我一边凉快着。第二个应战的是广成子，他的翻天印最厉害呀，倒在两军阵前大战赵公明。几个回合过后，赵公明又动心眼了。哎呀，打上仙呢，不能卖这傻力气，必须得使巧招巧法啊！掐诀念咒，能持灵啊，击啊，刷刷刷刷刷，几道红光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看，哎呀呵，这东西是厉害啊，霞光缭绕，冷气逼人呢，连祭宝贝的功夫都没有了，躲闪的功夫也没有了。说时迟，那时快啊，啪啪啪，几声响亮就打在后背上了。广成子那么高的道行啊，就这一下也打出去一溜跟头。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连跑带飞，败回了接仙台。燃灯还问他呢：“广成啊，你也败了？哎呀，惭愧呀，惭愧！你是怎么败的？我这，哎呀，我嗨嗨嗨！”惭愧就惭愧在这个地方，败也不知道是怎么败的，那法宝太厉害了，一旁休息去吧。广成子啊，本来就是个大红脸，这回脸腾一下又红了，好家伙，脸成了紫茄子色了，恨不得把脑袋扎到裤裆里头，哎，哈巴哈巴的跑到一边凉快去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继续分兵派将。书说简短呢，六位上仙出去了，出去一个败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全让人家赵公明给打伤了。回过头来，燃灯一问，说什么宝贝把你们打了？是怎么败的？大伙一晃脑袋，不知道，就打了一个蒙灯转向，跟二傻子一样，就败回来了。呵，燃灯心说，这玩意儿可太气人了。打仗啊，就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光知己不知彼呀。赵公明使的什么法宝探听不明白，这仗可没法打了。依着燃灯的意思，今天就收兵撤退，哎，研究研究来日再战。可是黑虎赵公明他不依不饶啊，得理就不让人了，骑着黑虎嗷嗷的大声的叫骂。哎，燃灯，你个缩头乌龟，你可是头头，装什么大半蒜？有本事你出来，我这宝贝不打那些碌碌之辈，专门就是揍你的。你要不出来，你就是怂蛋包。燃灯道人闻听，心中暗恨，无量天尊，好一个赵公明啊，我今天倒要亲自出马，看看你的宝贝如何。各位道兄，你们就在这台上等候，贫道去去就来。这燃灯道人一催胯下的梅花鹿，肉肉肉肉肉肉肉如飞似箭呢，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跟这个黑虎赵公明就会了面了。赵公明这骄傲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满脸的怪笑啊，呵呵呵呵呵。我说燃灯啊，你就是装大半蒜，那么多上仙都听你指挥，你呢就使唤傻小子。
贪生怕死啊，让别人来。

电马蹄子，你算什么东西？你要是有本事，你就亲自跟我动手，咱们单对单，各对各，看看谁是英雄，哪是好汉。燃灯一瞧，这赵公明这是要疯啊，这是跟这种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干脆就动手吧。啊，啪啪啪，两个人呢就动起手来了。赵公明倒是挺利索，不用旁的招数了，又把他的宝贝又拿出来了，当时往空中这么一记，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燃灯在这梅花路上坐着，闪目观瞧，哎呀呀，真就看不清楚，但是多多少少看见这玩意儿有点发圆，而且呢它还会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变成十六个，哎，是 N 的二次方。燃灯道人心里头一翻个儿啊，不好，我快跑吧，不跑也得挨揍啊。他没敢回这接仙台，抓了一把土，借土遁，入奔正东方向，可就下去了。赵公明一看燃灯啊，嘿嘿，你就这两下子还不如旁人呢，我看你往哪里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今天非把你整死是不可呀。赵公明跨骑着黑虎是紧追不舍，把燃灯给撵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呢。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天，赵公明追上来了。再看眼前是一座高山，燃灯无处可藏，就跑到大山里边来了。这里边风景还不错呢，可以说是风景如画呀。眼前呢有一棵大松树，这松树看这年头得有七八百年了，奇形如伞，在树底下有长条形的巨石，年深日久啊，磨的是非常的光滑。面对面呢坐着两个老道，正在那儿下棋呢。这二位可真不错，聚精会神，清闲自在。上垂手坐这位是个白脸，长得面白如玉，三绺须髯，头戴一字巾，身穿葛布袍，腰系麻绦。下垂手的人长得稍微的黑一点，是黑胡子，小眼睛，哎，眯缝着也乐呵呵的。哎呀，该你走了，老弟，你是非输不可呀，臭棋篓子啊，跟我下一天你都不带开张的。哎，那可不见得，我看你是非输不可，你叫骄兵必败。俩人多有意思，一边下棋斗这棋，上边啊还得斗这嘴，两下都不闲着。就在这么个时候，燃灯可就到了。燃灯这一道挂定风声啊，呜，哎呦，刮得太猛了。俩道人正下棋呢，就这阵风啊，把这棋子儿稀了哗啦稀了哗啦，全都给刮掉地下了。哎呀哈！俩道士不乐意了，我说这玩意儿没法下了，来了捣蛋的了，怎么回事啊这是。燃灯道人飘落在二人近前，哎呀善哉呀善哉，贫道燃灯师爷。哎呦，失敬啊失敬。哦，您就是灵鹫山圆觉洞有名的上仙，玉虚宫门下三大弟子之首啊。哎呀，九牧圣明，金星得见。我说道兄啊，你为什么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呀？是不是让狼狗给撵的？怎么挂动这么大的风声，把我们棋子儿都给刮飞了？所谓何故呢？哎呀，燃灯感觉非常的惭愧，这么大的神仙，如此之狼狈，那能不脸红吗？二位呀，别提了，两军阵前我打了败仗了，被人家追赶到这地方来了，哎呀，追兵就在后面。俩老道吧傻眼了，我说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能耐，还能打败仗吗？您败到谁手里头了？哎呀，就是那个黑虎赵公明。哦哦哦，赵公明，知道知道知道。

川峨眉山罗浮洞的那小子啊，他这么邪乎啊，哎呀，他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可是他有一件宝贝在身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宝贝，把我逼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啊，有宝贝，哎呀，我们哥俩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宝贝。来早喽，不如来巧了，赶上我们呢，你算是见了天日了。我说燃灯道兄啊，你躲到大树后边去，哎，就在那儿先歇一会儿，把这个什么赵公明就交给我们哥俩了。我说师兄啊，哎，师弟，咱闲着也是闲着，拿这个赵公明找找开心怎么样啊？哎，那不错呀，那玩他不比玩棋有意思吗？啊，玩玩他好吗？这二位憋着要玩这赵公明呢，俩道士由的山上转身可就下来了，并排往这一站，哎，就在这儿等着。燃灯道人呢，还真就不知道这二位是谁，看这举止言谈，两个人有大将的风度啊，也有十足的把握，因为神仙呢也太多，可能这神仙也没搞什么计划生育，哎，七窝八带的繁殖力挺强，所以呀，那么多的神仙燃灯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究竟这是哪个教的，嗯，是什么人呢，哎，不得而知。就在这么个时候，黑虎赵公明啊追来了，骑着大老虎，手里头拎着鞭呢。燃灯，你往哪里走？飘落在尘埃。骑着虎到近前一看，哦，这燃灯道人下马爪了，跑到大松树后边躲起来了。你躲就好好躲着呗，哎，还想偷看，一会儿半拉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会儿鼻子耳朵又露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能藏得住吗？纯粹是一傻帽。再一看呢，哎哎，有两个不认识的道长并排呀，把道路给拦住了。赵公明赶紧拔虎带住，吁吁吁，二位，你们把道路闪开，可别伤着你们呢。那个白脸的个高的说话了，善哉呀，善哉，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虎赵公明赵老爷吗？哎呀，不才正是赵某，你是哪个？哎，山里人呐，无名少姓，说不说这名字呀都没有用。请问赵道友，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呢？我呀，正在追赶那燃灯道人。哦，哈哈，我看就算了吧，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神也管天下事，你看我们哥俩正在下棋呢，遇上你们哥俩打起来了，你说这玩意儿多扫兴啊。三教原本是一家，尤其是出家得道之人都不容易，但能容人且容人呢。我说赵道兄啊，从哪儿来的你就回哪儿去，何必要赶尽杀绝呢？哎呀，你们是一派的胡言，你们是什么人呢，竟敢管这种闲事，快快把道路闪开。呵，这赵公明就仗着有本事有宝贝，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俩老道一瞧啊，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赵公明啊，别牵着不走，你打着道缩呀，给脸不要脸，那可是自讨没趣儿。别看燃灯不跟你一般见识，跑大树后边藏起来了，那是人家有涵养，另外呢，他确实也打不过你，呵呵，可是我们哥俩不一样啊，今天真要把我们给气急了，没有你的好果子吃，无名少姓之辈，就连燃灯道人都不是我赵公明的对手，你们两个还敢大话欺人吗？少要多说了，拿命来吧。他这家伙就是疯狗啊，逮谁就想咬谁，当时催动黑虎轮动身边呢，奔这两位道长可就砸下来了，这俩人说

0: 刷刷往两旁这么一闪，行啊啊，还动开武了，我们难道还怕你不成吗？两个人把袖面高高的挽起，那小个的在旁边啊观敌料阵，这大个白脸的撩衣服一伸手，哇楞楞楞楞楞楞，拽出了13节链子鞭。这链子鞭呢，它是软的，在腰里头能盘着，哎，就跟那裤腰带差不多少。可是光滑一线往外这么一抻呢，那力度可就大了，哗楞楞摆动起来，霞光万道，跟赵公明就斗在了一起。你别看这赵公明骑着大老虎呢，可一伸上手，他是大吃一惊，哎呀，这老道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能耐呀？莫非说是燃灯道人设的一计，把他的救兵给埋伏到这儿了？看样子又不像啊，燃灯那是真跑啊，啊，连帽子和鞋都跑丢了。哎呀，这老道就是管闲事的，怎么这么高的本事啊？13节链子鞭好生的厉害呀。哎呀，为了能够取胜，为了能够消灭燃灯，我呀别耽误功夫了。他一伸手，又把那个压箱底儿的宝贝给拿出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

0: 浪五年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到
1: 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不长久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1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

0: 案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